0: 0016-18-17 400-016-18-17，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咱们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吃氨糖就选同仁堂。吃上几天，你就会感觉膝盖疼痛减轻了，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关节都轻松，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
1: 嗯，我们提醒大家，端午的活动，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啊，再送价值218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还送艾草抗菌袜，送完活动就结束了啊，所以赶紧打抢订电话400-016-18-17 400-016-18-17。老同志说，我的电话卡呀，每个月就31块钱，400分钟语音，240个流量呢，每个月用不了的用。你们这么一说，我一跟你说，今天我必须去这几大营业厅，把我家这些套餐全改一遍啊。
0: 其实刚才老大哥就是那话点的我啊，
1: 嗯，
0: 我不是别的，其实我自己心里非常明白，我是比较惰性比较强的，就是明知道这个套餐不太合理，但是醒醒，哎呀，他怕麻烦，就那么。啊，下个月再说，下个月再说，总是这么说，拖拖拖。
1: 说白了就是不差钱儿。这个月我扣你500奖金，你看看。
0: 别提这事儿啊！
1: 啊，玉鑫说，我新买的热水器是过滤水。啊，就是出来的是过滤水，双胆60升，加热20分钟就能洗。手机内存也扩大了，洗衣机还有自清洁功能呢，智能称重又省水。哎，你看，智能有、哎、也有有用的啊。
0: 对对对。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的分享啊，给我们支了不少招。接下来呢，我们播出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咱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0年2月23日，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白山松水间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1946年，靖宇将军殉国地原吉林省蒙江县正式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上海市也设立了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吉林省边境民警张岩，上海市退休社区书记吴永康，两人相隔200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上却印着同一个名字，靖宇。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采写的报道《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5: 0:35，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虎头沟村边境民警张岩正在夜巡。
6: 你好。
7: 啊，
6: 边防检查，熄一下火。
5: 边防检查这四个字字字千钧，意味着国门在此，主权在此，安全在此，秩序在此。
6: 开车别喝酒哈，
7: 我
6: 要注意，要注意安全啊。
5: 张岩是新房子镇边境派出所所长，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
8: 从小耳濡目染杨靖宇将军的故事，懂事了之后就给自己立一个志向，要不当兵，要不当警察。
9: 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是警校。
5: 警校毕业以后，张岩来到长白县，边境条件艰苦，更需要有人坚守。
8: 我们这样的小村镇嘛，始终都要有人在这边。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那条件更艰苦。那如果当时就放弃了，那一样说没有咱们美好的今天。
5: 李长华曾任张岩的教导员，他对张岩的认可是从一次执行任务开始的。
10: 我们有任务，在那个五盘道那个地方，危险的。他家搁上面等着哈，他自己带的那警信什么就下去了，把危险留给自己。
5: 张岩已经在这条边境线上干了14年，用生命守护国界线是边境民警的使命，同时他也守着2300多名边境百姓的日常。村民郑俊霞被人骗了钱，丈夫张守满报警后，张岩带着同事不到一个星期就把被骗的钱追了回来。
7: 那天我就吓得哈都不行了。

0: 到 G331 蜿蜒入村，长白边境村热闹起来。兴边富民的政策给这里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1: 老百姓幸福感上来了之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欣慰的。
0: 在村民心里，张岩是值得信赖的自家人，但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来说，他反倒成了家里插不上手的人。妻子刘洋在靖宇县老家独自扛起生活重担，和张岩隔着200公里。
2: 有了孩子之后一下子就觉得太艰辛了。我也很少看见那个张岩流泪，为了姑娘哭了好几次。我有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说这咱俩就像网恋一样，我就是你手机里的妻子，你就是我姑娘视频里的爸爸。
0: 而爸爸最温暖的时刻，就是给在靖宇县老家的小女儿打个视频电话。
1: 吃饭呢，姑娘？
3: 不，
1: 你吃的啥呀？
3: 饺子。你要回来？
1: 我过两天，等我忙完这事我就过去。
0: 视频里的女儿盼着爸爸回家。2000多公里外的上海，有个儿子也在心疼自己的爸爸。他爸叫吴永康，65岁，退休好几年了，住在长白新城居民区，一直坚持为社区做义务劳动。他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每天一大早，小区里就有一个弯着腰捡垃圾的身影，他就是吴永康。这个习惯他坚持了12年。居民徐红芳跟吴永康做了10几年的邻居。
4: 从他进居委会那天起，他每天就是拿着一个垃圾袋，拿着一个火捡，到处在小区的叽里嘎啦那个地方去捡垃圾。10几年持之以恒，不容易的。
0: 吴永康当过兵，他常说杨靖宇是他的榜样。到了靖宇东路，他就想和当年杨靖宇一样，跟老百姓走得近一些。小区里2500多人，没有他不认识的。
5: 人家说个书记在没架子捡垃圾，人家容易跟我能说话，所以慢慢我就靠近了。每家每户家里有几个人，小孩子多大，我基本上都知道。
0: 邻里之间遇上难事，吴永康经常搭把手。8楼汤阿婆家空调外机坏了，水漏到楼下，楼上楼下两位快90岁的老人差点吵起来。吴永康二话不说就爬到窗户外面去修，可他自己都60多岁了。汤阿婆的女儿说，
6: 吴书记来，他就把我们弄好了，这个管子钱也一分也不要我们出。
0: 儿子劝吴永康歇歇，他却说，
5: 以前我是党建引领者，现在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公益人，我党员的思想品德是不能变，我还是要跟党走。
0: 当了多少年书记，捡了多少年垃圾，他都不提，他只说身份换了，人没换。65岁的吴永康住在上海的长白新城小区，36岁的张岩扎根吉林省长白边境村，这一老一少相隔2000多公里，走过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是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同一个名字靖宇，让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平凡中见初心，永远逐光而行，不负心中英雄。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9: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1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45 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

0: 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的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的东部、四平东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白城28度，其他的地区21到25度，最低气温辽源15度，其他的地区16到18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6度。勇敢地走下去，
2: 我们是不是该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3: 哇，太好吃了！
2: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1: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老同志呢也是非常准时的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平台上打卡问好了，然后一早晨咱们朋友们在即时极品的微信群里边聊得特别火热啊，我也看到了这个好吃的粽子，刚才又看到了豁然开朗发的这个孙悟空啊，这个猴子，哎呀，做的怎么这么可爱啊，就感觉有点丑萌丑萌的是吧大家可以继续聊啊，我们先来关注两条宣传。那么6月8号开始呢，我们联合全国33家的主流媒体共同推出了融媒体的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吉林之声的公众号，之后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英雄，就能够亲眼见到英雄的样子。回复关键词身份证，那么就可以了解更多的刻在身份证上的英雄的地名。回到最初的美好，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会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的体育场热力开唱。那么大家呢，如果想去看，咱们就可以在大麦啊、猫眼、抖音的 APP 上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够直接抢到票了。不要沉默，容易就想放弃，就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我根本不觉得。今天呢主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香蕉。香蕉上边的那个，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放了几天之后它熟透了啊，会长那个黑点儿。这个黑点儿有的人呢说这个时候是香蕉最有营养最甜的时候啊，也有人呢就说哎呀这个不行，不太好了，熟透了，熟大劲儿了，甚至呢你一扒开里边有的地方会黑了啊，甚至有的时候那个芯儿也黑了，那就说这绝对就不能吃了。我们今天呢就来说说这个香蕉啊，如果到这个程度它到底能不能吃，咱们就把这个问题给它扒清楚。还是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618的年终大促嘛，端午节、父亲节都是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呢，福利也肯定是要给大家整到位，所以好视力三杰同庆直接拿出了百万的眼贴来补助咱们的吉林的朋友们。大家呢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来购买，人人都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10分钟内打电话的更有叶黄素、收音机等全套的叠加好礼。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呢是被眼睛问题折磨了很多年的朋友，现在是看远看近啊什么的都有的时候很闹心啊，模糊流泪，也很烦。咱们呢趁着好视力的优惠活动力度很大，都可以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荣获了3项的国家专利，更积累了百万的用户好评，直接贴到眼皮上啊，温润的蒸汽呢包裹眼周，眼睛就像是被山泉水洗过，又水润又放松啊，我们再看手机电视什么的都更加的清晰透亮了。那么大家呢只要在10分钟内打 400-609

0: 2166，人人都能够享受好视力的三节同庆的特大福利。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每个人会再安排一台豪华的收音机。平时啊，卖200多的这个蓝莓的叶黄素呢，会送一瓶再送一瓶，到手是整整两大瓶啊。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来打电话锁定名额，电话就是400-609-2166 400-609-2166。
1: 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0: 华人开朗说，飞你吃过这个吗？已经熟了，这个就是这个不就是樱桃吗？但是我觉得你这么问我，并且它长得这么通红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它有一些就是樱桃的基因，但是它整体来说又叫了一个什么其他的相对来说特别的名字呢？哎，我挺感兴趣的，你快点解答我。而且我看这么红，它是那种纯甜还是酸甜还是偏酸的呢？然后擎天柱说，谁早上吃粽子了？我这还没吃上呢。这谁呀？那个谁，健康是福包的那个蜜枣的，还有肉的，还煮的那个鸡蛋。反正我早晨打开咱们群的时候一下子就看到了，我觉得哎呀，这整的正经挺好呢。谭先生说，赵薇早上好啊，今天还是你自己啊，方圆啥时候回来呀、啊、你这天天唱单出头啊。可能明天，可能啊。蜗牛说，香蕉外面黑了，里边就是特别甜的。哎，对对对对，特别甜那个时候。擎天柱说，香蕉呢我挺喜欢吃的，扒完皮儿里边呢是白白的，我很喜欢吃，但是想要出现软软的黑黑的呢，就是不知道是坏了还是好了，有的时候就会立马撇掉了。反正我以前不咋爱吃香蕉，我就今年，哎，确切的说应该是去年，我去年买过两回那个叫苹果胶，哎，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搜一搜，就是苹果香蕉，苹果胶，它是那个短粗胖的。我首先呢是被它的样子所吸引的，就是因为你看它特别可爱，真老可爱了，就胖不胖不伦敦的一个，完了呢并不大啊。然后你摸，你看咱买那个普通的香蕉啊，你摸它的时候，它的外表的那个表皮是有点就是光滑的，对吧？然后你要去吃过苹果胶或者是买苹果胶呢，大家如果熟悉的话，你会发现那个苹果胶的外皮呢是毛的嘟的啊，就是你用手一摸，你会觉得像那个有小动物的感觉，你知道吗？大家没就是不那个感兴趣的一定去搜一搜，我今天就是强烈给大家安利这个苹果胶，推荐苹果胶这个品种，然后你可以去拼多多上面去买一点回来尝尝。咱们平时吃的那个香蕉呢，比如说像刚才很多朋友提到的，放了久了有黑点了什么的，就是你会发现它特别的甜糯，哎，对吧？然后那个苹果胶呢，它不是，它是有点梗 Q， 然后它是甜里边带一点点酸，但是那个酸让你会觉得恰到好处，就是它不是那种特别齁的甜，真的可爱了。胖不伦敦的，完上面还长的那种小绒毛，贼可爱，大家去搜一搜啊。豁然开朗说，那个不算甜，是有点酸，挺好吃的。哦，但我看那个这么红的情况之下，就感觉应该是老甜了，但实际上我是觉得又有酸又有甜，这是比较好吃的啊，不然纯甜的话吃几个就觉得腻味了啊。蜗牛说，苹果胶里边硬，反正得放几天，苹果胶是真的得放到就是稍微它熟的比较透一点，我觉得是很好吃的啊。行啊，咱们继续来聊香蕉。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我们赶快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好物。哎，今天呢，哎呀，这个有一个好东西返场了啊，大家如果就是没有抢到的，赶快就是把它抢回家，就是咱们阿莱克谢的红肠，我不知道它今天明天都能不能有啊，反正今天是肯定有的了啊。那个昨天前天给大家带来的嘛，然后库存就没了，昨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其他的好吃的了，那今天呢，哎，库存又补上了，所以再给大家带来阿莱克谢的红肠啊，一共呢是5盒5斤，哎，那个有纯瘦的，有肥瘦相间的， 咱们是直接掰着吃啊。

啊，然后你拿它炒一些荷兰豆什么的啊，焖饭啦，啊，炒菜啦，卷饼啦，啊，炒饭炒面啦，都特别合适。那么咱们端午节之前呢，是一定能够吃上的。如果在今天下单，啊，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三盒的精致版的纯瘦的，加两盒经典版的肥瘦相间的。那么一共是五大盒五斤，到手呢是199块钱。大家也可以看看平台上有没有券可以薅一薅啊。如果想要的朋友，咱们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红肠这个词，红肠就这俩字儿，大家就可以收到这个红肠的链接了。它里边呢是用的猪前腿肉加上牛腿肉，淀粉呢是低于10%的，这个很重要啊。淀粉肠有的时候它也挺好吃的，说实话啊，咱们烤肠了，什么那个煎肠、炸肠，用那个淀粉肠真挺好吃的啊。但是你要是说咱们真的把它当成一个有营养的好吃的，然后能真正端到餐桌上的，还得是咱们纯的这个大肉肠。那么肉肠里边呢，又会分为很多的品类，比如说其他的什么蒜香肠啦，啊，什么儿童肠啦，啊，还有其他的这个。一些做肠的这个企业厂家生产的肠啊，对吧？这很多，但是呢，其实这个里边有一个独树一帜的，就是咱们哈尔滨的红肠，这就是哈尔滨的地标了啊，地标美食了，就是跟那个什么马迭尔冰棍啦、俄式餐厅啦、索菲亚大教堂啦，其实他们都是一套号的。你到了哈尔滨这些地方，你不可能不去吃。不去品尝，然后红肠呢你不可能不买，对吧？所以这个红肠呢趁着还有库存，大家把这个哈尔滨的好味道啊，纯果木老炉熏烤，然后有蒜香味儿，猪前腿肉加牛腿肉为原料，淀粉低于 10% 的阿雷克谢的红肠，我们可以赶到端午节之前呢把它囤起来，给大家带来五斤吧，就是五盒。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红肠这个词，红肠，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另外呢，也给大家配好了嘛，就是咱们有冷盘啊，又过节不得小酌一口，所以就给大家带来了山东白酒啊。这个白酒呢之前也给大家带来过，反正就是我基本上是我爸喝没了就会给他买这个去补货了啊。确实是性价比又超级高，又是纯粮食的酒，喝完了呢一点都不上头，整个喝的口感呢也很舒服。另外就是它整体的性价比是真的很高，所以我们日常的这个口粮酒呢，大家赶上咱们这个有白酒优惠的时候，哎，就可以下单啊。那么白酒呢是买六瓶送六瓶，一共12瓶，12瓶呢就是12斤啊，12斤16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酒这一个字儿，大家就能收到咱们这个白酒的链接了。那么同时呢，我们昨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鹅，其实也是在这个超市的货架子上啊，这都是这个端午节一个大搭配嘛，对吧？那么大家如果想要烤鹅的话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两个规格，一个是纯烤鹅啊，3斤到3.3斤，159块钱，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大烤鹅加上两个大鹅蛋。加上两个大鹅肝肠啊，这个呢是一个大套组啊，这个呢是189块钱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酒，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酒这一个字儿；如果想要烤鹅或者是烤鹅的这个大套组，我们就回复鹅这一个字儿啊，要么是回复酒，要么回复鹅，要么咱们回复红肠，要么咱们打电话400-999-0139，这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端午节餐桌上的非常硬的大菜啊，这个还有这个好喝的酒了，我们基本上是有。

0: 他们坐镇了，你端午节的餐桌就稳了。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呢、啊、蜗牛说啊，我这个苹果胶里边硬啊，刚才分享了。然后李亮发来了这个香蕉，对对对对对对，你家现在就有是吗？我超级爱吃这个小香蕉，就反正看着我也觉得特别可爱啊啊！对，李亮又发了这个图片，早上真的很厉害啊，李亮，你竟然能捕捉到这种小细节，我真觉得你太厉害了。然后这个照片特别有意思啊，蜗牛说，我儿子买了一箱，我不知道叫啥蕉，短粗胖呢，放到外边都变黑了，里边的肉还硬呢，一个没吃都扔了。是吗？哎，那我还真没遇到过。当然有的时候有一些品种或者是咱们储存不当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啊，所以下一次那个你时刻观察一下它啊，或者是你把香蕉里边放个苹果，这个就特别好催熟，然后是能够从里到外的这个催熟啊。奶茶也说那个小的时候吃过豁然开朗发的那个樱桃，他说就是毛喇子老多了，每次都得把着汁歪着吃。青年柱说苹果胶呢好像跟芒果差不多一个形状吧，那没有，那它还是香蕉的形状，它只不过就是香蕉的短粗胖版，毛茸茸版，芒果是长的那种就是扁胖的那种感觉是吧？你要说有点像呢，这个长度啥的大小有点差不多，但形状还是一个是圆咕噜滚，一个是扁胖，对吧？奶茶说，我记得我家那时候呢，我姥爷给我单独弄了一块草莓地，全屯子的小孩都羡慕我。其实呢，我也没有吃到过全红的，只要是尖儿有点变色了，我就摘了吃了。那对，等不了，主要是小的时候真是等不了。啊，这个你对吧，嘴急。豁然开朗说，张飞啊，一天能喝几两白的，哎呦天，哎呦我天。他说我冬天喝白的，夏天呢就喝冰镇的啤酒，老爽了。你喝冰镇的啤酒啊，这个注意点肠胃啊，虽然咱们的朋友们身体都杠杠的。我能喝多少白的呢？我说实话，我是不能喝酒的，因为我以前吧，就是能喝一点的时候呢，比如说啤酒大概就是三四瓶，然后喝完了之后呢身体就是很红啊，其实就是代谢不了那个酒精嘛。然后这两年我发现，我只要喝超过两瓶啤酒，我的身体不仅是红，就会出现那种就是红白相间的那个皮肤的呈现啊，就是以前是全红，现在是哎摸一块红了，摸一块就是那个白了，就是这种大大小小的是完全这种交替式的出现啊，然后所以就很少喝，然后如果喝多了的情况之下呢，我是自己代谢不了的，所以我是要靠一些哎呀这个吐啊什么之类的就把它吐出去，所以现在如果非必要的必要的情况我都不喝，因为喝完真难受。但是你要说以前呢也虎喝过啊，什么六两白酒也能喝，但是我就是明显是那种不会喝酒，然后在那儿傻了吧唧硬喝似的，得快喝啊。然后呢当下什么的倒还行，但是我回家的话会真的很不舒服，所以基本上就不喝了。这就是一个不能喝酒人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啊。行啊，8:32了，我们看看时间，得进段半点的宣传，然后我们一会儿再回来继续跟大家聊啊。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

0: 七克，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咱们吉林省全省呢依然是小到中雨的这个情况，而且部分的地区呢是有大雨的啊，所以大家出门还是要带好雨具。然后呢，我们看看长春市的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2度，最低气温是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3: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那么好视力啊，3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给大家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一定别错过。今天呢，只要打个电话来购买好视力，就可以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的福利。不管大家是自己用还是送家人，都特别的合适。大家这个如果想试试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了啊，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已经干涩模糊的，出门见风见光呢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大家趁现在还来得及，可以早一点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眼贴呢，它确实效果很不错，里边添加了10几种的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贴完眼前啊，瞬间是一亮的，就像是那个眼睛被泉水洗过了似的，特别的透亮，看远看近呢都更加的清晰了。大家呢可以趁着端午节，我们赶上这个618的大促，来这个下单这个好视力啊，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打电话就行，400-609-2166，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会再加上一台豪华的收音机，最后呢会送大家整整2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那么今天的抢到就是赚到啊！大家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

谭教练说，赵薇你可以做一面印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即时极品的大旗，然后咱们组团去哈尔滨旅游，我第一个报名。我跟你说，其实我幻想过，我寻思就是咱们整点那个出去玩啊，出去吃啊，这种活动肯定咱们的朋友们都得老开心了啊。我们酝酿酝酿吧，行不行？酝酿酝酿吧啊，或者是这个但是你说这个出去组团游吧，有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安全问题需要考虑，这个有的时候不太敢整啊。那个，但是我其实也幻想过，我们酝酿酝酿 不行，从小一点的做起，完了咱慢慢慢慢给它做大呗，是不是？广元岁月说，香蕉的英文是不是西昂香鸡凹蕉？香蕉，这是英文呐，这是英文呐，这不是拼音吗？拼音感觉这个中间很多的那个韵母都少了蜗牛也提醒豁然开朗说，你当时觉得挺爽的，时间长了肠胃不舒服会出问题的，当然了啊，这肯定不行啊。

0: 还有再来看看梅子说张飞早上好啊，芳芳干嘛去了呢？不然这个不会一会儿又突然蹦出来了。不会不会，这两天都是我自己啊，明天呢芳芳应该可能是会回归啊。然后我们看看奶茶给我发来了什么图片呢，他说广播里边的公益广告他什么都忘记了，他唯一没有忘记冰箱里边给你留了最爱的饺子。那个小孩说，如果有一天你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你一定没有忘记冰箱里边给我留了疙瘩汤啊。然后我说，我凭啥得阿尔茨海默症，关键是他不爱吃疙瘩汤。嗯，我怎么没太明白呢，是一种就是广告的二度搞笑创作。哎，我有点没太反应过来啊，没太反应过来。
1: 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
0: 赶快啊，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香蕉的事儿，就是外皮变黑生那个麻麻点儿了，那果肉呢还能不能正常吃啊。啊，其实呢这种情况是相对来说，有的时候是成熟过度，有的时候是果皮受冷，然后有的时候是受挤压什么的，也是很正常的现象。那么只要我们扒开果肉没有污染，是通常都能够吃的啊。但是如果里边的果肉大家扒开了，你会发现它发黑了，发软了，甚至有点出水了，闻起来呢有酸味酒味，这个就一定不要吃啊。尤其有一些果肉里边它可能会出现那个褐色的泥状，或者是你能够看到很多的霉点，这就是非常明显的变质，你把那一大块掰下去也不行。这样的话呢咱们就赶快把整个就都扔掉就行了啊。所以呢普通的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它能吃，但是里边往往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点闹心或者是舍不得的点是啥呢，就是有一个地方坏了啊，甚至坏的挺明显的，那咱就把它掰了。实际上呢最好的情况是，咱们如果这个香蕉明确的判定为它就是坏了，我们多一嘴都不要下，多一嘴都不要吃，这是最正常的啊。那其实我自己现在的比较习惯性的好的方法就是随吃随买啊。这个而且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确实不能买一个俩的，一般情况下就是买个一个保鲜膜里边套的可能是四五个五六个，对吧？但是香蕉呢确实是它挺容易坏的，尤其天气暖和了之后。所以呢一方面赶着这个买赶着吃，一方面呢我会买偏绿一点点的，这样的话吃到最后一个，哎，基本上它还不至于会坏啊。所以我一般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了。笑口常开说短粗胖香蕉，那个叫南方芭蕉甜啊。啊，对，那个芭蕉也是短粗胖的，但是反正我说的那个是苹果蕉，它好像就是那个叫苹果蕉的品种。短粗胖的那个南方芭蕉呢，我记得我在广西的时候也吃过好多回，然后后来回到咱们这边呢，然后最近这两年开始偶尔买一点那个苹果蕉之后，我发现它们样子虽然长得有点像，但是味道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所以如果没吃过苹果蕉的朋友，真的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尝一尝。蜗牛说那就不要喝了，反正酒对身体也没什么好处。是呢，可说不是呢，轻易不要喝啊，轻易不要喝。或者如果真的是哎咱们性情了开心了，我们可以稍微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少喝一点点，这才是纯怡情的一个角度，对不对？齐天柱艾特谭学院，然后也说第二个报名，我知道大家其实都会很热烈的。梅子说圆咕噜滚儿啊，这很东北呀。啊，就是啊，咱圆咕噜滚儿就是很东北话，对不对？光阴岁月说喝完白酒呢再来几个凉皮盖个帽啊，都知道不好，对身体不好，可就是爱那一口啊。啊，有的时候真是这样的啊。奶茶说啊，我和我家孩子啊，原来是和宝宝的对话啊。我说我怎么感觉又有点搞笑，但是好像用成人的思维来讲逻辑又不是咱们成人的那个思维逻辑呢啊，原来是这个样子。有意思啊，有意思。
1: 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
0: 他说还得圆姐在呀，阿飞也 get 不到我的那个点。哎，我明天把这个发给他啊，我看看他能不能 get 到。你俩又在这抱团，我跟你说整这个团团火火的。行啊，再来给大家推荐咱们的好吃的啊。阿里克谢红

红肠库存真的不多，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放到家里边囤着，不只是咱们端午节的餐桌上可以摆上去，日常呢你就放到冰箱里边去，然后它特别好储存，一盒就是一斤啊，然后里边是四根，四大根，就是给咱们用一个塑封封好的放到一盒里边，这样的话是一斤，那咱们收到呢是五盒啊，五盒就是五斤。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红肠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端午节的餐桌上咱们可以切上一盘冷盘，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们日常刚才也跟大家提到了炒饭、炒面、炒鸡蛋，哎，焖饭啊，然后很多很多的那个在这个做菜的场景之下都能用得到。你比如说我们用那个肥瘦相间的给它铺到那个大米饭上，薄薄一层，哎呀，这大米饭焖出来你就老香了。或者是比如说咱们炒一些荷兰豆炒鸡蛋，我一般情况下呢是会先切一点那个肥瘦相间的那个红肠的片片放到锅里边，我一点油都不放，我就是小火给它煸出来一点油，之后呢我就用这个油去炒荷兰豆炒鸡蛋炒蒜苔，我跟你说，大家炒蒜苔老好吃了，老好吃，老好吃了。然后，像那个纯瘦的，我们就可以直接掰着吃，或者是晚上如果要是有的时候有点饿，或者是嘴里没啥味儿哈，就挺想吃点东西的，那咱就掰上这么一块红肠吃啊。你的身体负担很小，因为你大部分摄入的都是蛋白质啊。里边呢是猪前腿肉加上牛肉，淀粉低于10%。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给大家带来的是199块钱五斤，就是五大盒，我们自己留啊，跟朋友分享，送朋友什么的也都特别拿得出手。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咱们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红肠啊，就这俩字啊，红肠这个词，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蜗牛说：“这个肠呢，今天早上才吃完，一会儿再下单，行，看看还能不能有点什么捡钱之类的，这是最好了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红肠呢，就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红肠就行了。然后也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还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白酒加上烤鹅。”烤鹅呢是昨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物，然后它也依然在咱们的那个超市货架子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直接下单，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打上一个字儿鹅，就这个字儿，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鹅的对应的链接了，你可以先看看。另外呢也是为了丰富咱们的餐桌嘛，有一些朋友们日常家里边会备上一些酒，那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的高粱酒。这个酒呢它里边的配料表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很干净，纯粮食酒，所以喝完了不上头。这个我们自己家里边像我爸什么的，我是经常给他囤的啊。那你说不囤，我妈反正就这么说，成天喝喝喝啊，抽抽抽，你要把那个什么抽烟的钱喝酒的钱，我跟你说，你要是能那个把这都戒了，你每年都能攒老多钱了啊。什么明天你就把这个钱那个放到那个一个抽屉里边，你想喝酒的时候你就看你平时喝这酒多少钱，完了你就放抽屉里边，你想抽烟的时候你就看这个烟一盒多少钱，你就放抽屉里边，你看看一年能那个省下多少钱，完这那的啊，我那个什么一天啊，完了那个啊什么这儿也注意那儿也注意，那你抽烟喝酒你咋不注意呢啊，什么最最伤身的东西，完了你在这不注意，完了你成天你少吃什么那个脂肪，完了又什么少盐少油啊，你说你这不注意，完了你这不也不行吗？这个呢就是反正天天这么叨叨，你说这道理谁不知道呢？谁都知道，但是吧，说实话，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你说你先让他戒吗？我是觉得很难吧，而且这个东西它得有一个自己主观的能动性，对吧？你比如说要么可能真的就是身体出现了挺明显的不舒服和问题，他可能自己有这种强烈的意识说，哎呀，那就是不行，我得减量了，或者我直接就是控制了。但是你要说你真是靠很多的东西，你就是说，哎，不行，你不能抽，你不能喝，这事儿也真的挺说不通的。反正从我自己的心理角度来讲，我的共情能力我觉得挺强的。哎，反正所以有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说，哎，算了吧，你就是让他喝一点吧，让他抽一点吧，这玩意儿没有办法。完了呢，你说你看他出去买那些散装呢？

0: 这酒吧，首先呢，价格也并不是说多便宜，另外呢，就是说真的很便宜的情况之下，你也不能让他买，就不就是感觉好像是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生产厂家，完了你也不知道他的那个配料表，没有什么检验检疫，完了有的时候我就给他那个买咱们这个山东白酒，完了反正他自己喝着确实也挺好，他也拿出去跟别人一喝一喝啥的，然后确实你算下来的话也真比那个外边买的那个价格要么就是持平，要么就是更便宜，而且它还是更正规的酒，对吧？反正咱们的，哎，这没招吧？就是虽然我们不推崇吸烟，不推崇喝酒，但你说放到实际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它就是要，因时因地的去放到那个当下去讲，对不对？所以大家反正如果想要啊，咱们就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酒字，大家就可以收到这个链接了，一共是12瓶12斤啊，非常划算。要么回复酒给吉林之声，要么回复鹅，要么回复红肠，要么打电话打400-999-0139就行了。瑞雪说李亮晒的应该是那个苹果胶，对，李亮的那个绝对就是苹果胶，因为我看那个图片它就是毛的嘟的，那个就是苹果胶，我贼稀罕那个苹果胶啊。蜗牛说我家孙女呢用面包卷着肠吃啊，必须的，减去30块钱。哎呀，那太行了啊。谭小远说赵飞你说的那个短粗胖的香蕉叫帝王蕉，很好吃。是不是帝王蕉是帝王蕉，芭蕉是芭蕉，苹果胶是苹果胶啊？反正我感觉苹果胶和芭蕉是完全不一样的。帝王蕉呢我好像也吃过一次，但我有点忘了，我真有点忘了，咱们我一会儿也去查一查啊。豁然开朗说就这两个爱好，抽烟喝酒，戒了就没意思了。是，我是理解，我说实话我是很理解的。这个没有办法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它的危害性啊，能不抽肯定是不抽，能不喝肯定是不喝啊，能控制肯定是控制，但你说放到实际生活当中，这很多朋友他就是没有办法啊，尽量吧，行吗？咱们尽量的去控制控制，好吧？我觉得这话还是挺算是实际，从实际出发的一个表达了，对不对？行啊。关于香蕉呢，还有几个小点要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那么，香蕉呢，就是它在变质之后产生的这个微生物和代谢产物，它并不是简单的削掉那一块就一定安全的。所以从食品的安全角度来讲，要再跟大家说一嘴，你宁可少吃一根，也别勉强的去吃坏啊，去吃那个坏果。所以真的是这个样子的，你想一根没有多少钱，你吃坏了，你当时并不一定能够马上在身体上有一些反馈，但是它那个有一些毒素呢是就是有损伤性的，或者是它有很长久的那个滞留性的啊，不要去赌啊。那么香蕉呢也要提醒大家不要放到冰箱里边去啊，放到常温、通风、阴凉、干燥的地方，这个就是比较最好的保存方式了。我有一个比较好的让香蕉可以稍微延缓一点儿，就是它不太坏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买回香蕉之后呢，我会把它分开，就是一个是一个，我不会给它放到一串然后就那么放着，我会把每一根香蕉呢连带它上边的那个梗儿给它一个一个掰开，然后之后呢我会拿剪子把它最上端，就是连接每一个香蕉上边的那一大块的那个部分给它剪下去，就只剪那一块，那一块呢它会释放催熟的那个一些这个香蕉的那个就是催熟素吧，哎呀妈，这舌头整的，哈哈哈哈，催熟素，哎，出租车司机，催熟素，就是我会把那个剪掉，然后你真的就会很明显的发现它就是能多放两天，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平易近人说我爸呢就这两个爱好，抽烟喝酒，剩下别的啥爱好都没有。赵飞早上好啊，这雨下的没头了。可不是没头了咋的，你就说这两天吧啊，从昨天一直淅淅沥沥的下，一直到昨天半夜，我昨天有点失眠，1点多才睡着，1点多还在那叭叭叭叭叭叭下呢，早上起来还在这下呢，今天看样子又是一天，而且已经下多少天了，咱东北竟然有了梅雨季节了啊。
1: 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
0: 坏人开朗说，香蕉是不是不可以放到冰箱里边啊？对，香蕉不要放到冰箱，香蕉不要放到冰箱就是咱们放到室温之下，然后呢快点吃就行了。还有一个就是我提到的那个很好的方法，把一串香蕉或者半串香蕉几根香蕉，咱们给它每一根都掰开，把上边最上端的那个连接香蕉的那一块给它剪掉，你这样的话就能让香蕉稍微延缓一点氧化，延缓一点熟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稍微的能多吃两天吧。再来关注一下身体的健康啊，像夏天呢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这真的很闹心。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啊，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的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都可以来试一试，去治疗，去咨询。而且呢，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引进了德国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的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啊，整个的治疗过程啊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呢就是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天夏天都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的时机了，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会更加的彻底。专家的挂号费的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用只收196块钱。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还能够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大家呢如果想要来报名的话呢，都可以打这个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0: 那再次呢也在节目当中感谢我们的很多朋友们每天呢都来收听我们的这个特别的报道哈，叫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然后好多朋友其实也都是在默默的这个在转发我们每天的这个推文视频什么的，感谢大家啊，请大家多多支持哈。那好吧，今天呢我们今日极品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啊，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拜拜吧。
1: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4: 大家好啊，在视频端大家早早的就看到严大了，蹦蹦跳跳还挥挥手，淡然说感谢严大挥手。其实严大要感谢进入到我们视频端的家人，在严大没说话的时候就不停的在和我互动打招呼，同时呢还不停的在点赞。现在我们的小赞已经马上到6000了，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来到916阳光热线的节目当中。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我是严大。对，今天还是淡出头啊，先来说说天气情况。您那儿下雨没？长春这雨就没停。今天下雨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东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出现在白城地区28度左右，其他大部21到25度，最低气温辽源地区15度左右，其他大部16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有三级左右的偏南风。明天下雨的地方变少一些了，明天下雨的地儿呢，集中在白城的北部、松原的北部、长春的北部、吉林的北部，延边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明显回升，白城地区突破三字头，可以达到31度，其他地方27到30度，最低气温通化白山15度，其他地方17到21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全省大部有三级左右西南风或者是偏南风。虽然还没有到暑假，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到我们东北来玩的南方的游客明显变多了。这几天大家如果要是想去长白山，想看天池的话，可能还得等一下天气的变化。好，那关于天气情况先和大家说到这儿。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有事儿您说话。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上

0: 和我们留言互动。稍后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进展情况，迎进大家的热线。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3: 我家是暖气吧，
4: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给。
5: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2: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6: 大家好，我是方宁。
2: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6: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0: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3: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2: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0: 好，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好多家人都在回复我们关键词身份证。是的，今天啊咱们的这个身份证也推送了。昨天呢播出的是由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及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共同采写的录音报道《千里之遥我们同在》。大家如果要是想看一看在咱们吉林这片黑土地上有哪些英烈的故事，以及我们现代当代人有哪些传承，一定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身份证三个字，大家呢可以看到我们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主题曲名字里的微光的推送 MV。 大家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里找一找咱们吉林篇的报道，还是很精彩的，很出彩啊。同时大家也在回复说这雨怎么下得没完没了的。是的，这一周咱们全省呢都是多雨的，而且今年的天气大家明显感觉到是有一些反常的哈。那从明天开始呢，下雨的范围会明显的缩小，温度也会有所回升，庄稼现在都已经喝饱了，那就需要太阳才能蹭蹭的拔节往上涨。大家如果有话想说的话可以继续和我们互动。我们也再来看一下大家在视频号端的留言啊，小赞已经突破11000了，谢谢大伙儿，真是家人啊。百顺大哥说准时准点到达直播间，谢谢华华点赞，李姐姐、长华、快乐时尚、老顽童、重举、大管钳子、齐，还有一淡然、绿水青山、诚实人生、紫竹、天山雪莲、刚哥、灵春哥、平岸芳草、高文、袁奎大哥、桂琴、崔老二、舒梅、鱼哥、华华点赞1000次，谢谢。下雨了哈，金环、花朵，这都是我们的新朋友啊。老妇岁月如歌、Miss 曹、得水啊、裴先生说公主岭一直在下雨，还有伟如说严大呀，一个人辛苦了啊，谢谢谢谢。平岸芳草点赞1000次，谢谢您。还有我们好多家人点赞100次的，那我们就先挑点赞1000次的说了啊，绿水青山也点赞1000次，崔老二点赞1000次，谢谢。梦想成真说特别喜欢这个节目，贴民心。我特别喜欢您的这个评价，就是贴民心啊。是啊，谁为老百姓说话，老百姓就向着谁。如果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有哪些做的不好的地方，大家呢也可以直言不讳的和我们说，因为做了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发现我也有信息茧房。比如前些天啊，我们有公主岭的一位听众吧，给我打电话，那天呢也是我自己一个人直播，大爷跟我说什么事儿呢？涉及到话费的事儿，他说自己不小心啊，把这个流量啊给打开了。正常情况下，打开流量之后，他发现了，他就给这个客服，电信运营商的客服打了电话，说我没开通流量，不小心误操作了，你把这个流量帮我关了。客服跟他说呢，

是花了5块钱的流量，但是实际上扣费呢，扣了8块钱的。大爷给我打电话的目的呢，就是严大呀，你能不能帮我打这个电话，问问这3块钱为啥多花的，能不能把这3块钱要出来？那我心眼也实啊，我跟大爷解释了一下，就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不会说我们电话一过去，人家就把

0: 那个时间呢？但是说完这句话，我挺后悔的。就是我回去之后，下了节目之后，我一直在想着这个事儿。那我们的听众啊，给我打这个电话，肯定是信任着我了呀。我不能以自己忙为理由就把他给支走了。所以我一直在心里在琢磨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位听众啊，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姓王啊，王大爷是不是自己又打了电话和电信运营商又沟通了一下？就像我在节目当中说的，有些事儿呢，如果是我们力所能及能办的，我希望大家在信任找我们的同时，咱们也可以勇敢的再往前迈一步。我们自己打电话问一下，以后再遇到类似的问题，咱就不会慌了，而且自己也知道该怎么维权了。但是不能以忙为借口就把您给推出去，所以在这儿呢，要向我们的公主岭的那位听众啊说一声抱歉，严大这个事儿做得不咋好，不咋地道啊，我自己反思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迎进大家的热线，公主岭的齐先生，昨天我们打过电话呀。
1: 啊，我昨天就给你打电话了呗。
0: 是的呀，那您要干嘛呀？
1: 关于主要是我这个80岁，这个你说80又开始涨了，我到村部问了他，他说啊，哪年涨我不知都不知道他。他说我们不知道，会计也都在那也不知道。
0: 昨天您问的是60周岁开前的，就是因为您都已经80多了嘛，您没交过钱，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钱， 对吗？这是一笔钱，这个钱呢，你都是一年一取的，而且是您的儿子帮你取的。
1: 对。
0: 您昨天问我的问题是，知不知道现在你一个月开多少钱？
1: 是。
0: 啊，我说我不知道。这个呢，最好让您儿子取钱的时候把这个明细打出来，或者是拍一张照片，他都能看到，告诉您老，您就放心了。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事儿呢，我说的是关于高龄津贴的，因为您已经满80周岁了，那根据咱们吉林省的最新的规定，年满80周岁的高龄老人就可以到自己的户口所在地的村、社区、街道、乡镇都行，去申请高龄津贴，必须自己主动申请，申请通过之后会按月给我们发放高龄津贴，单独的一笔钱。80到89周岁的高龄老人，咱们吉林省规定是不低于每个月50块钱。我说清楚了吗，大爷？
1: 好，照原先的不低于50块钱。
0: 符合条件的，符合条件的高龄老人，现在每个月的高龄津贴，80到89周岁的不少于50块钱，也就是说最低要给50块钱。那么咱们吉林省多个地市州或者多地执行的标准就是50块钱。
1: 那我明白了。那严大，我还有事啊，我去年我这个领这个钱，还差我600块钱，跟我老伴不一样啊。我老伴83，我84。他领了3100，我俩领了2500。我儿子问呢，到那个我们那乡政府那政府大厅呢，就说我都领了。
0: 嗯，
1: 难道我找不着？到那个，因为我们领的不是在银行，是在这个邮局领。
0: 嗯，
1: 到邮局呢，他说那你我们给你打回多些，就给我让卡里打多些。
0: 好，大爷，我听明白了，我帮你分析一下啊。您说的老伴儿开了4100，你开了3500，这是哪年的事儿？
1: 不是，老伴儿开了3100，我开了2500。
0: 啊，3100和2500啊，不是4100和3500哈。
1: 不是
0: 啊，
1: 2500和3100。
0: 您说的这是哪一年啊？您说的这是哪一年？
1: 就去年2005年。
0: 2025年是吗？
1: 啊。
0: 2025年，您儿子在提前的时候，他提的是全年的吗？可以要求邮政储蓄银行把这流水给打出来，打印流水。
1: 就因为我也年轻啊，到2006年10

0: 不去请去。完有时候去，有时打不了，早去去，有时打不过来，完还得去一趟。
1: 嗯，
0: 我年年是到过年，是比如今年2006年，我就经1月10号就去取。
1: 嗯，刚才我说的意思是让您的儿子啊，到邮政储蓄银行把这张卡，你的卡和你老伴儿的银行卡的流水，2025年的流水都打出来对一下，这是一个。第二就是2025年去年，因为咱们城乡居保啊有待遇认证，12个月之内要完成一次有效的认证，咱们认证过吗？
0: 啊，
1: 您别啊，您认没认证？
0: 哦，把那流水的，我当然我取钱去办，还让打流水。
1: 是的，流水是必须要打的，因为你想知道自己一个月开多少钱嘛。
0: 啊。
1: 所以要打流水。第二个，因为差600块钱嘛，2024年你和大娘开的钱是一样的，是吗？
0: 是啊，哪年都一样，就是
1: 2025年差了600块钱，对不？
0: 哦、啊。
1: 那更得让你的儿子打流水了。
0: 哦
1: 啊，让你的儿子打印流水，同时你要回忆一下去年2025年你认没认证，因为12个月之内咱们要完成一次认证，如果没有在
0: 认证啊，那年一年两查呀，我过3月10几号就照回相，
1: 嗯，
0: 到9月份不到9月末还照回相，我一年照2次啊。
1: 好，那如果要是通过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已经完成认证了，没有影响到待遇的发放，那就直接查流水，看一看是什么原因，查一下流水。
0: 哦，查流水就妥了。
1: 对呀，
0: 就行了。
1: 是的。
0: 哦。
1: 啊，查流水，这回我说清了、是吧？
0: 说清了，好了。
1: 啊，两笔钱啊，两笔钱，两回事儿啊，两条道儿啊。哎，好。先和老爷子说到这儿，的确，如果要是涉及到差钱的，大家呢，就得自己打流水。如果不打流水的话，算不出来。刚才老爷子说，2025年老伴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如果没有别的啊，3100块钱，他呢2500块钱。2500块钱，如果我没算错的话，那合下来一个月是208块钱。3100块钱一年，没算错的话，合下来每个月是258块钱左右。那打一下流水，一笔一笔的，每个月进账多少，什么时候把这个钱提出来的，提了多少，一目了然。别让老人家画魂儿啊。齐大爷的家人，如果要是听着我们的节目，或者是齐大爷现在还在听我们的节目，挂了电话之后，马上给您的儿子再打一个电话，让他查空到邮政储蓄银行把这个流水打出来，一打流水一看，啥都清楚了，明明白白的啊。好，上午的9点17分，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如果要是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蜗牛阿姨说，严大上午好啊，一个人辛苦了。刚才齐老爷子说的是两码事儿，对的对的，我们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现在又把它简化成为居民养老保险。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和高龄津贴待遇、独生子女奖励费待遇它不是一样的啊，各走各的道，它是我们不同的待遇，不能给它混到一起。手握风云，谢谢您，您需要发送关键字身份证就可以了，身份证。谢谢永不老，永不老呢也发送了英雄，英雄也可以的，是的，英雄啊，身份证啊，关键词都能收到相应的链接。再来看一下益达，他说，严大你好啊，九台农村信用社不是本人不给打流水，拿老人的身份证也不给打流水的，的确不同的银行可能有不同的规定。那就像刚才益达提到的这家金融机构九台农村信用社，如果其他人拿着银行卡以及办卡的这个人啊，持卡人的身份证如果不给打流水的话，那他们能够提供上门服务吗？ 因为老人行动不方便，咱们可以再追问一下。如果持卡人本人没有办法到达咱们的营业厅去打这个流水，家人拿着自己的身份证，或者是拿着户口本，拿着持卡人的银行卡身份证，可不可以打这个流水？我们可以问一下，追问一下，如果不能代打流水的话，那持卡人有这个诉求，就要打这个流水，银行可以提供这项服务吗？如果不能够提供这项服务的话，那我们怎么办？你需要给我一个解决的办法。为什么？因为我是你的客户，老人是你银行的客户，那你就应该为老人服务。如果不能打流水的话，是有相应的规定，那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吧？好，我们再来迎进长春市的马女士。马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你好严大。
1: 哎，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我就是有一个那个，我们是农村的，就是征地了。每个月我每个月是开160块钱的那个。
1: 喂。
2: 但是我就自己办的，在通化办的，就是养老的那个，就是城镇养老金。但是我就办那个了，办那个吧，他就给我停发了。我就是问一下，这个应不应该给我？
1: 嗯。好，
2: 谢谢。
1: 把您的问题呢，我们需要再捋一下啊，马女士。
2: 嗯，
1: 您说自己是失地的农民是吧？因为被占地了，当时呢，政府给咱们交了失地险。
2: 对。
1: 满60周岁之后，现在一个月是开168块钱的失地险。原来
2: 我们是160
1: 啊，是160啊。现在有的地方呢是168。这个160块钱您领到什么时候？
2: 我好像领了有一年多点儿，但是我确切的就忘了。
1: 一年多是？
2: 我就自己，
1: 一年多大概是哪年到哪年？
2: 我是今年是我属狗的，69，但是我这个我买那个就是城镇这个保险这个灵活就业这个，我是到55周岁，我就买了，
1: 好，
2: 就
1: 开支了
2: 买的。对，我已经开支了，等着这个是60岁才开始给，好像一年多他们就给我停了。
1: 明白了。咱们55周岁领取的是通化市的灵活就业的养老金。
2: 对对。
1: 60周岁可以发放我们失地险的这项待遇之后，数据对比发现咱们有重复领取的，所以就把您失地险的160块钱每个月的待遇给停掉了。
2: 对。
1: 您问过吗？问过，
2: 我去找过好几次，我找过那边的社区书记，他说的就不应该给了，我就再也，我说的他就跟我讲了，他说的你不能双重的领。
1: 是的，的确是不可以重复领取的。您的失地险是哪块发的？是咱们长春吗？
2: 我们是长春高新北区。
1: 高新北的。
2: 他们占的我们地。
1: 因为咱们现在或者说从55周岁的时候咱们就已经领取了灵活就业的养老金，那根据咱们国家的相关规定，的确这两个待遇不能重复领取，只能享受一份儿，那肯定就是享受多的呀，多的就是我们灵活就业的养老金。
2: 那就不可以领了。
1: 是的，但是我不知道您问没问过社保局，像您的这个情况，因为当时呢是由于咱们被占地了，政府或者是开发商给咱们代缴的失地险，那如果我的个人账户里有这个余额的话，可不可以和我的灵活就业账户进行合并？这个您问过吗？
2: 没有，那我也不知道，我没问过。
1: 当时咱们给您，就是开发商给您代交了多少钱，您知道吗？
2: 我们就是征地了，征地了，他给了钱以后，我们他就是到60岁就给你一个月160，别的就没有了。
1: 是啊，这个钱咱们不是自己交的，咱自己一分钱也没交过，
2: 对
1: 不对？
2: 对对
1: 对，
2: 没交。
1: 是由占地方给咱们交的。正常情况下交多少钱，咱们失地险你可能会有账户，您可以到长春市的社保局查一下，或者打一个电话。9612333，如果您现在在通话的话不方便回来，您可以打电话9612333。如果要是在长春，你现在在哪儿住？
2: 我在长春八里铺这边。
1: 二道是吗？
2: 对对。
1: 如果要是离二道区政府的政务大厅比较近的话，您可以到二道区政务大厅找社保局的窗口问一下，看一看你的失地险有没有个人账户，有没有个人余额，如果有的话，可不可以和自己的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的账户进行合并或者是清算。
2: 那我就去问一下，我在八里铺这边离的那个政务大厅还挺近的
1: 啊，那
2: 个蓝色港湾。
1: 对，您带着自己的身份证、社保卡、相关的这些因为失地给您开的相关的这些证明材料您带好了，到社保局窗口去问一下。
2: 好，谢谢。
1: 有其他问题完再给我们打电话。
2: 好，谢谢。
1: 哎、没事、
2: 哎、
1: 先和您说到这儿，阿姨再见啊。
2: 哎，好嘞。
1: 好。因为失地险呢，它的确是由占地方给我们被占地的农民代缴的一项待遇，就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农民朋友在失地之后也可以有一份保障。但是如果我们的农民朋友有其他的，比如说像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参保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并领取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的养老金之后，那他不可以重复享受两项待遇啊，这个呢之前我们也问过。当然像马女士这样的情况必须要到社保局去详细问一下，因为她才领了失地险一年多，每个月是160块钱，但是根据我的了解，咱们的失地险交的不仅仅是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啊，可以具体的问一下，有什么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啊。轻松傲雪，谢谢您宽慰我啊。他说流量误操作扣费必须得自己打电话和电信运营商沟通。他说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扣了60多块钱，经过沟通之后呢给退回来了。如果是几块钱的话那就那么地儿吧。同时他说严大，我觉得你没错谢谢谢谢您，那我这个心啊就好受多了。还有云间藏月，他问说严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养老金多展涨啊。其实不光是我们的居民养老金，2025年的2026年的啊，主要是2026年的调整现在还不知道，我们职工的养老金2026年怎么变化现在也不知道，网上即使有各种各样说法的大家都不要信。为什么呢？我们要以政府的文件为准，只要有调整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说的。我们还是管它涨多涨少要涨啊，是吧？就像这个小孩儿小的时候我还记得大人经常骂咒啊，涨啊涨啊涨啊，那咱们就希望我们的养老金也是涨啊涨啊涨啊啊，不停的涨啊涨啊涨啊，只不过现在的幅度会小一些，不会像前些年啊上涨的幅度那么大，因为为了能够和我们的经济收入或者说和我们的经济水平相挂钩，那这几年养老金的上涨的幅度没有那么大了，但是希望它涨不停啊，不停涨。马上我们来迎进其他听众的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谢谢云间藏月的关注，谢谢您。好，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听众。九台区的张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我有事想问一下。
1: 您说。
3: 我那个想办个医保啊，
1: 嗯，
3: 就是我的医保吧，我是个九台交的，
1: 嗯，
3: 我想上吉林去看病，
1: 嗯，
3: 那个吉林我去了，人说不给那个报销的少，
1: 嗯，
3: 我怎么能到那个给吉林看病就报销的一样呢？
1: 嗯，好，如果咱们参保的是九台区的居民医保，想是居民医保对吧？410块钱的。
3: 对
1: 啊，想去吉林市看病的话，那您需要问一下咱们九台区的医保局可不可以直接去。如果人家说不行得办异地就医，那您需要办一个转院或者是转诊的手续，报销比例可能比在九台看病要低10个百分点，但是也能接受，比你冒蒙去报的比例要高一些。如果您现在想把医保办到吉林市，那来不及。为什么？因为你参保2026年的居民医保是在保状态，你的医保关系就在九台区，你挪不了。
3: 我怎么能办个异地得怎么办呢？
1: 要么你有吉林市的居住证，要么你直接承诺制办理备案。
3: 我吉林有居住证，我户口在吉林，我 我吉林买房子之后，户口就挪吉林去了。
1: 那你
3: 到那个那到那政务大厅去了。完他说归那个身份证在九台。在九台吧，完了就是交那个在九台。完了我说给我办个异地到那个吉林来看病。他让我拿着户口本拿着身份证我去了。完当时嘎达他说我这个手机没绑银行卡整不了。就这么情况，完了之后后期完他搁他的手机整的。整完之后吧，他告诉我他说整完了我拿着我的身份证我到医院去了。到医院完了人家一查吧还是没过来。就这么个情况啊。
1: 按理说不应该，如果咱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帮您操作完毕了，现在都已经联网在吉林市那边就能查到。
3: 他查了没有还是在九台。
1: 这是什么时候办的？
3: 就头十多天吧。
1: 头十多天。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的呀，应该能看到，但是没看到。吉林市医院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你去的那家医院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
3: 我这边是公立吧，是人民医院吗？
1: 吉林市人民医院，就是吉林市医院呗。
3: 啊，吉林市原来那个铁路医院。
1: 那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可以的呀，只要办完了咱们就能看到。但是人家吉林市医院说没看到咱们异地就医的相关的备案，是这意思吗？
3: 对。
1: 那这个怎么办呢？就只能再问九台。
3: 哦，
1: 这个事儿没有那么麻烦。
3: 问九台医保局啊。
1: 对，没有那么麻烦。您知不知道九台医保局的电话？
3: 不知道啊。
1: 那离九台区医保局远吗？
3: 我家在土门岭住。
1: 土门岭镇是吗？一会儿我们找一下医保局的电话，或者是你身边有年轻人啊，你让他们通过一个小程序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都能看到你的异地就医办理情况，叫吉林医保公共服务。你找一下村里的年轻人呗，或者是镇里边的年轻人，让他们帮你看一下，叫吉林医保公共服务。我说慢一点，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如果你已经办理了异地就医，已经备案了，生效了，在这个小程序里是能看到的。
3: 哦，那我们眼里没有年轻人的，最小的60多都不会整啊。
1: 那就得打电话问一下。还得问一下九台区医保局，你就跟他说我听说咱们长春吉林市已经实现了免备案的跨地区的异地就医，你问一下他说现在咱们包不包括九台，如果要是有九台的话你不用办直接去就行，如果不包括的话那咱们得办手续。
3: 好像是不包括吧，完了我这九台和吉林不有个那什么跨省吗？不是跨县呐。吉林和我咱们土门岭这归九台管。完了到吉林就是他我们左那边左家就归了吉林管了。
1: 是刚才我说的是咱们省里边有一个试点，就是四市联动的关于免异地备案的，省内免异地备案的长春市和吉林市。是四个试点城市当中的两个，但是九台因为它是长春市的外五县嘛，我不知道在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具体的可以问一下医保局，这个事儿我们也问一下啊。
3: 哦，那好吧，谢谢你。
1: 哎，没事，先和您说到这儿，咱们不是比较着急的病，是不是？
3: 是，我头两天完了上吉林去了，我搁吉林住嘛。完了之后住了不行，有病，完我上吉林去到医院查不着。完了没办法，我又回了九台，给九台住的院。给台住院，完了我回来住了8天，完了我直接就回来之后养2天，我就上吉林去了。就办这玩意儿去了，就没办明白这玩意儿。
1: 没事儿，不着急，因为这个东西呢，它还涉及到比如说联网的问题，它可能会稍稍复杂一点。要是咱们不是特别着急的病，那还行；要是着急的呢，那咱们得先治病，先看病。
3: 是，那我就得先上九台看吧。
1: 对，先在九台啊。一会儿我们要是找到九台区的电话，会在节目当中说的。您自己可以找根笔，找张纸儿， 一会儿我说的时候你就能记了啊。
3: 那行，我都准备好了。
1: 哎，好，那我先把你的电话挂断，你听广播就行。
3: 啊，行。

0: 嗯，好嘞，不浪费电话费啊。啊，
1: 谢谢谢谢。
0: 没事没事。嗯，我们希望啊，在省内能够尽快的施行，比如说免除异地备案的这样的操作，方便大家在省内的，即使跨地区的啊，也可以实现省内异地就医，更方便。当然，最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希望浪费医疗资源，比如说小来小去的病，我们在当地就能看就能治的，那大家真的不用往大城市去跑。但如果一些比较复杂的、比较严重的病，就需要跨地区的，又比较着急的，那大家呢可以走绿色通道，就是急诊，咱们可以事后再给医保局打个电话报备，但是最少呢，最快啊，当天最晚不能晚于三个工作日，是工作日，要尽早的报备。好，上午的9:35，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家人很多啊，现在小赞呢已经2.1万了，谢谢大家的关注。大家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个人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这三个号呢都叫一个名，叫严大说，严边的严，大小的大，说话的说。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里边推送的都是关于医保社保的干货，有一些在我们节目当中没有办法展开的，那用短视频的方式更容易和大家说得清，我觉得还是很有用的，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啊，叫严大说，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您习惯用哪个您就关注哪个。现在呢是一周三推，周一、周三、周五，今天呢是周三，今天早上我又推送了一条，视频号已经推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点赞、关注、转发、留言，谢谢大伙啊！因为我这是刚开始弄，也就是在摸索当中，大家如果要是有好的意见建议的话，也可以给我留言。小哥昨天还找我，他说严大，你能不能不那么板板的啊？能不能接点地气？所以我要调整一下啊，其实是和我说的这个内容有一些关系的，因为我说的这个内容它就是不那么好理解的，它是需要稍稍动一点点脑子的，我也在考虑怎么能够用更加接地气的、更加通俗易懂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大家如果要是有好的意见建议的话，也可以私信我啊，叫严大说。谢谢谢谢各位家人，各位家人的支持。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0: 赶紧和大家来说一说端午节、父亲节、双节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好物啊。昨天我们团购的锦州义县的港子大叔烤鹅，大家下单了吗？如果要是没下单的话，抓紧时间啊，打电话400-999-0139，原价230块钱礼盒包装的港子大叔烤鹅，净重啊3斤到3斤3两左右，现在呢只要159块钱，咱们甭管是自己吃的还是送朋友的，特有面儿，最重要的这真的是好东西，就是一个字儿香，两个字儿健康，如果要是四个字儿的话，就是健康又香。现在除了有这个礼烤鹅的礼盒装啊，还有烤鹅组合装的礼盒。为啥是组合装的呢？除了有一只净重3斤到3斤3两的烤鹅之外，再给您加上两个大鹅蛋，再加上两根鹅肝肠，只要189块钱，咱们可以吃上全鹅宴。打电话400-999-0139，一定要和大家明明白白的说，因为这个烤鹅呢，它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就是用传统的老方30多种中草药先卤后烤的，然后呢真空灭菌包装，它的保质期特别短，只有10天，所以这款烤鹅是没有办法退换货的，大家一定要理性下单啊，放心尝鲜，它的保质期只有10天，收到货之后抓紧时间就给它造了，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你光有鹅也不行啊，马上要过节了，小酒也得准备好啊。像刚才我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还看到有朋友说自己老爹啊就两个爱好，一个抽烟一个喝酒。这个酒呢其实它不是啥好东西，小酌怡情，如果要是喝多了那就伤身了。那如果咱们的叔叔们或者是阿姨们啊，喜欢喝两杯的话，喝两口的话，咱们一定要喝纯高粱酒。所以今天除了烤鹅之外，我们还向您推荐山东本地的高粱酒啊，这是正宗原产地的52度纯粮白酒，配料表很干净，就是高粱和水，没有香精，没有乙醇酒精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啥都没有，大家呢可以放心下单。在门店一瓶酒45块钱，6瓶270，我过节了，那咱们延续之前的福利啊，买6瓶送6瓶，到手整整12瓶，只要169块钱，算下来一瓶才14块钱。如果咱们买这个散篓子或者是大道上卖的这个小烧纯粮食的，一斤得多少钱您心里都有数是吧，所以咱们169块钱到手12瓶就是12斤，还是很实惠的。大家如果要是想下单港子大叔烤鹅的啊，或者是想下单山东本地高粱酒的，都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钙片啊，如果要是下雨阴天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的，晚上睡觉抽筋儿的，那可能是身体缺钙了。如果没着凉那还抽筋儿，大概率缺钙，缺钙咱得补啊。专业补钙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今天是618的最后一天，每粒里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只有高端钙里才添加这两样东西，为的就是把钙呢直接送到骨骼深处，牢牢锁住，钙入骨不乱跑。如果大家想了解想订购，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这钙呢每天都要吃，那你算下来一个月其实也不少钱，现在正好赶上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618限时特惠，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大家如果要是想精准补钙的话，三效同补精准补钙，认准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今天是活动倒计时的最后一天啊，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千万不要等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那就晚了。高端钙一个月只要38块钱，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43，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相关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都叫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还是很方便的。刚刚呢，我们提到了关于湿地险的问题，还有关于我们医保的相关问题。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涉及到比如说社保、医保还有其他方面的包括消费维权啊等等，反正就是生活当中拉里拉扎各种各样的事儿，不知道该问谁，不知道该问哪儿的，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过段时间呢，我们也会邀请省人社厅的相关的出事的工作人员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解读关于灵活就业人员或者说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相关工伤保险的问题啊，大家呢也可以随时关注。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重复，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北怀德北问，今年种黄豆有补贴吗？黄豆有没有补贴啊？这个事儿我还真得帮您问问，打听打听。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有的，我得帮您问一下。真说，严大还是你聪明，我看了半天，多站长啊，原来是多展长，多展就是啥时候。

0: 的意思，什么时候涨，是吧？啊，大家都比较关注，因为往年其实在五月份左右吧，关于养老金调贷的相关的信息就已经陆陆续续的出来了，但是现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还没有消息，也看到了相关的这些推测啊，说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马上迎进大家的热线。你好，请问是医保局吗？
1: 对，
0: 我们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咱们省内不有四个城市不用异地就医备案吗？
1: 嗯，你说的是啥意思
0: 啊？就是跨地区的，省内跨地区，
1: 咱们有个免申级奖，但是没有说那个规定的四个城市。
0: 那咱俩说的可能不是一个事儿。现在就涉及到啥事儿呢？咱们九台如果到吉林市去看病的话，是不是还是得办理异地就医备案？
1: 吉林市市本级是得办的
0: 啊，因为跨地区了。
1: 嗯，对，如果是吉林市的，就是下边的一个县域级城市，那可以不用办。
0: 明白了，九台的居民医保，想到吉林市去看病的，必须得办异地就医或者是转诊转院手续。
1: 这样的话报销比例不降点，如果说不办的话也能报，但是降低20%。
0: 啊，会降20%。
1: 对，
0: 如果要是已经在咱们九台医保局办完了异地就医备案的手续，在哪儿能查到呢？因为到吉林市那边看说没办，他那边查不到。
1: 我现在就能查呀。
0: 现在就可以查呀。
1: 对。
0: 那需要告诉您什么信息吗？
1: 身份证号。
0: 身份证号哈。行，您稍等一下啊，我们把工作人员电话切出去，再赶紧给我们九台区的张先生回个电话，问一下身份证号，我们帮查一下。好吧，
1: 咱们是那个市长公开电话吗？还是哪里？
0: 啊，不是，我们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节目。
1: 我是不用挂电话，然后那个等着吗？
0: 对对对，您别挂电话呗。
1: 可以，好的。
0: 好，我们热线编辑麻烦把工作人员电话接出去，再给张先生回打一个电话，问一下身份证号，这样我们沟通起来更方便啊。我们线上九台区医保局的工作人员，您稍等一下。我们也和大家说一下九台区医保局的电话，如果您是九台区的医保的参保群众，有相关问题要咨询的，可以拨打九台区医保局的这部电话 ,0431-8235-8524, 0431-8235-8524。线上九台区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说，可以通过张先生的身份证号帮着查询一下是否完成了异地就医的备案。好，电话已经接出去了。我们一会儿等待一下结果啊。如果咱们想咨询关于九台区医保局的一些问题，可以拨打刚才我说的这部电话，号码是 0431-8235-8524 8235-8524。 那关于刚才我提到的四个试点城市和免申级享这个事儿，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会和大家再次来详细的说一说啊。如果我们办理了异地就医，可以按照九台区或者说我们长春市的报销比例完成相应的报销。您可别小看这 10% 到 20%， 其实还是差不少的。那我们该办的能办的一定要办，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尽量的高比例的报销。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啊，去一趟医院，如果你兜里头没有点子弹的话，是真的出不来的，是吧？所以这个医保就格外的关键，特别的关键。那大家如果啊，好，我们再来迎进电话。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啊，
1: 那个他这个患者参保人叫张志国。
0: 嗯，
1: 是。
2: 对。
0: 啊，是的，是叫张志国。
1: 他于2026年6月4日已经办理异地就医备案了，办到吉林市市本级。
0: 已经办到了吉林市市本级是吗？
1: 对对。
0: 那为什么在吉林市医院查不到他的异地备案的信息呢？
1: 吉林市医院哪个医院？
0: 吉林市人民医院。
1: 什么时候查的？什么时候？
0: 大概十几天吧。
1: 十几天。
0: 对。他是6月4号办理的吗？
1: 对，6月4号。
0: 张先生，麻烦您把收音机关掉，把收音机关掉，听电话就行啊。
2: 好了。
0: 哎，您是哪天去的吉林市医院办完异地就医？哪天去的吉林市医院？
2: 哎呀，好像是，六月一号是哪天呢？不是，记不得，我刚才出院。

0: 是25号，25号可能是28号
1: 这样，为了节省工作人员的时间，您是6月4号在九台区医保局办理的异地就医备案已经生效了。如果在6月4号之前你去吉林市医院，肯定查不到你异地就医备案的信息。
0: 嗯，
1: 现在你再去应该可以查得到。
2: 对。
0: 哦，
1: 是的。嗯，
0: 你现在我去能查着了吗？
1: 根据工作人员查询到的您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情况，那应该是可以查得到的，因为在九台这边已经查到了你异地就医备案的信息已经生效了。
0: 哦，
1: 您自己再去看一下好吧，有其他问题问再给咱们医保局打电话。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工作人员，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麻烦您，就是我们办理完异地就医备案之后，这个有效期现在还是一年吗？
2: 是这样，就是就咱们刚才这个叫张志国，他这个人，他这个备案时间，他办的就是长期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一直在吉林市居住，在吉林市看病的话，他就可以一直不用在异地就医备案了。咱们那个异地就医备案审批时间是根据咱们那个，就是现在有一个，申请异地就医备案需要暂住证，你那个暂住证如果是一年，我们就能给你审批一年。
1: 嗯，
2: 如果是3年，我们可以审批3年；如果你是长期，我们可以给你审批长期。是这样的。
1: 嗯，明白了，听明白了。好，谢谢您啊，谢谢您接听我们的电话，而且帮助到了张先生，解决了他这个比较着急的问题。好，那先和您说到这儿，祝您工作顺利，工作愉快。
2: 再见。
1: 哎，再见。嗯，好，张先生这个问题直接在线上我们就已经解决了，所以如果要是需要近期到吉林市医院去就诊的，张先生也可以先给吉林市人民医院打一个电话，说一下自己的情况，同时看一看工作人员能否通过他们的医保系统看到您的异地就医的信息。如果人家能帮咱们查，能帮咱们看，那咱们心里就落听，赶紧去。如果人家说你必须到窗口的话，那咱们就只能到窗口再看一看。但是大概率啊，大概率如果我们已经完成了异地就医的备案，现在数据都是联网的，在吉林市是可以查得到的。如果他是医保的定点的医院，他就能查得到，除非他是私立医院或者不是医保的定点的医院，那他有可能是看不到的啊。好，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相关问题要反映的，别忘了把我们的直播热线记到您的手机里，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快乐时尚老顽童特别可爱啊，他说很高兴啊，严大今天终于点到我的名字了。是啊，我们好久没点高景龙大哥的名字了哈。你好你好。岁月如歌也说阴雨天有916节目的陪伴真是太幸福了。哎，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到下雨天，如果要是没有其他的事儿可忙，听着雨声啊，甭管是听着自己喜欢的歌，听着自己喜欢的电台的节目，或者是自己喜欢的电影电视剧，哪怕翻开一本书，都特别的得，特别的滋儿，因为啥事儿都没有嘛，就听着这个白噪音，雨声白噪音，可舒服可得劲儿了啊。好，我们再来引进其他听众的电话。这位是长春市的朱女士。朱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啊，严大你好。
1: 你好，
3: 我想咨询你个事儿。
1: 嗯，
3: 我为儿媳妇咨询的。
1: 您说。
3: 她去旅游去了。
1: 啊，
3: 儿媳妇吧，她听他们那个就是有个社区的朋友，我还说她适合就是申请4050这个条件。
1: 嗯，
3: 但是她现在领失业金一个月，不知道能不能办。
1: 不能。不能同时申请。
3: 哦，那他得多长时间能行？
1: 领完失业金之后。
3: 啊，都得领完呗。
1: 是的，他可以领多长时间的失业金？24个月吗？
3: 好像领15个月吧。
1: 一年半。
3: 嗯，
1: 那是18个月。
3: 啊，不是啊，对，他是12个月。
1: 12个月，那他就等45周岁的时候再去申请社保返班补贴。45周岁的时候，对，45周岁的时候申请，他可以享受5年的。
3: 哦哦哦，
1: 哎，领失业金的时候不能申请社保返班。
3: 啊，对，啊，就想问这个事儿。
1: 好嘞，先和您说到这儿，
3: 谢谢
1: 阿姨，
3: 谢谢，
1: 再见啊。
3: 哎，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港子大叔的烤鹅呀，大家下单没呀？抓紧时间呢，就这2天了。现在呢，原价230。

0: 30块钱的港子大叔烤鹅啊，先卤后烤的，烤鹅净重3斤到3斤3两的，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原汁原味的烤鹅呀，那真的是外焦里嫩，皮儿特别的脆。如果家里有空气炸锅的，烤鹅收到之后呢，咱们给它撕成小块或者斩成小块，空气炸锅叮个5到8分钟，那真的老香了。大家如果想要的话，赶紧下单400-9990-139，159块钱，到手一只大烤鹅3斤到3斤3两左右的，同时还有礼盒装啊，烤鹅加2个大鹅蛋加2根鹅肝肠，只要189块钱。端午节要到了，如果想买粽子的话，我劝您打住，咱们换烤鹅。为什么呢？这个粽子都泛滥了，根本吃不完，抓紧时间换一样啊！需要大家注意的是，烤鹅的保质期只有10天，而且因为这个品比较特殊，它没有办法退换，所以大家一定考虑清楚啊，不退不换呢。烤鹅保质期只有10天，给大家发货都是最新鲜日期的，它不退不换，您考虑清楚再下单啊。但真的是好东西，老香了。如果想就着烤鹅再喝点小酒的，山东本地高粱酒来了，现在买6瓶送6瓶，到手12瓶，只要169块钱，算下来一瓶才14块钱，比这个散篓子还便宜。但是这是纯粮食酒啊，就是高粱加水，没有其他的添加剂，52度纯粮酒。大家打电话400-999-0139下单，400-999-0139。如果已经确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的朋友呢，千万别等别蹭。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呢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可以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因为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收10块钱，各种各样的检查费只收近千元，只收196块钱啊！而且现在每天前5名预约成功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如果您想了解，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一定要提示大家，打电话的时候要问2件事：第一，新农合报销比例是多少？用不用办理异地就医？一定要问这个事儿啊！新农合，就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报，能报多少，用不用办异地就医，一定要问清楚，04318886-1933。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好视力眼贴啊，好视力618年终聚会，打电话400-609-2166，只要订购好视力的都送您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一份，还有618重磅的豪华大礼包。电话是400-609-2166。如果眼睛一看手机看电视啊，就模模糊糊的，三米五远看不清人的，比如说天凉一烧点小炕，眼睛就长刺模糊的，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啊，同时可以喝一点枸杞加菊花加冰糖。这个好视力眼贴呢，里边添加了人参、黄柏十几种珍贵的中草药，再加上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上之后呢，眼睛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做按摩一样，贴完之后眼睛清晰亮堂。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除了78元蒸汽眼贴送给您，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2瓶重磅的蓝莓叶黄素，整整4重好礼。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紧赶着慢赶着赶上了啊，还剩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家人格外的多，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也谢谢您的每一次互动留言和点赞。有一些我们互动的朋友，包括点赞的朋友，可能我没有一一的点到名字，但是严大都看到了，因为每一份助力都能够让我看到变化。比如说我们直播间里的在线人数，我们看过的人数，这几天呢大家特别的给力啊，特别的感谢，我也特别的感动。

明天上午的九点钟，我们依然会在这里为大家服务。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找到916阳光热线。当然，如果您想订购烤鹅的或者是酒的，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可以订一个，可以订两个，可以同时订都行啊，您自己选择。好了，说这唠这，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明天上午的九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拜拜了，家人们，拜拜。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0: 观点一触即发。
3: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妍。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东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28度，其他大部21到25度，最低气温辽源15度，其他16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6度。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0年2月23日，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白山松水间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1946年，靖宇将军殉国地原吉林省蒙江县正式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上海市也设立了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吉林省边境民警张岩、上海市退休社区书记吴永康，两人相隔200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上却印着同一个名字——靖宇。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采写的报道《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1: 0:35，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虎头沟村边境民警张岩正在夜巡。
2: 你好，
3: 你好，
2: 边防检查，熄一下火。
1: 边防检查这四个字字字千钧，意味着国门在此，主权在此，安全在此，秩序在此。
2: 开车别喝酒哈，
3: 我
2: 要注意，你要注意安全啊。
1: 张岩是新房子镇边境派出所所长，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
4: 从小耳濡目染杨靖宇将军的故事，懂事了之后就给自己立一个志向，要不当兵，要不当警察。
5: 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是警校。
1: 警校毕业以后，张岩来到长白县。边境条件艰苦，更需要有人坚守。
4: 我们这样的小村镇嘛，始终都要有人在这边。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那条件更艰苦，那如果当时就放弃了，那一样说没有咱们美好的今天。
1: 李长华曾任张岩的教导员，他对张岩的认可是从一次执行任务开始的。
6: 我们有任务，在那个五盘道那个地方有危险，他家搁上面等着，他自己带着那个警靴什么就下去了，把危险留给自己。
1: 张岩已经在这条边境线上干了14年，用生命守护国界线是边境民警的使命，同时他也守着2300多名边境百姓的日常。村民郑俊霞被人骗了钱，丈夫张守满报警后，张岩带着同事不到一个星期就把被骗的钱追了回来。
7: 那天我就吓得哈都不行了，我处男对象他的手机里都偷摸的转了6000，我又左邻右舍就借钱，我嫂子借了能有不到20000块钱
8: 啊，直接就领上派出所了。法治社会怕什么？
1: 一天中午，20公里外的向阳川林场发生民事纠纷。张岩和同事饭都没顾上吃，开车就赶了过去。
2: 听我说一句啊，那个合同也签完了，咱们通过合法的手段，心平气和把钱挣了回家，完事儿呗，是不是？
1: 几句公道话就把一场纠纷当场化解。眼下，有北境最美风景路之称的国道 G331 蜿蜒入村，长白边境村热闹起来。兴边富民的政策给这里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4: 就老百姓幸福感啊，上来了之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欣慰的。
1: 在村民心里，张岩是值得信赖的自家人，但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来说，他反倒成了家里插不上手的人。妻子刘洋在靖宇县老家独自扛起生活重担，和张岩隔着200公里。
7: 有了孩子之后，一下子就觉得太艰辛了。我也很少看见那个张岩流泪。为了姑娘哭了好几次，我有的时候就跟她说，我说这咱俩就像网恋一样，我就是你手机里的妻子，你就是我姑娘视频里的爸爸。
1: 而爸爸最温暖的时刻就是给在靖宇县老家的小女儿打个视频电话。
4: 吃饭呢姑娘？
9: 不，
4: 你吃的啥呀？
9: 饺子。你要回来？
4: 我过两天，等我忙完这事我就过去。
1: 视频里的女儿盼着爸爸回家。2000多公里外的上海，有个儿子也在心疼自己的爸爸。他爸叫吴永康，65岁，退休好几年了，住在长白新城居民区，一直坚持为社区做义务劳动。他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每天一大早，小区里就有一个弯着腰捡垃圾的身影，他就是吴永康。这个习惯他坚持了12年。居民徐红芳跟吴永康做了10几年的邻居。
3: 从他进居委会那一天起，他每天就是拿着一个垃圾袋，拿着一个火剪，到处在小区的叽里嘎啦那个地方去捡垃圾，十几年持之以恒，不容易的。
1: 吴永康当过兵，他常说杨靖宇是他的榜样。到了靖宇东路，他就想和当年杨靖宇一样，跟老百姓走得近一些。小区里2500多人，没有他不认识的。
10: 人家说个书记在没架子捡垃圾，人家容易跟我能说话，
11: 近人啊。
10: 所以慢慢我可就靠近了。每家每户家里有几个人，小孩子多大，我基本上都知道。
1: 邻里之间遇上难事，吴永康经常搭把手。8楼汤阿伯家空调外机坏了，水漏到楼下，楼上楼下两位快90岁的老人差点吵起来。吴永康二话不说就爬到窗户外面去修，可他自己都60多岁了。汤阿婆的女儿说：“
12: 吴书记来，他就把我们弄好了，这个管子钱也一分也不要我们出。”
1: 儿子劝吴永康歇歇，他却说：“
10: 以前我是党建引领者，现在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公益人，我党员的思想品德是不能变，我还是要跟党走。”
1: 当了多少年书记，捡了多少年垃圾，他都不提，他只说身份换了，人没换。65岁的吴永康住在上海的长白新城小区，36岁的张岩扎根吉林省长白边境村，这一老一少相隔2000多公里，走过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是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同一个名字靖宇，让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平凡中见初心，永远逐光而行，不负心中英雄。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4: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15: 科学育儿不焦虑，轻松陪伴共成长。家庭教育谈话栏目《天天家长会》，周一至周五12点10分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3: 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没错，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此次课呢，是我们的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静言。欢迎大家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同步在小屏端来观看我们的直播，保持互动。那我们的微信呢，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那么这段时间以来呢，我们的高考结束之后，孩子们要准备填志愿了，大家在这方面如果遇到了哪些困难，需要我们的帮助的话，也欢迎随时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不过今天

放学回家，书包还没放下，就冒了一句话说：“爸，我怀疑我们班长有双重人格。”哎呦，他一听，他说我就乐了，我就问这孩子，我说咋的了？这小学生怎么还弄出来这个双重人格了？然后他说我儿子呀，就一本正经的说上课的时候一个样，下课的时候一个样，老师在的时候一个样。哎呀，谁说话都管，谁违反纪律都管，说话跟我们班主任似的。老师一走，他马上就变了。哎呀，说话也正常了，人也正常了。他说，我就问我儿子啊，说那你觉得你们班这班长为啥这样啊？然后他说，我儿子想了半天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觉得自从他当了班长，整个人看起来都怪怪的。那这个父亲跟我说，他说我当时呢在日记里就写啊，我说当时我被逗笑了，哪有什么双重人格啊，可是笑完以后啊，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很多父母拼命的希望自己孩子当班长，当班级干部，觉得这是优秀，是能力，是老师的认可。但是如果不懂一件事儿，孩子当班长那就未必是一件好事儿了。所以他说，金岩老师，我们能不能在您的天天家长会当中也讨论一下这个话题？没问题啊，今天咱们就在天天家长会里讨论一下，当我们的孩子第一次拥有了一点点管别人的权利的时候，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咱们该怎么看，怎么问，怎么去引导孩子。您家孩子是不是这个班长啊？如果有过这样的经历啊，请您在屏幕上跟我们互动一下，回复一个一。咱们先来说说班长这件事儿啊，在咱们大人眼里，可能你不会觉得班长是个多大的官儿，也不会觉得班长算什么。说白了，那就是班级里的一个联络员，一个传声筒，偶尔帮忙维持维持纪律。但是这个班长俩字儿，在孩子的眼睛里，那可真的是不一样。班长是很多孩子人生中第一次接触权力。老师不在的时候，这个班长要负责维持纪律，那么有人违反规定，他可以提醒，甚至可以记录。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种感觉是很新鲜的，原来有一天自己也可以去管别人了。而这个时候最容易暴露出一个孩子真实的样子。我们在生活当中观察过两类的孩子啊，或许我在说这些的时候，我们各位爸爸妈妈，您有过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也会有感同身受。这第一类孩子呢，就是当了班长之后呢，他越来越受欢迎了。譬如说别人忘带了东西，他会帮忙，有人被老师批评了，哎，他会去安慰，老师安排的事情他主动承担。那这样的班长，同学们就都愿意配合他，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他不是为了管别人，而是在认真的做事情。那么相对而言，另外一种孩子就是在当了班长之后越来越讨人嫌的那种了啊。我觉得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类的孩子并不少见。哎，比如他当了班长了，那以前一块玩的同学，哎，就开始被他指挥了。以前呢跟大家的相处都是平等的，现在张口闭口就是你别说了啊，你赶紧做好，不行我就告诉老师了。就好像当了班长之后一下子就比别人高出一截了，这个说话的语气也变了，看人的眼神都变了。那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我们有的家长就会觉得说，哎呀，不就是个班长吗，这点事儿至于吗？哎，但是这些年我越来越发现一个规律啊，很多孩子第一次在他人生当中学会摆架子，不是在进入社会之后，而是在他当了班长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孩子在他的人生当中第一次发现，哎，原来我自己说话有人会听，原来自己的一句话可能会影响别人，原来自己可以去管理别人。那这个就成了一道分水岭了。有的孩子呢，自此在这个位置上学会了责任，有的孩子啊，就在这个位置上学会了什么呢？学会了优越感。而这两条路往往就是在从这个小小的班干部位置上开始分开的。区别在哪儿呢？其实它不在于我们的孩子凶不凶啊，严不严，但是在于什么呢？在于他把班长当成了什么。
我这两天呢，在网上不断的刷小朋友做的这个奥数题，跟着学数学锻炼思维哈，我就发现它里面老师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儿，就是我们把这一部分看作一个整体。哎，你把什么看作什么？那么拿到班长这件事上来说，孩子发

生了哪些变化，其实取决于他把班长这俩字儿当成了什么，看成了什么。把班长当成了身份的孩子，他会急着证明，哎呀，我跟你们是不一样的，我有多优秀，对不对？那么把他当成子任务的孩子呢，他心里想的就是，哦呦，我做了班长了，这个事儿我得做好。而这里面其实很多孩子缺少的并不是我们说的这个管理能力，而是一种东西叫什么呀，叫分寸感，也叫做边界感。你看，真正受同学们欢迎的班长，往往不是那个最凶的，也不是最会告状的，而是最有分寸感的。哎，他知道什么时候该管，什么时候不该管。他知道自己是班长，但是不会时时刻刻提醒别人，我是班长。他知道自己有责任，但是不会因此觉得自己就高人一等。这种分寸感呢，比管理能力重要的多，因为能力可以慢慢学，但是如果从小养成了喜欢摆架子、喜欢压人的习惯，那么长大以后反而就更麻烦了。说到这儿呢，我得跟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探讨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很多父母啊，特别特别的看重孩子的成绩，重视孩子有没有当上班长，有没有当上课代表，有没有被老师表扬。但是我觉得比这些更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当我们的孩子拥有了一点点权力之后，他还会不会尊重别人。一个人的修养从来都不是在有没有权力的时候体现出来的，而是在拥有了一点点权力的时候，还能够保持谦逊，还能不能把别人当成和自己一样平等的人去对待。真正有教养的孩子不会因为当了班长就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级，他会知道班长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责任。那这个就涉及到了家庭教育当中的一个非常隐蔽但是有极其关键的角落，就叫做权力教育。我们教孩子懂礼貌，教孩子要勤奋，教孩子要诚实，但是其实我们这些做家长的很少刻意的去教孩子，当有一天你可以管别人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不是每个孩子长大以后都会当官做领导，但是几乎每个孩子都会在他成长的某一个阶段拥有比别人多那么一丢丢的权利，可能是小组长，也可能是课代表，可能是球队队长，也可能是班级某一项活动的组织者。那么到那个时刻来临，孩子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往往直接来自于我们的家庭教育给他埋下的种子。那咱们做父母的具体应该做点什么呢？其实有一件很小很小但是很关键的事情，就是留意孩子，你问孩子的话。哎，你看，咱们想一想，当你家孩子当上班长回到家，你会怎么问他问题？我们当中有很多家长会下意识的去问孩子说，哎呦，今天你管了几个人啊，有没有不听你话的啊，有没有谁被你记了名啊。那这位家长，您听出来了吗？这些话听起来是关心，但是从孩子那一端他接收到的信号其实是什么呢？说，哦，班长原来是用来管人的，完了他有时候还能压制住别人，对吧？所以当你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不妨改变一下你的问话方式。比如我们换一种问法，问问孩子说，哎呦，今天你在班上帮了谁呀？班里有没有哪些同学需要你搭把手的？哎，你在开展工作的时候，大家愿不愿意配合你？你看，同样这个询问，我们表达的是对孩子的关心，但是孩子接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信号。哎，他会明白说，哦，班长是用来做事儿的，是用来帮助大家的。你可千万别小看这么一问一答，你问什么，其实就是你在悄悄地告诉孩子，这个位置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班长是高人一等的身份，还是为大家做事儿的责任？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真实的家庭教育的案例啊。咱们先说第一个案例，我们管它叫小干部的架子。哎呀，你一听这题目觉得，哦，有那么样一种感觉，是不是？爷爷妈妈曾经跟我们倾诉啊，他说他儿子上三年级的时候当选了班级里的体育委员，然后刚开始呢他特别高兴，觉得孩子可有出息了。但是没过多久啊，老师就打电话了，说孩子最近在体育课上那家伙对同学吆三喝四的啊，语气很不友好。
而这个妈妈呢，一开始也挺不以为然的，她觉着孩子负责。

得是好事儿啊。直到有一天，他亲眼看到儿子在小区里指挥别的小朋友玩游戏，哎呀，那个语气，那个手势，活脱脱的一个小领导，说：“你站这儿，你不行，你上那边去，你听我的，没错。”哎，这妈妈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子啊，她说：“哟，我家孩子啥时候变成这样了？”后来呢，这个妈妈就静下心来跟他的儿子长聊了一次，他就发现问题出在哪儿了。然后他儿子就说：“他说那我是体育委员，我就应该管他们。”这个时候，妈妈就意识到孩子把体育委员这个身份当成了我比别人大的通行证。于是这个妈妈就做了一件事儿啊，她并没有劈头盖脸的骂孩子、批评孩子啊，也没打孩子，而是她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每天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就换了一个问题。以前他总问说：“哎，今天体育课纪律怎么样啊？”现在他问什么呢？他问的是：“今天你有没有帮同学做什么呀？”哎，一开始孩子不大适应，说：“没有啊。”他就引导说：“那你明天可以留意一下，谁需要你帮一下忙。”几个星期之后啊，这个班主任老师又把电话打来了。这次啊，就是说孩子最近变化很大，开始主动帮助动作不熟练的同学练习，那么同学们对他的评价也好了很多。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什么呀？孩子的价值观呢，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大人刻意去教的，而就是被父母一句看似不经意的问话悄悄塑造的。你问他你管了几个人，哎，他就去想谁不听我的，对吧？你问他帮了谁，他就会去想，哦，谁需要我呀？一念之差呀，是不是天壤之别？我再跟大家分享第二个小故事，我们暂且管它叫做隐身的班长啊。有一个女孩，初中三年当了两年半的班长，但是她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特点，就是她出了校门没有人知道她是班长。这孩子一点也不张扬，也不炫耀，甚至有的时候很低调。有一次呢，他们班级组织秋游，到了目的地，他是第一个下车的，然后他就站在车门旁边，一个一个的提醒同学：“哎，小心台阶啊，你水杯没拿，你外套穿上，风挺大呀。”班主任后来就说呢，是这个女孩最让人佩服的地方，就是她从来不拿班长这两字去压人。同学违反纪律，她就会小声提醒，同学遇到困难，她会第一个伸手。全班同学都很服她，不是怕她，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尊重她。后来有机会呢，我们就跟这个女孩的妈妈聊天啊，问她说：“您是怎么培养孩子的？”她妈就说了一句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的话，她妈妈说：“我从来呀没跟她说过你是班长，你要管人，我就只跟她说过一句话，说大家选你呢是因为信任你，别辜负这份信任。”就这一句话，孩子记了三年。所以各位正在关注我们天天家长会的家长朋友，咱品一品，咱细品品，同样是一个班长的位置，那么两个家庭两种引导就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班长这个位置呢，放大的从来都不是能力，而是一个孩子的人品、修养和家教。如果不懂这一点，其实孩子当班长未必是好事儿。但如果懂了这一点，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班长，也会成为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非常宝贵的一课。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想把那位父亲文章结尾的一段话送给各位家长朋友，我们一起啊来听一听，品一品。他说：“如果有一天老师告诉你，恭喜你，你家孩子当班长了，你先别急着高兴，你真正应该关心的不是孩子有没有当上班长，而是孩子当上班长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因为班长这个位置放大的从来都不是能力，更是一个孩子的人品、修养和家教。如果不懂这一点，那么孩子当班长未必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如果懂了这一点，哪怕只是当一个小小的班长，也会成为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非常宝贵的一刻。因为一个人最真实的样子，往往不是在没有权力的时候，而是在拥有一点点权力的时候。”今儿的节目到这儿也要结束啦，我们送大家一句话，咱们互相共勉吧。满招损，谦受益，这是尚书大禹谟里的古训。自满会招来损失，谦虚反而能够得到益处。一个人越是自大，就越容易栽跟头，越是懂得谦逊，反而容易走得越稳越远。所以孩子当不当上班长是小事儿，有了一点权力

0: 好啦，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以歌赋青春，以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中审赵敏。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
1: 重
0: 我的家
1: 好物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年近七旬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呢，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6度。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其实啊，叔叔阿姨的这个年龄段呢，真的是让我们特别的羡慕啊。退休之后呢，有时间咱们呢可以出去旅旅游，见识祖国的大好河山。在众多的出游的这些地方来说哈，有一个地方呢是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因为呢这里啊包含的景点类型是非常多，不只有美景，而且有浓郁的地方风情，还有美味可口的当地的美食。而且呢我们也给大家呢在这个地方哈定制了专属于叔叔阿姨们的旅行，这里就是新疆。我们给大家呢定制的旅行啊，是咱们老年人乘坐夕阳红专列去到新疆旅游，一共是20天的时间。在我们的旅游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进行过详细的介绍。其实啊，坐专列去新疆旅游还真是非常适合咱们老年人，因为呢新疆啊地域辽阔，景点之间的距离实在是太远了。记得我去新疆的时候，基本上呢去一个地方哈，要坐半天的车，然后呢半天是在游览过程当中。但是长途坐车是非常疲劳的，而且呢您参加那种日常的旅游团，什么年龄段都有，节奏是非常快的，而且呢是早起赶路，晚睡返程，身体容易吃不消。但是呢坐旅游专列啊，您晚上呢在火车上休息的时候，火车呢就可以拉成您去往下一个目的地。路途比较遥远啊，在新疆。那么叔叔阿姨们这些老年人啊，如果说担心出门在外突发身体不适无人照看的话，在旅游专列上呢还有全程的领队和保健的顾问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其实啊有很多叔叔阿姨们一提到新疆特别的向往，但是呢也有很多的顾虑。新疆呢它的总面积啊占我国国土面积的1/6，像雪山、湖泊、草原、戈壁、胡杨、大漠、民俗、村寨，风光雄浑辽阔，一步一景呢都是人间的绝色，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啊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那么我们呢联合旅游节目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打造的去新疆20天的夕阳红专列之旅啊，是在6月29号出发的，全程节奏呢非常的缓慢，而且也比较轻松，是老化的一站式出行。咱们呢不用说非常频繁的来换酒店啊，因为像这种旅游专列呢是火车和酒店穿换着居住的，而且呢我们不用忍受长时间的坐车从一个地方到下一个地方，我们是在火车上，火车的时速是非常快的。因为这一次旅行啊，咱们新疆的东南西北全都会去到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哈，为什么咱们老年人挺适合去新疆旅游，为什么火车专列呢也是咱们老年人游览新疆啊唯一舒服又安心的出行方式。其实呢咱们大多数的人常年生活在城市当中，车流密集，空气浑浊，很多人呢都有慢性的呼吸道不适、失眠烦躁、胸闷气短这些小毛病。但是到了新疆啊，它是远离城市的喧嚣与工业的污染，包括在天山脚下、草原的湖畔，空气非常的通透干净，草原、森林、雪山周边的负氧离子含量都非常的高，是实打实的天然氧吧。那么咱们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啊，平日里呢在家中啊久坐少动，一到换季呢我们心情会出现压抑啊，浑身呢也会出现不太舒服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旅游到新疆去，那里有辽阔的北疆草原，抬头呢你就能够看到澄澈的蓝天，而再往远眺是终年不化的雪山，脚下呢也是无边的碧绿草原，深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啊，肺部浑浊的气息呢可以一扫而空。
当我们置身于南疆的大漠戈壁，我们就可以看落日长河，大漠孤烟，心胸呢也会不自觉地变得开阔了。那么很多啊，以前跟我们

去过新疆的叔叔阿姨回来跟我们聊天，说在新疆哈玩上几天，睡眠质量也会变好。平日里呢，心烦气躁的情绪也慢慢的平复了，比起居家静养，出门去看一看山河的美景，更能够修身养心，舒缓慢病的不适。哎，所以我们把配乐呢也换上新疆的一个音乐，今天呢跟大家呢来聊一聊新疆哈。那么很多老年人呢担心新疆的气候比较极端啊，夏天特别热，冬天又非常的冷，老人的身体扛不住。其实啊，新疆呢是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早晚凉爽，正午温和，而且没有那种闷热的桑拿天。因为内地的夏季呢普遍呢都是高温闷热的啊，动辄是37-38度，潮湿闷热，有的时候会让人喘不过气。咱们老年人呢是非常容易中暑，血压飙升。但是新疆啊，它即便在盛夏的时候呢，正午温度也比较适宜，像是在树荫下、湖边、草原上，还会感受到凉风习习，昼夜的温差适中，干爽不潮湿。不会出现像南方啊梅雨季的那种黏腻的体感。如果说对于咱们有关节风湿、高血压、心脑血管问题的叔叔阿姨们，还算格外的友好。同时呢，新疆啊它的气候呢是干燥少雨的，很少出现啊像是连日来的这种阴雨的天气，而且呢很少有说路面的湿滑导致摔倒的。基本上呢出行的时候天气比较稳定，每日的行程呢几乎啊不会受到雨水的一个干扰，出行的安全感呢也是会拉满的。其实呢，人上了情绪啊，身边的一些环境啊，包括我们人生角色的变化，有的时候呢，会导致咱们老年人胡思乱想，情绪比较敏感。尤其是像一些独居的老人、退休的老人，更容易产生孤独感和低落的情绪。江南的风景温婉秀气，而新疆的山河啊是大气磅礴的，一望无际的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澄澈见底的赛里木湖，苍茫壮阔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还有巍峨圣洁的天山雪山，并且呢千年不朽的大漠胡杨，极致辽阔的自然风光，这些啊都能够瞬间抚平咱们心里所有的琐碎和烦恼。咱们不用去追赶那些网红的打卡景点啊，只需要在行程当中看一看雪山，倒映湖泊，看一看这些牛羊悠闲的漫步，沉浸式的感受新疆天地的这种辽阔。所以呢，我们的很多工作人员啊，陪同叔叔阿姨们游玩的这些领队都说啊，每一趟夕阳红专列回来之后，叔叔阿姨们的心态啊真的是更加的豁达，精神状态也更好了，走遍山河就能够看淡琐事，这也是旅行送给咱们老年人最好的一个健康的礼物。咱们再来说一下当地的饮食。很多长辈呢出门旅游啊比较担心，说这个饭菜啊重油重辣，口味不合，肠胃脆弱呢是容易拉肚子的。而新疆当地啊，它的饮食呢是以面食为主，像是牛羊肉、瓜果，还有原生态的农家菜为主，少辛辣和重口的调料，做法呢是比较的淳朴原始的，像是新疆的手抓饭、清炖羊肉、大盘土鸡、新疆的酸奶，还有原生态的杂粮面点啊，像当地的馕，这些食材呢全部是当地直供的，没有过多的添加剂，天然健康。而且呢，我到了新疆也特别喜欢吃当地的水果，因为新疆当地的瓜果啊，它的甜度高，日照充足，像是哈密瓜、葡萄、香梨、无花果天然成熟啊，补充咱们身体所需的维生素和水分，这些呢咱们老年人到那儿啊都可以吃得安心，吃得舒心。咱们老年人到新疆去啊，一定要做这种旅游专列。其实呢真的不太适合跟着那种大巴团或者是飞机团去旅游，因为呢专列最大的一个
暖心的亮点就是可以一步到底。您在前期报名的时候啊，就会确定自己的一个铺位，全程就是这个铺位不动了。如果说普通的旅游团啊，它是需要每天晚上都更换酒店的，早晚呢都要收拾行李箱，拎包入住啊，退房啊，就这种来回折腾啊，咱们老年人的体力消耗就很大了。但是呢，您乘坐火车专列的话，您在报名的时候选择的这个铺位它是固定的，一趟列车呢走完全程的20天，那么白天的时候我们下车轻轻松松的游览，咱们大件的行李直接放在火车上就不用动了。那么有的时候回到专列上啊，我们就在铺位上休息到达下一站，有的时候呢我们就直接到酒店去入住，火车和酒店是穿换着住的。有一些呢大件的行李咱们放在火车上不用说随时都拿，只需拿一些咱们简单的换洗衣物旅游用的东西就行了。尤其是在火车上休息的这些晚上，我们呢在夜幕降临之后啊，列车是缓缓的开动载着我们去到下一个目的地，而我们只需要在车上安稳的睡觉，一觉醒来我们又到了新的一个地方了。所以啊，在火车专列上呢，咱们是人休息车赶路，完全把路途的时间全部的放在夜间了，白天咱们就可以完整的游玩，而没有浪费咱们的观景时间。正常的普通的旅游团呢，每天早上5-6点钟就要起床集合，晚上8-9点钟呢才能够返程休息，这种强度啊是天天都是这样的。虽然说我们的旅游专列啊，偶尔呢会根据当地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像新疆啊，它赶上某些节庆的活动，咱们可能要提早出发，避开这个道路的一些封锁。那么天天如果说都这样的话啊，咱们普通的旅游团别说老年人，年轻人都会疲惫不堪的。但是呢，您参加了夕阳红的专列啊，全程呢是贯彻这种养老漫游的理念，早上呢也不会说起得特别的早啊，咱们可以从容起床，然后呢在上午的时候咱们出门游览，晚上的时候直接呢回到酒店休息。因为这种行程呢是专门给老年人设计的，所以大家呢不用担心节奏呢过于的快。像是在旅游专列上啊，出行呢20天的时间是给大家呢配备了旅游当中的一个健康顾问。因为很多老年人报名嘛，子女因为工作比较忙没有办法全程陪同，但是呢他们可以放心的让咱们的叔叔阿姨来报名这种旅游团，不仅仅呢是有全程的保健顾问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还安排了领队全程带领，从出发的那一天集合的那一天那么您就会见到自己的领队，然后呢在旅游过程当中的大事小情都会帮您提前考虑，提前来提醒您，什么都不用操心，直接呢放心游玩就行了。像是电台的旅游团呢是可以跟您承诺的，没有任何的购物陷阱，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像是普通的旅游团啊，那么它的品质呢是参差不齐的，有一些呢可能并未提前跟您说明这个购物方面的一些规则，导致呢到了当地啊咱们呢出现了不愉快的情况。但是呢像电台啊推出的20天的新疆夕阳红专列也不是第一次的团队了，之前呢咱们都走过了很多批，咱们在当地呢不管是有没有购物店啊，大家呢都是购物完全是凭自己的意愿，不会有任何的强制，而且呢也没有说导游啊会给大家呢捆绑推销这种让大家不太舒服的一个行为。我们争取啊所有的时间呢都留给大家来赏赏风景啊，专注的旅游，而且更重要的是您报名电台的旅游团是踏踏实实的旅行，明明白白的消费，把在线路当中啊所有的这些行程的安排会提前的跟您讲清楚的。
当然啊，这次6月29号新疆20天的旅行，咱们呢是东南西北疆的风光全部都看遍。新疆啊，真的是一步一景。比如说呢，北疆我们呢是会邂逅人间的绝色山水的，像是在赛里木湖。

被称为是去往大西洋最后的一滴眼泪。另外呢，还可以在这边看湛蓝的湖水，背靠连绵的雪山。而新疆当地的这个湖啊，非常的清澈见底，湖边呢就有遍地的野花，随手一拍都是非常漂亮的风景画。咱们再看哈，那拉提草原真的是无边的绿色，在这儿呢也有牛羊成群，骏马奔腾，真的是有古诗当中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画卷。另外呢，在新疆当地啊，也有一个天山的天池，咱们呢可以到这个景观呢去看一看，因为它的远处哈也是有巍峨的天山雪峰的，您可以感受神山圣水的这种壮阔。特别热闹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乌鲁木齐的国际大巴扎，在那儿呢，您能够感受浓郁的西域民俗风情，品尝特色小吃，可以在那儿呢，您喜欢的话，买一些原生态的干果特产都可以。另外在南疆哈，如果说北疆是风景，那么南疆呢就是人间烟火。比如说我们带大家呢去南疆的喀什古城，漫步千年的这种古城的街巷啊，咱们可以看一下，感受一下维吾尔族居民日常的生活，欣赏当地的一些非遗的民俗表演，还可以感受原汁原味的西域老城的一个烟火。在这个塔里木湖畔呢，是有千年的胡杨林啊。这个胡杨林呢，真是看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这就是大漠胡杨。我们在这里可以感受生命的力量。另外呢，在库车大峡谷啊，在这儿呢有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红色峡谷的地貌，非常的震撼人心。另外呢，像是在新疆还有沙漠的一个地貌，这里属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如果大家没有去过的话，可以圆大家呢沙漠旅行的梦。在新疆啊，真的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20天的时间啊，草原、湖泊、雪山、峡谷、沙漠、古城、胡杨，一次性全部打卡。咱们不用再去第二次了，只需去这一次，就会让大家呢圆梦完整的新疆。我们呢已经有不少的叔叔阿姨报名6月29号新疆20天的旅行了。那么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到新疆旅行的小贴士哈。比如说呢，咱们叔叔阿姨呢要做好防晒保湿，因为新疆啊日照时间是比较长的，紫外线呢相对较强。大家呢可以随身的携带这种宽檐的帽子，我们也会给大家呢发帽子。另外呢还有防晒的袖啊墨镜啊。当地的气候相对会干燥一些，咱们呢可以备保湿霜、润唇膏，每天多喝一些温水，可以缓解口鼻的干燥。另外呢，咱们老年人出行到新疆啊，要备好个人的常备药品。咱们随车的保健顾问呢，是会提供一些应急的药品。但是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这些慢性疾病的叔叔阿姨，咱们呢一定要随身携带日常的专属这些药物，每日服用那么切勿啊在旅途当中停药。而且呢，咱们要注意适当的增减衣物，因为呢，新疆我们去的比较全，东南西北它的温度是不一样的，而且新疆呢，它的昼夜温差很大，白天温暖舒适，但是到了晚上可能气温呢会下降比较快。咱们多带一些衣服都不要紧，因为大件的行李直接放在火车上就可以了，但是咱们衣服一定要带够哈。薄的厚的都带全了，另外呢，到当地饮食咱们要循序渐进，像新疆的牛羊肉、瓜果都十分的美味，但是咱们不要一次性的吃的太多，暴饮暴食。包括呢，当地的瓜果比较偏凉，那么咱们呢可以少品尝一些，不要吃的太多哈。如果适应了当地的这种饮食，咱们呢接下来的这几天呢，相对多吃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咱们出门在外，老年人一定要保护好自身的肠胃健康。叔叔阿姨们啊，其实呢辛苦了大半辈子，年轻的时候呢为家庭为子女操劳，所有的时间呢都留给了家人和生活，是不是欠自己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么人到晚年，身体健康，时间自由，正是看遍祖国大好河山的最好的一个年纪。而且呢，我们电台啊还专门为
咱们的老年人量身打造的新疆20天的一次旅行，就在

6月29号，咱们不必畏惧路途的遥远，也不用担心旅途的劳累，咱们呢是慢节奏，全程陪护，也是没有任何的这种长途的奔波啊，没有强制的购物，把所有的旅途辛苦咱们留给列车和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所有辽阔山河和诗意风光留给各位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呢6月29号叔叔阿姨们有时间，我们的新疆20天的旅行现在呢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您感兴趣可以跟我们来咨询一下详情，电话呢您记好，如果说会加微信的叔叔阿姨们也可以加一下，电话是13944100916，13944100916。接下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活动，今天这个活动呢可是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之前没参加的这次说啥都不能错过，好视力618年终聚会，今天只要打通电话400-609-2166，人人都是幸运听众，购买直接多送78元正气眼贴，更有618重磅豪华大礼包，赶紧先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2026年已经过去半年了，您的眼睛还好吗？如果呢还是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甚至眼睛干涩发痒，不自觉淌眼泪，别硬扛了，现在呀就打400-609-2166试一试好视力正气眼贴。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的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您一贴就能够感受到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特别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晰很多了。电话您记好，400-609-2166，人人都能领618的专属补贴，而且现在还有多重的大礼送给您啊！具体有什么，您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400-609-2166，400-609-2166。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好了，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说叔叔阿姨们想要了解我们6月29号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新疆夕阳红专列的一个详情，最后呢再提示您，我们的联络电话同微信号码是13944100916，13944100916。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明天再见吧。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5: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要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东部和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5到19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预计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6: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7: 花样语录，
5: 老弟说，毕业了，学术界失去了我，就像鱼没有了自行车。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琳，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这首歌应该是我们这个年纪的毕业专属曲目，专属曲目。
1: 哎，我觉得好像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就毕业专属，我也有，
0: 你也有，你们那个时候
1: 是
0: 什么？
1: 我是这首。
0: 哦，是我放到后面的这一首。
1: 对，这首准备这个，如果可能的话，我要把这首放到最后一首。
0: 你要做用这首歌
1: 作为
0: 结尾是吗？
1: 对。哦，那个就是我记得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寝室就不能放这个歌。
0: 一放就哭是吗？
1: 一放就大家又不得劲儿。你看男生寝室嘛，男生的寝室可能就在平时的时候表达不那么直接，但是大家会在那一段时间很刻意的去回避这个
0: 不想提这么伤感。
1: 对，然后一般就是比如说那个大学男生寝室，有的时候周末会大家齐一齐钱，然后出去打牙祭去。
0: 打什么？
1: 就是吃点好的
0: 啊
1: 啊，就那个去吃烤串啊，
0: 吃点饭，吃点
1: 对，喝点酒啊。就是那时候就寝室四个人，
0: 哦，
1: 啊，就是说每个周啊，或者是每个月啊，就是固定某一天啊，就出去，就是大家齐齐钱吃点好的，有这么个意思。然后那个，你知道为什么就是非得大家齐齐钱吃点好的吗？
0: 为什么呢？
1: 就可一个人干，一般大家都拿不出来，大部分钱都给女朋友花了。
0: 但是但是上大学的时候，基本上聚餐都是 AA 制，我们那个时候也是这样，
1: 也蛮好的，也蛮好的，除非是谁有大事儿了。
0: 你还记得你们毕业就是大家吃的最后一顿饭吃的是什么吗？
1: 忘了。
0: 你不记得了？
1: 我真不记得了，好像是个融合菜。我记得那个包房摆了两桌。
0: 啊，你们有多少人一起聚餐？整个班级吗？
1: 班级啊，毕业的时候班级，不就班级在一起吃了。然后那天我记得就是临毕业之前的第二个晚上吧，就毕业典礼的啊，毕业典礼的前一个晚上，就大家都回来的时候，我那天晚上一直赶场赶到凌晨两点多。就咋跟你形容，就是你哥吧，就上大学的时候就在学校还是，哎呀，怎么说呢，
0: 风云人物。
1: 哎呀，也不能那么说，反正就是大大
0: 也差不多，
1: 哎，就大大小小的。你看我是这个就是广播电视专业的，但是我那天晚上就是去了好几个局子，什么数字媒体专业的，摄影专业的，然后那个还有啥，还有那个动画专业的，动漫专业的，我全去了。太风云了，我跟你讲，你给我最想回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
0: 就是那个时
1: 候，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还记得你当时吃的啥吗？
0: 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
1: 规模大不？
0: 规模不大，因为我们大一的时候是住的十人的寝室，到大二之后分成了三个寝室，四个人四个人两个人
1: 啊，
0: 所以最后我们之间相处的都还不错，平时联系也多，然后寝室换完了之后呢，也是门对门这种。然后等到最后毕业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吃了一顿
1: 十个人的聚餐。
0: 十个人的聚餐，我们在湖南吃的是东北菜。
1: 哎，那你们这个就是人员构成就，都哪的呀？
0: 我们的人员构成啊，我们人员构成十个人呢，分别来自九个省份。
1: 哎呦，哎呦，
0: 有吉林的
1: 啊，
0: 我是吉林的
1: 啊，
0: 辽宁的，甘肃的
1: 啊，
0: 重庆的
1: 啊。
0: 湖南的
1: 啊，湖南嘞，
0: 还有哪儿来着？还有福建的，这是几个？这是六个了。
1: 湖南、福建，以 F 开头的两个地方。
0: 山东的，几个了？
1: 我刚才
0: 七个了，
1: 刚才我没记啊，
0: 七个了，
1: 还剩仨，
0: 还剩两个。
1: 东北四省区，
0: 还有一个浙江的
1: 啊，浙江的啊，
0: 还有一个是安徽的，
1: 哎呦，那你们要是就是坐在一起都说家乡话的话，可能就你和辽宁的朋友稍微，
0: 我们俩非常非常吃亏，你知道吧？每次宿舍里面他们给家里人打电话，只有我们两个人说的语言是普通的，
1: 大家都在
0: 说，大家都说那种加密通话。甘肃的其实还好一些，基本上能听得懂。
1: 甘肃只是把、那个、
0: 带一点点方言而已
1: 啊。甘肃主要是把声音都放到那个舌根上，是吧？
0: 也不是，有他们会带一些那种方言的那种词，就是好着呢，就是类似于这种
1: 啊。等，哦，那好热闹啊！
0: 非常热闹。你知道那个福建的同学和浙江的同学，
1: 他们互相不也听不懂吗？
0: 一给家里人打电话，我们都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打电话的时候跟家里人骂我们两句，我们都不知道。
1: 那哎，我跟你说，其实你们是合适的。 就是你们在那个时候是合适的。
0: 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你至少你们说话就是你比如说你骂谁的时候，就是这个杀伤力非常大，大家都听得懂你在骂他
0: 啊，
1: 对不对？而且最关键什么？而且就是你即便是杭州的，就不是这个浙江的同学想骂一骂你们，他都没有战友，因为其他人也听不懂。啊，天南海，哎呀，这还挺有意思。因为我在寝室，我们那个寝室是四个人，四个人两个省份啊，三个省份
0: 其实好像
1: 对，而且
0: 离得近
1: 吗？你看这么几个，黑龙江的我，然后我有个吉林的，就是吉林市的，然后两个山东的，
0: 也还是挺近的。
1: 对啊，
0: 但你看我们十个人凑的这九个省份，就是天南海北。
1: 哎呀，
0: 然后我们那顿饭吃的也是有一些伤感，因为
1: 是吗？
0: 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就是你知道大学毕业了之后，你们这九个人十个人
1: 很难
0: 想要再聚到一起，几乎是不可能的。
1: 对，我们都是，你看我们就四个人嘛。我们四个人，然后就是聚的最全的一次，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兄弟结婚，在山东，在山东结婚。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工作也不繁忙，然后虽然挣的钱那个时候也都不多，
0: 但还是愿意抽出时间。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舍得一张机票。你现在。
0: 是去年我不是去浙江参加了我这个室友的婚礼吗？
1: 又得随礼，又得花机票钱。
0: 我还绣扇子呢，
1: 你还绣扇子呢，你这玩意儿。
0: 我们也是，就是几个关系比较近的朋友，一起去了之后，就觉得能有这样机会，然后从天南海北的地方过来见一面，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1: 哎、
0: 然后见完了之后说我们下一次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啊？就开始催另一个有对象的朋友说你到底什么时候结婚？
1: 哎，我跟你讲，就是我的同学，就是现在基本上已经都人到中年嘛，都上有老下有小嘛。然后你知道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说想要再一次重聚的话，就大家基本上都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就这个事儿，我不把这个努力交给其他人，就说就等兄弟有了钱，高低把咱都攒在一起，就路费啥的都我出。可是就是这样的一句话，遥遥无期。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班级的班额非常少，就非常小，就是一个班级人很少，而且那一年我们的专业只有一个班，所以我们关系就是特别好，特别团结。然后我们曾经就是在一起计划过第一个十年要都回到那个母校去。
0: 回了吗？
1: 没回。然后紧接着就有人在群里策划15年。
0: 紧接着就有人在群里策划20年，
1: 开始有人策划20年了。我们马上15年，我看看，
0: 你可以常回学校看看。
1: 今年就是
0: 你下班就能路过，
1: 就不一样。你想，你回学校就其实，学校也是感情，但更多的感情不是那些人嘛。
0: 嗯，对对，
1: 对不对？你都发现，你回去看老师，你要自己去，和你几个这个同学一起去，那感觉都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是不是？而且学校。日益变化，一直在就是变得更好，比校园变得更美，然后这个学弟学妹们来的更多，是不是？
0: 嗯，
1: 它是在变的，但你希望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还能找到同样的那些人，是吧？
0: 嗯，
1: 来吧，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说毕业。
0: 刚才我们回忆了一下毕业吃的最后一顿饭，
1: 我没
0: 想起来，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毕业的时候吃的最后一顿？
1: 你该问你记不记得你毕业那天晚上你喝没喝多？
0: 回忆一下那个时候，你比较印象深刻的那一顿散伙饭到底吃的是什么？
1: 哎，你毕业的时候就收到表白了吗？
0: 毕业的时候，哎，
1: 是不是？哎，我答的好不？我问的好不好？
0: 哎，你要是这么说，
1: 对吧？对吧？
0: 啊，对哈。
1: 你之前发现过吗？
0: 没发现过，
1: 就一点都不知道，对不对？
0: 完全不知道。
1: 啊，他就知道，
0: 突然之间很莫名其妙。
1: 啊，然后那你平时跟他的关系就是走得近吗？
0: 不近，
1: 也不近，是不是？
0: 嗯。
1: 然后你突然发现。

0: 嗯啊，这么长时间以来，身边一直有这么一个人，还是挺有意思的啊。而且你之前一点都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而很多人会在那一天选择表白，
1: 可能就是因为抱着一种
0: 此生不复相见。
1: 对，
0: 我就说了，咋的？
1: 怎么的？
0: 能咋的？你说我这上学这些年，是不是我就得意这么个小姑娘、小伙子的？
1: 反正我第二天就走了，
0: 既

0: 我觉得有些感情吧，就一直放着，然后就还挺好的，就不用非得就是说出来，
1: 不用非得成功，
0: 就不对，就甚至他可以不用开始，
1: 那也可以不用告诉我，
0: 嗯，那不行。多好啊，他说了以后他没有压力，他觉得我这段时间就是喜欢这么一个人，然后我也表达过了，虽然没有开始，但我觉得这个给我青春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然后也不会给你造成心理压力，
1: 完全没有心理压力、啊、反而你刚才一问的时候我才突然想起来确实有这么一件事儿，
0: 是吧，
1: 嗯，
0: 你不会有心理压力，
1: 然后给自己的青春也增加了一段回忆，
0: 对，你看回头想，哎，我毕业那天其实有一个就是那有个人还挺喜欢我的，然后他这是件其实挺让人觉得小幸福的一个事儿的，挺好的。哎，想听听这个属于大家的毕业故事啊，真是已经到了这个六月份七月份啊，就是这个毕业季嘛，是吧，
1: 是的，你现在看一看短视频平台上面、嗯、其实大多数都是在分享一些自己毕业的学士服的照片儿，
0: 对，
1: 然后还有大家分享一下自己非常怀念的，就是可能我离开了这个校园、嗯、我再也吃不到了这些校园里的好吃的。
0: 啊，我在那回忆我那个大学的寝室号呢，你能想起来吗？
1: 我能想起来呀、啊、我大学的寝室号是608。
0: 哦，我们是四个数字。
1: 哦，我们是三个，
0: 我们是4532。
1: 但我今天下午就是在那个找这些歌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看到有人说那个自己当时毕业的时候把这个寝室钥匙还给宿舍阿姨、
0: 嗯、
1: 就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舍，
0: 家没了，
1: 对，然后我就仔细的回想当时我还钥匙这个场景、嗯、我想不起来、
0: 啊、钥匙呢，那咋的，
1: 我甚至都没有脑海中我拿钥匙开宿舍门的这个场景，
0: 开始在想
1: 那我每天是怎么进的门呢，
0: 钥匙长啥样呢，想不起来呀、啊、
1: 我就去问了我的朋友
0: 啊，
1: 我说咱们当时开宿舍门有钥匙吗，
0: 啊，
1: 他说好像没有，
0: 好像
1: 我们是怎么进去的呢、
0: 啊、
1: 是刷校园卡吗，他说90%应该是刷卡，
0: 不是，最后有没有这个就是准确一点结论，就是你们当时到底是怎么回应，
1: 应该肯定是刷卡，
0: 应该肯定是刷卡，
1: 应该肯定是刷卡，
0: 你也搞不好到底应该还肯定，
1: 真的没有就是平时带钥匙去开门的这种回忆，然后而且我们曾经是有一次门不小心锁上了大家进不去了
0: 啊，
1: 是拿那种卡的那种证件
0: 啊，
1: 然后硬壳的那种薄一点的去塞到那个门缝里，一点一点把门给别开的。
0: 哎，我突然想你说钥匙这事，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四个人好像都没有四把钥匙，
1: 没有四把钥匙，
0: 对，没有四把钥匙，
1: 只有一个管家，
0: 好像有一个管家，对，
1: 那如果他不回来的话呢，
0: 就提前交钥匙，应该是这样的、
1: 哦、
0: 应该是这样的。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就是说起毕业的这个很多情绪，我想的都是大学毕业，我高中毕业我想不太起来，
1: 我高中毕业
0: 想不太起来，
1: 跟朋友们拍了好多好多的照片，
0: 我也拍了，而且
1: 现在一打开那个相册一看，我就会赶紧想要把它关上。
0: 哎，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就是高中毕业跟很多同学在一起拍照的时候、
1: 嗯、
0: 我那个时候是就是锡纸烫
1: 哦，
0: 而且是巨蓬松的一种锡纸烫，就很长，然后那个因为我本身头发的颜色就不黑，
1: 嗯，
0: 就黄不尖的，然后穿了一件巨大的 T 恤，然后穿了一条巨肥的牛仔裤，上面纹龙画凤的，
1: 哎呀，很夸张，
0: 就极其夸张，极其夸张，
1: 很夸张
0: 啊，然后我还记得那件 T 恤是紫色的，然后浅蓝色的。
1: 我上大学的时候吧，也有一个同学，他就是类似于你刚才说的这种装扮
0: 啊，
1: 他每件衣服都能让我们耳目一新，
0: 够夸张，
1: 够夸张
0: 啊！
1: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男同学呢，他长得非常非常的白
0: 啊，
1: 极其的白。
0: 然后呢？
1: 然后有的时候就有别的专业的学生过来，就是那种旁听嘛，听课。
0: 啊，
1: 然后有一天来了一个学生，问了我们班一个女生一个问题。
0: 是，
1: 他说：“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位穿得很夸张和白得很夸张的同学，都是你们班的吗？”
0: 我们班出了两个标志性人物，是不是？
1: 对，但是印象很深刻。
0: 哎，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一说到毕业，然后就回想到学校，然后你发现学校的好多这个，比如说建筑啊、景物啊，包括旁边的这些小店呢，可能都有你的回忆，
1: 都有，还有很多小店儿
0: 啊，
1: 店里卖的。

0: 你们还有就是
1: 炒方便面呀，
0: 你们还有特别厉害的苏西雕塑。
1: 哦，对呀，对呀，
0: 对，你们还有特别厉害的雕塑。
1: 哦，我记得那个时候还很流行一首歌，
0: 嗯，
1: 就叫《北京东路的日子》。
0: 是的，
1: 应该是那个学生们自己创作的。
0: 对，然后就是他们把这个记忆当中的这些景致啊，就学校里的景物啊、小店呢、啊，都唱进去了。
1: 对，把自己身边的同学啊、老师啊都写进去了。
0: 咱们来听听这首歌吧。哎，这首歌也是我毕业的时候就听过的。
1: 那时候我也听过，
0: 是吧？
1: 他可能一直火。
0: 来听听这首歌，特别可爱啊！然后也希望能通过这首歌勾起你的校园生活，好吧？

0: 来来来啊，我们的毕业故事还在继续啊，我们看看有没有听众给我们留言啊。有位朋友说了，说这个说到毕业啊也被告白了，我说当时也很震惊啊。然后我一直以为哈，这个喜欢和我一起玩的最好的同学啊，结果呢我说啊，因为他真的是个暖男，现在也是个很啊，我明白了，就是你之前跟他玩的一直特别好，然后以这个好朋友，
1: 完全没有想到过他会跟你表白，
0: 是完全没有想到，你拿他的当兄弟，你居然拿我当，
1: 你居然想跟我谈恋爱，
0: 对对，但是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为了防止啥呢？为了防止就是本来是特别要好的这个朋友关系表白，万一失败以后，
1: 万一很尴尬，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0: 一定会的。
1: 然后所以只能选择在毕业的时候，因为客观上来讲马上就要分开了。
0: 还有一种就是为什么就一定要在那个毕业的时候表白，就是因为他可能知道自己就是两个人一定没结果，
1: 哦，一定没有结果，也马上就要一定会分开，
0: 哎，就有，
1: 但是我一定想要告诉你，
0: 对，就觉得我得满，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还是那句话，我得给我这段青春画一个好一点的句号嘛。
1: 嗯，
0: 你就比如说那个，我们当时有一个就是吉林的一个帅小伙和一个这个山西的漂亮姑娘，两个人全都大个漂亮白的，然后那个我们说他们要是去考那个什么模特啊空乘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他们两个就是特别好特别好，然后后来毕业的时候就告白了，
1: 哦，
0: 就是女孩就跟这个男孩告白了，但是就是因为什么，就是男孩一定不会一定要留在家，女孩一定要回家，
1: 就是在人生选择上面有一些难以
0: 对抗
1: 的矛盾，就是，
0: 这种事儿吧，是把这个就是对未来的规划放在前面啊，还是把感情放在前面，这个事儿是个人选择的问题，就谁都不怪，
1: 嗯，
0: 对不对，你排第一二名的时候把谁排在最前面都没有问题，所以两个人就一直处在那个什么，就这四年下来都是叫啥恋什么朋友之上，
1: 哦
0: 啊，朋友之上，然后又就是什么恋人未满的这种，然后到毕业那天就是表白了，然后其实大家就说出来以后就两个人都很释然，
1: 反而很释怀，
0: 对，就先是觉得哎，是啊，也好吧，对对对，也好吧，就互相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压力，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儿啊。
1: 嗯，
0: 哎，毕业的故事有很多，然后呢，毕业也是一个崭新开始的，是告别的时候，也是迎接的时候，
1: 是的，是结束，但也是开始。
0: 对，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啊，都在这个毕业的时候不留青春遗憾，然后以最好的状态最好的你自己去迎接崭新的未知的生活，
1: 是的，如果大家今天晚上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去翻一翻自己当时毕业的时候拍的照片啊，留念啊，合影啊，看一看自己当年穿学士服跟朋友的合照，
0: 是的，
1: 然后说一声好久不见。那最后呢，我们给大家放一首好听的歌曲，就是航哥说的他的毕业年代的专属歌曲啊，
0: 对，
1: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期节目编辑诗琳，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4: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5: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3。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东部和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15到19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25到30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
5: 马上啊，这周五呢就是我国每年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了啊。每到端午节呢，其实就有一个非常热议的话题，就是粽子了啊。
4: 对
5: 啊，前几年这个甜咸之争啊，今年呢大家讨论的重点呢其实也发生了转变，就不再是传统的甜咸之争了，而是、转向了口味形态以及消费场景的全面内卷、卷起来了。
4: 最近呢这个粽子啊，其实卷的有点让我们，说实话就我个人有点理解不了了、以前卷的是甜呢、咸呢，是不是各种馅儿？
5: 对，
4: 今年最大变化呢是打破了这种必须热着吃的刻板印象，我看到了很多冰淇淋粽子
5: 啊、对
4: 啊、还有那个冷粽，
5: 嗯
4: 啊，然后呢以前其实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也是把粽子煮完了之后放在凉水里面冰着吃的，你有没有这个
5: 有过，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热的，因为这个冷下来的粽子吧感觉有点硬，你不觉得吗？
4: 那是冰冰凉的、你
5: 先
4: 把那个锅里面捞出来放在冷水里面，其实这个是一点点凉到常温，还达不到那种里面米出现了那种夹生的情况、
5: 是吗、
4: 那现在啊这个说冷着吃的呢，就凭借啊极简单的这种健康的配料表，还有就是非常方便快捷的食用方式以及丰富的口味，一下子啊就出圈了。
5: 嗯，怎么回事呢？
4: 你像这个叮咚买菜上呢，今年创新推出的冷吃粽系列，一下子就火了啊，日销超过1万份。 大家呢也都知道，刚刚我跟岳家也说了，糯米煮熟后放凉储存呢，存在米粒变硬、口感变差的一个天然现象。
5: 嗯，夹上了。
4: 长期以来呢，这个粽子和热食的标签就牢牢地绑在一起。
5: 嗯，
4: 其实以前呢，我们是只是它煮完了之后，我们放在冷水里面让它快速的降温，达不到那种放在冰箱里面冷吃的。
5: 哎，也不是，但是这个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都是自己包粽子的啊，
4: 嗯、
5: 我自己买粽叶包。但是啊，这个因为这个包起来呢也稍微有点麻烦，这糯米啊还得一遍一遍的泡，然后呢这粽叶也得泡，所以啊一次都会包很多啊。这个吃不完的呢就放在冰箱里，再一煮熟，哎，我感觉味儿就稍微有点变了。
4: 对，肯定会有变化。而且呢，你像南方很多这个肉粽啊，
5: 嗯、
4: 这两年我们北方也开始吃肉粽。
5: 对，
4: 这个肉粽呢必须得热着吃，这凉着吃就腻了。
5: 对，但是啊，这个也像我们说的啊，这个市面上销售的粽子呢大多需要15分钟以上的这个高温的蒸煮复热才能达到食用标准啊。这个传统我们说一些冷吃的粽子呢，就像刚刚一心说的啊，这个冰淇淋粽子啊，或者什么冰皮儿的粽子、巧克力粽子等等啊，这个口感上呢更像是甜品，不像是咱传统吃的粽子。
4: 对，
5: 所以呢，这个叮咚买菜今年推出的冷吃粽呢就采用的是咱们传统吃的粽子啊，用糯米等等这些原料加工，依托独有的这个加工方式呢，实现了在零防腐剂的条件下低温锁鲜，口感软糯，而且啊这个粽叶清香呢跟这个现包的口感是差不多的。
4: 哎呦，这个我很喜欢啊、就是我不用回来再加热了。
5: 对，而且这个不仅不用再加热，这个口感也跟这个传统的粽子是一样的啊，一点都没有这个夹生的感觉。
4: 嗯，而且呢这种冷吃粽啊是独立的小包装，单只呢60克的一个重量啊、一个人吃刚好不浪费。
5: 哎，那挺好的，
4: 不会撑着也不会说感觉吃不够啊、而且呢在这个口味上啊，有像传统的我们的红豆粽啊、蜜枣粽啊，还有碱水粽，还有就是鲜肉粽、白米粽等等多种不同的产品啊。

0: 兼顾全国的这种咸甜党的不同需求。
1: 嗯，
0: 而且呢，自上线售卖以来呢，冷吃粽子的销量是逐渐在走高的，像最近一周的总销售额已经超过了100万元，日均销售超1万份。
1: 嗯，其实呢，这个冷吃粽子的走红出圈啊，它不是偶然啊，而是精准的命中了当下这个粽子市场的消费变化。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呢，2025年国内粽子市场的规模达到了110亿元，年增速呢也维持在7%以上，而增长的动力啊，来源于日常消费。预计呢，2026年非端午周期的消费占比突破35%，啥意思呢？就是大家不再是这个只有端午节的时候吃粽子了啊，而是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早餐呀、下午茶呀、夜宵啊，包括很多朋友喜欢露营啊，都会带上粽子。
0: 而且我发现了，除了像我们东北地区平时不把粽子当做主食之外，有一些南方地区的确是平时都会吃的。
1: 哦，对，
0: 比如说我们去这个杭州啊、江浙一带，他们平时早餐也会吃这个粽子，然后平时呢，有一些老字号的地方呢，也会卖很多的这个像肉粽啊，然后也有红豆粽等等等等。
1: 嗯，
0: 就这样的，平时是属于像咱们，他们卖这个粽子，就像咱们在
1: 吃这个包子，
0: 不就卖这个花卷馒头一样
1: 非常常见。
0: 非常的常见，而且我看这个朋友圈呢，包括山东的一些地方，平时也会有这个粽子卖，只不过呢，就是说好像没有南方那么多。
1: 嗯，而且这个品种也是相对较少的。
0: 它可能到了一定的季节之后开始，可能开春了，它开始卖粽子了。
1: 嗯，
0: 然后到了冬天之前，它就开始不卖。
1: 但是像江浙沪这些地方，它是一年四季都有卖。
0: 对，而且呢，他们有一些很有名的这个粽子的品牌。
1: 嗯，
0: 哎。
1: 所以说啊，这个冷吃粽的这个出现啊，其实就是我们年轻化的消费趋势啊，成为了核心动力啊。这个不同于老一辈的消费者啊，将这个粽子视为就只有端午节能吃啊，平常不会想着吃粽子。年轻的群体呢，早已经打破了这个节令消费的边界，更加看重了食品的便携性、场景适配性和社交属性。对传统粽子需要提前煮呀，而且这个单个的很大啊，吃一个有点撑得慌，还有这个口感会比较厚重、油腻的痛点，接受度就比较低了。
0: 哎，冷吃粽子的出现呢，恰好匹配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这个饮食偏好，就省去了像解冻啊、蒸煮、复热的这个流程。无论是赶时间的通勤早餐，还是我们坐在办公室里面的这个一份午后加餐呢，或者下午加个下午茶呀，或者说是现在都实行露营，对吧？户外露营、好友聚会都能随时拿出来就吃。这种将节令美食转化为日常休闲饮食的改造啊，让粽子这一食物跳出了一年一次的节日限定，真正的能融入了年轻人的日常饮食节奏了。
1: 嗯，除此之外呢，刚刚提到的啊，今年甜品化的粽子呢也受到了追捧。哎，你吃过没有？这个
0: 吃过
1: 啊？你觉得味道怎么样？
0: 就像冰淇淋一样。
1: 嗯，我
0: 一样的，
1: 之前是第一次吃这个冰皮儿的粽子啊。我确实感觉不像在吃粽子。
0: 就我们小的时候吃有一个雪糕叫糯米糍
1: 啊，差不多就那个味道。就感觉在吃甜品而不是粽子啊。今年这个甜品化的粽子呢也是非常受欢迎。盒马就数据显示说，冰粽的系列月环比销售的增长额呢超过了300%。他们呀就打破了传统粽子的形态啊。第一，它没有粽叶；第二呢，是半透明的冰皮儿裹着的呀，是抹茶呀、杨枝甘露啊、生巧熔岩等等这些馅料，看上去啊就更像是刚刚一心说的啊，新式的甜品冰淇淋。这种冷吃的风潮呢，在北方的市场特别火爆啊，尤其是华北地区成为了冰粽销量最高的地区。因为呢，这些区域啊本来就有吃凉粽、吃甜粽的习惯啊，对粽子做成冰品的接受度更高。
0: 对，同时呢，今年粽子品牌啊也不再热衷于钻研这种奇葩的口味了，像以前我们吃了很多很多这种奇葩的，你吃过麻辣牛肉味的吗？
1: 怎么样啊，味道？
0: 我看见过，我没敢尝试。
1: 嗯，也是。
0: 还有什么？就各种，反正各种各样奇葩的味道。
1: 嗯，
0: 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我们常吃的就是这个蜜枣粽。
1: 啊，我们更那个，就是只吃糯米的粽子，然后蘸白糖吃。
0: 糯米粽子，要么就是白粽，要么就是里面加了这个大枣。
1: 大枣，对。
0: 后来呢，有一些开始加了红豆和葡萄干。再后来我第一次吃到这个肉粽的时候，我当时觉得这是什么东西。
1: 哎，但是我跟你不一样，我第一次吃到肉粽的时候，我简直觉得这简直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太惊艳了。
0: 那
1: 个
0: 时候我太小了
1: 啊，
0: 我好像只有10岁左右第一次吃到肉粽， 然后我实在是不太习惯。
1: 而且这个肉粽有点两极化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得加热的彻底，
0: 对
1: 啊，如果不加热彻底，它里面因为都会包一块这个肥肉啊，
0: 嗯，
1: 如果你加热不彻底呢，这一块肥肉它真的就是一块肥肉。
0: 我当时就是被那块肥肉给腻了，
1: 嗯，对
0: 啊，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但后来呢，就这个跟你一样了，吃这个肉粽也感觉惊为天人，
1: 对，太好吃了，
0: 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啊？
1: 嗯，
0: 但是呢，奇葩的这个馅儿呢，是有几年的时候，商家们为了这个博眼球，出现了很多很多奇葩的馅儿，
1: 嗯。对，
0: 但是今年呢，就不再热衷于这个了啊。你像这个天猫618的数据显示，今年热销的粽子不以口味划分，而是以产地特色为代表了。
1: 嗯，
0: 你像比如说被划分为浙粽，也就是浙江的一带的粽子，粤粽，广东的粽子啊，还有川粽，四川一带的滇粽，云南，还有黔粽、京粽、闽粽、陕粽八大粽派。
1: 哎，居然全国各地有这么多粽子。
0: 对，那我们东北粽呢？
1: 东北粽好像应该会归到这个京粽里啊，口味都是差不多的，啊。
0: 对。那记者呢也从这个淘宝天猫平台了解到，进入六月以来啊，粽子整体的搜索同比农历增加了47%。
1: 嗯，比如说啊，以我们这个比较熟知的品牌，像这个五芳斋呀，
0: 啊，哎，
1: 这些老品牌为代表的浙江粽子呢，仍然以50%的销售份额稳居首位。但是啊，这个其他地域的粽子呢，也以非常惊人的速度被端上端午节的餐桌了。比如说，这个贵州的黔粽同比增长了1240%，
0: 哎呦！
1: 还有呢，四川川粽增长了315%，云南的滇粽呢，增长了200%。在这儿啊，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八大流派啊。
0: 对，
1: 首先就是浙粽了啊，它的销量占比呢，占到平台的一半以上，同比呢增长36%，而且它今年推出什么，就是 DGI 的粗粮粽子。
0: 嗯，
1: 啊，用粗粮来代替糯米，主打啊一个健康好消化。
0: 因为每到这个端午节的时候，我们一说吃粽子啊，每年都有一些健康小贴士，说你一天不能吃的太多，
1: 对，
0: 然后这个粽子怎么吃啊，因为糯米升糖特别的快，是吧，嗯，所以说呢，有一些商家也就打出了这种差异化，让我们健康饮食。再来说这个川粽，它今年可以说是销量的黑马了啊，同比增长超过300%，有一款叫做花椒卤肉粽，最高增长了14倍，而且呢还有黔粽，就是贵州的啊，它今年的增速是 top one， 同比增长超12倍。其中布依族灰粽子颜色呢可以称得上是粽子中的黑暗料理了啊，还有就是闽粽主打馅儿料王者啊，就采用高端海鲜呢 啊这种一口下去都是鲍鱼啊、蛋黄啊、猪肉啊，
1: 佛跳墙馅儿的粽子是吧？
0: 对，
1: 啊。还有呢，就是粤粽啊，这个主要是本地人爱买，广东人比较爱吃，以广州酒家为代表啊，传统的这个蛋黄肉粽呢，深受本地人的欢迎。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滇粽啊，云南的粽子，它有各样的特色馅料，比如说黑松露云腿，
0: 对，它有火腿 啊，
1: 还有鲜花云腿等等，这个万物配上云腿都能入馅了。像京粽呢，就是北方甜粽的典型代表了，比如说小枣粽啊、黄米粽，哎，对，黏米的粽子，小时候也会吃。
0: 我没吃过。
1: 哦，真的吗？
0: 我吃过黏米饭
1: 啊，哦，但是跟那个差不多，只不过是用粽叶包起来的。
0: 我吃过黏豆包。嗯，
1: 在馅料中呢，加入因为现在啊，真的是很多地方的粽子这个馅儿是越来越丰富了啊，而这个京粽呢，它就是比较返璞归真了。
0: 对，的确是啊，
1: 比较单纯啊。还有就是陕粽了，它是唯二的北方甜粽，也是唯一的粮食粽子。这个夏天吃的时候啊，会搭配上蜂蜜一起食用。
0: 那看这么看，其实咱们这个饮食的习惯跟这个陕粽有点像，凉着吃。
1: 哦，对，有一点啊。
0: 从口味偏好看呢，传统的浙江粽子呀，更受上海消费者的欢迎，购买占比呢是第二名的2倍。而主打辣味的川粽呢，除了本地消费者买单，最爱川粽的第二名饮食习惯是相对清淡的浙江。啊，这种反差感的背后呢，是消费者对打破地域限制的一种创新的追求。
1: 嗯，
0: 以前一说南方就感觉他们只吃甜不吃咸和辣，
1: 口味很清淡。
0: 现在发现南方人其实挺能吃辣的。
1: 嗯，除此之外啊，今年粽子的价格跨度也是非常大的啊，丰俭由人。比如说呢，线下老字号的门店粽子价格普遍就在3块钱到15块钱一个不等，而超市的礼盒装呢，则在几十块到上百元不等。但是市场上啊，也出现了两个极端，第一个啊，就是走亲民路线的啊，就是拼多多上的9.9块的简装粽，销量是非常火爆的。
0: 哎，
1: 还有呢，就是高端路线的啊，有个某品牌的一盒6个装的粽子，号称啊里面有这个黑松露、鲍鱼，售价达到8000多，同样是售罄了。
0: 哎， 总的来说呢，今年粽子市场啊是热闹非凡，从追求怪啊转向了挖掘地域和健康特色，并且通过冷吃等创新呢，努力摆脱节令限制，融入我们的日常消费。可以说口味在变，形态在变，但不变的呀还是那份浓浓的节日味道。
2: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0年2月23日，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白山松水间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1946年，靖宇将军殉国地原吉林省蒙江县正式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上海市也设立了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吉林省边境民警张岩、上海市退休社区书记吴永康，两人相隔200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上却印着同一个名字——靖宇。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采写的报道《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1: 0:35，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虎头沟村边境民警张岩正在夜巡。
2: 你好，
3: 你好，
2: 边防检查，熄一下火。
1: 边防检查这四个字字字千钧，意味着国门在此，主权在此，安全在此，秩序在此。
2: 开车别喝酒哈，
3: 我
2: 要注意，你要注意安全啊。
1: 张岩是新房子镇边境派出所所长。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
4: 从小耳濡目染杨靖宇将军的故事，懂事了之后就给自己立一个志向，要不当兵，要不当警察。
5: 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是警校。
1: 警校毕业以后，张岩来到长白县。边境条件艰苦，更需要有人坚守。
4: 我们这样的小村镇嘛，始终都要有人在这边。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那条件更艰苦，那如果当时就放弃了，那一样说没有咱们美好的今天。
1: 李长华曾任张岩的教导员，他对张岩的认可是从一次执行任务开始的。
6: 他们有任务，在那个五盘道那个地方有危险，他家有上面等的哈，他自己带的那个警器什么就下去了，把危险留给自己。
1: 张岩已经在这条边境线上干了14年，用生命守护国界线是边境民警的使命，同时他也守着2300多名边境百姓的日常。村民郑俊霞被人骗了钱，丈夫张守满报警后，张岩带着同事不到一个星期就把被骗的钱追了回来。
7: 那天我就吓得哈都不行了，我从他对象他的手机里头偷摸的转了6000，我又左邻右舍就借钱，我嫂子借了能有不到20000块钱
8: 啊，直接就领上派出所了，法治社会怕什么？
1: 一天中午，20公里外的向阳川林场发生民事纠纷。张岩和同事饭都没顾上吃，开车就赶了过去。
2: 听我说一句啊，那个合同也签完了，咱们通过合法的手段心平气和把钱挣了回家完事儿呗，是不是？
1: 几句公道话就把一场纠纷当场化解。眼下有北境最美风景路之称的国道 G331 蜿蜒入村，长白边境村热闹起来，兴边富民的政策给这里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4: 就老百姓幸福感上来了之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欣慰的。
1: 在村民心里，张岩是值得信赖的自家人，但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来说，他反倒成了家里插不上手的人。妻子刘洋在靖宇县老家独自扛起生活重担，和张岩隔着200公里。
7: 有了孩子之后，一下子就觉得太艰辛了。我也很少看见那个张岩流泪，为了姑娘哭了好几次。我有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说这咱俩就像网恋一样，我就是你手机里的妻子，你就是我姑娘视频里的爸爸。
1: 而爸爸最温暖的时刻就是给在靖宇县老家的小女儿打个视频电话。
4: 吃饭呢姑娘？
9: 不，
4: 你吃的啥呀？
9: 饺子。你要回来？
4: 我过两天，等我忙完这事我就过去。
1: 视频里的女儿盼着爸爸回家，2000多。

0: 公里外的上海，有个儿子也在心疼自己的爸爸。他爸叫吴永康，65岁，退休好几年了，住在长白新城居民区，一直坚持为社区做义务劳动。他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每天一大早，小区里就有一个弯着腰捡垃圾的身影，他就是吴永康。这个习惯他坚持了12年。居民徐红芳跟吴永康做了十几年的邻居。
1: 从他进居委会那一天起，他每天就是拿着一个垃圾袋，拿着一个火剪，到处在小区的叽里嘎啦那个地方去捡垃圾。十几年持之以恒，不容易的。
0: 吴永康当过兵，他常说杨靖宇是他的榜样。到了靖宇东路，他就想和当年杨靖宇一样，跟老百姓走得近一些。小区里2500多人，没有他不认识的。
2: 人家说个书记在没架子捡垃圾，人家容易跟我能说话，
3: 近人啊。
2: 所以慢慢我可就靠近了。每家每户家里有几个人，小孩子多大，我基本上都知道。
0: 邻里之间遇上难事，吴永康经常搭把手。八楼汤阿婆家空调外机坏了，水漏到楼下。楼上楼下两位快90岁的老人差点吵起来，吴永康二话不说就爬到窗户外面去修，可他自己都60多岁了。汤阿婆的女儿说：“
4: 书记来，他就把我们弄好了，这个馆子钱也一分也不要我们出。”
0: 儿子劝吴永康歇歇，他却说：“
2: 以前我是党建引领者，现在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公益人，我党员的思想品德是不能变。”我还是要跟党走。
0: 当了多少年书记，捡了多少年垃圾，他都不提。他只说身份换了，人没换。65岁的吴永康住在上海的长白新城小区，36岁的张岩扎根吉林省长白边境村。这一老一少相隔2000多公里，走过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是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同一个名字靖宇。让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平凡中见初心，永远逐光而行，不负心中英雄。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开学季和清明节，由杨靖宇将军作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都会在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小学校园里回响。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省蒙江县县城西南的山林中，杨靖宇只身一人陷入日伪军警包围，在数天未曾进食、严重冻伤的情形下，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时年35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党组织向蒙江县陆续派来革命干部接收日伪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靖宇县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刘一正：
1: 我们的干部走访大量当地的百姓，许许多多的老百姓提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叫靖宇县了？蒙江县改成靖宇县，不是永久地纪念我们这个民族英雄吗？
0: 1946年2月14日，县民主政府发布了为蒙江县易名靖宇县告各地同胞书，从此英雄的名字在白山松水间刻地为碑，被靖宇人民世代铭记。80年光阴流转，曾被热血浸透的冻土历经了山乡巨变，今天的靖宇县成为一座矿泉城，年产近200万吨的矿泉饮品从长白山余脉深处运往全国各地，一条越走越宽的水产业链把这座英雄之城浸润得生机勃勃。

0: 前抗联将士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生生不息的希望。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在上海靖宇南路15号，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原靖宇中学的校园内，矗立着一座杨靖宇将军雕像。这座雕像建于1993年，现为杨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师生们齐聚向前，那首由将军参与创作的抗联第一路军军歌便会随着口琴声响起，穿越白山黑水，回荡在黄浦江畔。1940年2月23号，-40度的林海雪原，35岁的杨靖宇孤身陷入重围，断粮数日，严重冻伤，战斗至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敌人抛开他的腹部，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1946年，吉林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至1953年，上海杨浦区新筑3条道路，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三路连成手枪形状，与长白路、敦化路、安图路等东北地名群一道，以城市坐标永名英烈。80余载光阴流转，今天的靖宇路早已不只是地图上的名字。长白新村街道社区党群副中心主任王胜敏说，
3: 无论是靖宇东路，我们这边烟火一条街的打造，也不管是我们228街坊的打造，目前最关注的城市更新的一个迭代升级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社区的居民都参与了很多，周边的百姓呢也受益很多。
2: 老牌工人新村范本228街坊华丽迭变，靖宇东路上烟火升腾，邻里和睦。当年英雄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万家灯火里生生不息的希望。口琴声依旧清亮，在这条英雄的路上久久回荡，吹向又一个春天。
4: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年近70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7: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8: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2: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东部和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

0: 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5到19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5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在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上强调，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双面镜子，引导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雨婷调研长白山景区服务提升工作。
1: 近期降雨频繁，各地扎实开展防汛备汛工作，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在通化市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在警示警醒中筑牢思想防线，在对标对表中汲取奋进力量，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朱国贤、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出席会议。会议通报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与会同志共同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黄强指出，把正确政绩观竖起来，必须以反面典型为镜鉴，纠偏正己，要深刻检视是否存在贯彻不力、落实走样问题，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检视是否存在私心作祟、好大喜功问题，改进优化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追求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要深刻检视是否存在盲目决策、任性用权问题，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制度笼子织得更密更牢，把制度执行监督做得更严更实。要深刻检视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问题，摒弃一切花拳绣腿的表演，脱离实际的瞎忙、劳民伤财的折腾，认真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形成安全生产、工作管理监督的闭环。县乡村干部要带头参与应急演练，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准备，把防胜于救落到实处。要深刻检视是否存在不敢担当、推卸责任问题，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人不落俗，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一定能。要深刻检视是否存在清亲不分、政商勾结问题，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严厉整治侵害企业利益行为，做到亲而有度、轻而有为。黄强强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要学习先进、见贤思齐，创造扎实业绩，要永葆立党为公、信念如磐的本色，把锤炼党性修养摆在突出位置，筑牢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信仰，要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实心实意解决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问题。要展现解放思想、敢为人先的锐气，学习义乌发展经验，争当谢高华式好干部，坚持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大胆闯、大胆试。要砥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担当，在解决发展难题、化解风险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等重大任务中迎难而上、攻城拔寨。要恪守公道正派、廉洁清明的品格，牢记三严、三实、四慎，在诱惑面前不动心，在人情面前不逾矩。要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甘做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一步步把宏伟蓝图转化为生动实景。黄强要求全省上下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

0: 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工作。要压实管党治党责任，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进一步加强对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把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鲜明树立起来。要认真落实中央指导组要求，深入抓好学习教育，扎实开展回头看，一体推进学查改，严防前紧后松、变形走样、敷衍应付，对边学边犯、边纠边犯和整改整治不力、失职渎职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要坚持开门搞教育，开门抓整改，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成果可赶可及。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直各部门单位及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各乡镇街道负责同志等在各会上参会。
1: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6月1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文旅融合、资产盘活、景区服务提升等工作到长白山景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游客反映问题整改，提升服务品质，盘活闲置资源，持续丰富业态供给，增强承载能力，擦亮叫响长白山旅游金字招牌，全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胡玉婷来到长白山鹿角村二期项目、长白山恩都里商旅社区二期项目、长白山君澜书院酒店，实地查看盘活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他指出，近年来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坚持统筹资金、资产、资源，有效盘活处置闲置低效资产，让沉睡的资产资源焕发生机，实现价值。要持续加大盘活处置力度，完善游客中心、特色客房、温泉等设施功能，着力构建旅居康养、度假观光等沉浸式、体验式新业态。要加强文旅宣传推介力度，开展好专业招商引资工作，抓好周边环境整治提升，打造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旅游新地标。在长白山婚姻登记主题文旅综合体，他强调要深入分析游客需求，增加旅游业态场景供给，围绕婚嫁全链条服务进一步提升策划水平，打造更多受消费者青睐的打卡地。五一假期前，文化和旅游部对长白山景区摆渡车接驳运营服务管理问题进行了通报，我省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专题研究制定整改方案，认真开展整改整治。胡玉婷逐个点位现场督导检查整改落地工作。他指出，长白山是吉林文旅的金字招牌，容不得半点瑕疵，来不得一丝松懈。要对照国家要求，结合问题清单，以游客满意为标准，狠抓整改方案落实见效，切实提升服务设施体系功能。要优化景区线路和交通组织方式，把出行方式选择权交给游客，合理设置接驳车辆换乘点位，最大限度减少换乘次数，提升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要升级游客中心，聚焦门票购买、排队候车、游客分流过程中的堵点问题，持续提升服务精细化水平，优化景区标识，科学发布信息，确保直观及时，一目了然。要增强接驳运力保障，改造建设智能停车设施，增加停车泊位，解决好停车难问题。要完善游客投诉高效处置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确保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在长白山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项目现场，胡玉婷强调，要全面摸清泥石流、落石等灾害隐患点数量、分布和现状，加快推进各项除险工程，有效降低地质灾害风险，保障游客安全。要最大限度保留景观完整性和自然风貌，及早投入试运营，发挥项目功能。洪庆参加调研。
2: 五年耕耘，岁月作答。看，查干湖的水波里，水清鱼肥，芦苇荡里藏着生态饭的香甜。

0: 机。
1: 风电场的叶片不停旋转，绿电追风，氢能驰骋。走，黑土地上瞧新鲜，现代农业结满硕果，高标准农田连成片，金灿灿的稻穗儿压弯枝，沉甸甸的玉米香满园。品，咱老百姓的小日子，处处透着民生温度。办事少跑腿儿，就业有奔头，住老餐桌暖了心窝，家门口的公园越来越漂亮。回眸十四五，吉林用实干绘就高质量答卷。展望十五五，新征程再起，振兴路上更可期。特别报道，高质量发展新答卷，带您细数吉林变迁，共赴美好未来。
2: 今年一到五月，吉林石化年产20万吨丁二烯装置，累计产出丁二烯超10万吨，预计全年可节气创效超650万元。请听报道。
3: 丁二烯是生产丁苯橡胶 ABS 树脂的核心聚合单体，作为重要基础化工原料，当下市场需求持续旺盛。年产20万吨丁二烯装置是吉林石化碳四产业链的关键枢纽，上游承接乙烯装置裂解碳四资源，下游为丁苯橡胶 ABS 生产装置供给核心原料。企业依托装置短停检修时机，对装置进行技术改造，完成了关键换热器移位工作，并对各塔蒸汽再废器开展全面清理，大幅提升设备加热效率。
4: 装置重启以后，我们持续优化工艺，在生产负荷不变的前提下，装置每小时蒸汽消耗量减少了6吨，预计全年可节气增效超650万元，能耗指标刷新装置投产以来的最好记录。
3: 此次技术改造不仅有效降低了生产运营成本，还能为下游装置提供品质更佳、成本更低的原料，对整条碳四产业链提质增效、增强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5: 来关注防汛。眼下我省已进入汛期，连日来降雨频繁，各地提前部署，压实防汛责任，备足抢险物资，建强应急队伍，多策并举，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请听报道。
3: 面对持续强降雨，四平实行防汛指挥部24小时值班值守，4000余名四级责任人分片包保水库、河道，常态化巡堤清障，多渠道推送预警信息。目前各类防汛力量已全部进入临战状态。
6: 持续紧盯短时强降雨、水位暴涨等突发情况，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3: 受省内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永吉县加强应对，启动防汛各项准备工作，搭建多部门联动指挥体系，落实山洪点位专人巡查，雨情水情联合会商，全面提升防灾能力。
7: 一旦发布暴雨山洪预警，我们会第一时间启动预警叫应机制，组织队伍下沉，群众转移，做到不落一户不落一人。
3: 通化市构建全域闭环防汛责任体系，实时监测雨情水情，集结100名防汛专家，近20000名应急人员，投入近2000万元储备防汛物资，2000余台套抢险机械，乡村全部建成物资储备站点，夯实安全度汛保障基础。敦化市青沟子乡强化辖区重点区域巡查，动态排查整治汛期隐患，配齐防汛物资，联动卫生院、派出所、各村组建防汛专班，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做好防汛准备工作。
8: 青城以乡党委、政府为中枢，向卫生院、派出所、学校、各村党支部、村委会、卫生所等部门为成员的防汛救灾团队通力合作，防患于未然。
3: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聚焦山区洪涝滑坡隐患，全面排查河道、水库、低洼地带，对漫江沿线高危村组、特殊群众落实包保转移方案，全区组建近1400人救援队伍，对隐患点位加密巡查值守。目前全省各地防汛物资、值守人员、抢险队伍全部备战到位，各地持续细化应急处置举措，严阵以待应对汛期各类风险，确保安全度汛。
2: 暴雨天气，步行、骑车、行车该注意些什么？来听今天的科普提示。行人要减少外出，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已经外出的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避雨、避风、避雷，远离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

0: 开展近光灯、雾灯或是视廓灯，避免驶入立交桥、涵洞等低洼易积水的路段，不要贸然涉水。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水位淹没半个车轮，而且水位仍有上涨趋势时，应该果断地弃车逃生。途经山区道路，要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一旦发生险情，要及时躲避。
1: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2: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1: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3: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1: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4: 这棵树龄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5: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6: 这个红松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1: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7: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8: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1: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9: 今天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作为我国目前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书展平台，本届图书博览会的主题为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吉林省各相关出版机构携1200种集版精品出版物亮相本届图博会。请听报道。
10: 本届图博会，吉林省集结15家图书出版单位、10家音像电子出版单位、60家重点期刊出版单位组团参展，精选1200余种集版精品出版物、特色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吉林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丰硕成果。
11: 是我们参会是推动吉林全书面向海外推动版权输出，目前我们已经出版了3集，一共是158册。
12: 希望通过这个国际的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吉林，认识吉林的文化，也希望呢我们吉林能有更多的图书走向海外。
10: 展会期间，吉林展团还将开展新书发布、学术研讨、版权洽谈、公益赠书、现场展销等系列特色主题活动，全方位推介吉林出版最新成果，生动彰显白山松水间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具特色的吉林地域文化魅力，助力吉林出版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3: 本次展会呢，围绕遇见白山松水交流合作共赢，打造了7大功能展区，借展会推介集版好书，推动吉林出版对外交流走向国际。
0: 为期4天的第5期吉林省优秀词曲作家高级研修班今天在长春结束，请听报道。
10: 本次研修班紧扣中国音协东北三省疫区音乐创作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精神，秉持高层次、精质量、重时效的原则，汇聚东北优秀词曲创作人才，开展系统化、专业化的音乐创作培训。
14: 通过他们的这个讲座，我们能够吸收到很多的营养，比如说现在眼下最火的就是 AI 制作呀，能给我们这个行业带来就是如虎添翼的感觉。

0: 本次研修班邀请业内知名专家授课，涵盖思想政治、音乐理论、词曲创作、音乐制作等多个领域。专家通过理论结合实例，分享搭配实操的方法，精准破解学员创作瓶颈，夯实学员创作基础，提升精品创作能力。
1: 今年是首次呢，把东北三省一区纳入了咱们这次培训班的内容。下一步呢，我们也打算扩大学员规模，把这个区域性的发展呢，让它更加融合。
2: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在通化市老城龙兴里休闲旅游街区启动，千余名市民欢聚一堂，乐享传统佳节，涵养文明新风。请听报道。
3: 这里是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的现场。这次活动中，文明演出、民俗体验、文明实践大集、非遗项目展等多个板块将端午文化与文明实践活动相融合，让人们在参与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魅力，畅享文明实践新风尚。
4: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通化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以纵乡端午、文明通化为主题。活动设置民俗体验、志愿服务、非遗展示、知识问答多个专区，汉地龙舟、投壶、手工制香囊、包粽子等传统项目趣味十足，爱心义诊、义检、反诈宣传、移风易俗宣讲等志愿服务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还邀请各级好人代表、非遗传承人现场参与，以榜样力量传承文明文脉，
5: 体验到很多民俗传统文化，比如说制作香囊啊，然后包粽子啊，很多板块设置了体验的环节，我们居民都能积极的参与进来，
6: 把端午民俗与非遗技艺有效的融合在一起，让群众更加系统的了解端午习俗，又可以近距离的触摸非遗技艺，更好的传承了历史文脉。
7: 采取主场示范加全域联动模式，让群众既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又能在参与活动中体会节日的快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弘扬新时代文明新风。
8: 日前，随着最后一道调度指令的执行完毕，长春双阳双花乙线 T 街四家变电站66千伏线路工程正式投运。该工程新建27基杆塔，线路全长7.26公里。该项目的投运使双阳四家变电站形成双电源进线结构，实现主备联动双元保障的可靠性供电模式，为承担长春大冬会雪上赛事任务的莲花山滑雪赛场提供供电保障。
2: 今天，中医药非遗我传承杏林健康趣玩集主题校园文化活动在长春市举行。活动创新采用主题班会加健康市集双板块模式，打造可听可看可闻可动手的中医药体验场景，吸引360多名学生积极参与，互动中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9: 央媒听吉林。
8: 6月16号，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播出新闻《绿色燃料新蓝海》，聚焦吉林绿色能源产业。报道说，在吉林洮南生物质加工车间，玉米秸秆经过粉碎、高压挤压成圆柱形的颗粒，成为生产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之一。通过合成器结合风电制出的绿氢，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就会生成绿色甲醇，年产可达5万吨。绿色甲醇产品一经问世，受到国际市场的关注，企业与法国一家航空公司的采购协议签到了2031年。
2: 今天，经济参考报推出吉林畅享文旅经济发展三重奏。报道入夏以来，吉林避暑经济持续升温，滑雪场四季运营转型见效，县域文旅拉动下沉市场，旅居康养新业态提速扩容，多措并举激活文旅经济内生动力。
8: 今天，经济日报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中推出吉林省推进学习教育践行见效，报道吉林省将学习教育有关内容纳入各级党校干部学院的教学安排，用好中央及省级层面编印的正反面典型案例，加强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
2: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东部和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5到19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5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
8: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雨飞，正宗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9: 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11: 我是牛程程，
12: 我是牛欣欣。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2: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11: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2: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9: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
1: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8: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 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11: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10: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 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采毅表示，
11: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13: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1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12: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15: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6: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17: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16: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8: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的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2: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9: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20: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9: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20: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中道， 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9: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1: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 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21: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2.7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4.1 万名，缴获毒品 33.5 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0: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

0: 尼嗪类三个整类物质。
1: 本次增列的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十六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莱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2: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3: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4: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3: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5: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3: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6: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3: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2: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9: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

0: 任的交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1: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7: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8: 中小工作室
7: 执着好声音。
5: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9: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以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畅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01，小声畅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很长时间的婚姻呐、家庭啊、情感呐、还有生活当中的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只要是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挺大的啊，就觉得自己挺闹心的、难受的，一直在自己心里头积郁着，让自己感觉到心情很不好的这些事儿啊，都可以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收音机前的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您现在拨打。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刚刚给大伙儿这个咱们播的是这个众诚气象的这个栏目头啊，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咱们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东部和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部分地方有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白城西部和北部、松原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15到19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5到30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6度，最高气温是28度。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在今天晚上四点多钟左右吧，今天也算就是傍晚四点多钟左右吧，我们长春终于露太阳了。你知道看到太阳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好，因为好久不见啊，就当时那种感觉就是就是说好长时间没看着他了，终于出来了啊，这挺好挺好，就那种感觉啊。就是咱们那个很小的时候就学了一句成语，这句成语的名字叫鼠犬吠日啊。我当时就是那个感觉啊，我就是那个感觉，有点要废日的感觉啊。就是不管这是过几天还下不下怎么样，最起码来说太阳出来之后能干上两天啊，要不太湿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北方人尤其东北人对于潮湿这点实在是有些接受不了。原来的时候吧，就是洗完衣服之后，你下多大雨，下多大雨，你晾上它肯定干。这两天已经潮到你晾上一宿已经干不了了，得第二天还得一上午能干。于是就有一种，就是那个大家都有一种自己要生蘑菇的感觉啊。但是今天挺好的，今天真的是到现在为止整个长春我们净月潭这个区上空全都是蓝天，非常漂亮非常舒服啊，不知道您那儿怎么样啊。好的啊，说完天气情况之后呢，咱们给大伙介绍咱们小人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这个介绍这个期间呢，其实就是为了等一下看有没有听众朋友呢把热线电话打进来，或者说呢把这个公众号信息发上来啊，给大家一个时间。和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现在是正在直播，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大家呢在长春市内可以用收音机调频 FM91.6, 用调频 FM91.6 来收听。

我们的小人商谈节目，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同步直播，只不过呢它的播出频率各不相同，就是机器啊，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转播机器，机器的频率各不相同，所以说呢，比方说吉林市，你就要找属于吉林市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段啊。总之呢都有啊，城市都有，很多景区也都有啊，有景区也都有 FM 的波段。如果是家在离城市比较远的地方，收城市调频收不到的地方，您就用这个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听。那么它这个呢是覆盖全省的啊，是覆盖全省的，甚至能盖上点这个黑龙江、辽宁、内蒙的这一小部分啊。所以说它功率比较大，但是呢在城市收听它的时候，因为城市的电波比较复杂，中波容易受干扰，但是在乡村听它的话就非常好啊，就非常好。如果是在这个家里是在吉林省境内，但是呢家里没有收音机啊，家里没有收音机。还有呢就是在吉林省以外啊，在吉林省以外收不着吉林台信号，甚至说人家在中国以外，在国外根本收不着这个广播信号，那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啊，又想听广播怎么办，那您呢就这个找什么呢，您就用这个手机，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咱网络收音机呢就我们给大伙儿常年推荐的就是蜻蜓 FM 啊，在这个蜻蜓 FM 上你可以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这个找你就查，在蜻蜓 FM 上不都有那个小放大镜吗，那个查找吗，搜索吗，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就是晚上，就是我们整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频率的直播，这个频率是24小时直播的啊，那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人长谈啊，是咱们小人长谈啊。还有一个啊，就是那个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人长谈的重播的话呢，您就可以啊找这个咱们在蜻蜓 FM 上，你直接搜，别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你搜小声长谈，哎，你搜小人长谈的话就能够搜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人长谈的专辑。那在这个专辑里面呢，就是都是按日期上传的啊，咱们播一期，新播一期啊，第二天就会上传一期，新播一期，第二天就会上传一期，所以说您按照日期就能够搜索啊，就能够搜索。这个呢是咱们的收听啊，收听这一块。还有呢就是收看，收看呢原来的时候广播是根本看不着的啊，因为说的广播出声电视露影嘛，是吧，电视出人是这么说的啊，但是呢这个广播现在因为这个新媒体的发展呢，就是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直播了，大家可以到这个吉林啊，到这个快手上啊，现在我们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您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您可以到快手上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啊，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关注啊，那在直播的时候呢您就能够看到啊，就是现在此时此刻您上来的话就能够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啊，欢迎大家啊。好的，那继续来说一下啊，那在这个除了这个收听收看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参与平台啊，除了我们的三部热线之外，还有一个咱们的这个平台呢叫公众号啊，您可以用文字咱们进行交流，文字呢您就可以在这个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在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当中您找咱们的这个往这块找到之后加上关注，然后在我直播的时候你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啊能够听到您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啊，随时的咱们就可以及时互动了啊。好的，记住啊，咱们的文字交流是用中小工作室，文字交流是用中小工作室啊。好的，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和8581-5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是觉得委屈了，觉得心里头压力挺大的，或者说呢不知道如何选择了，你知道不知道人一旦不知道如何选择的时候心理压力是特别大的啊，而且呢容易在心理压力大的时候出昏招啊，这个所以说咱们先调节一下心情然后再处理这个事情啊，那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

好的，我们正好这个热线电话呀，咱们还没有接进来，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说孩子在考试之前呢，是这个重点保护动物大熊猫啊，妈妈就是菩萨，有求必应，考后呢妈妈就原形毕露了，这个孩子地位直线下降啊，有这么说的，其实啊没有必要啊，其实真就没有必要，尽量的那考试之前你妈也不傻，考试之前跟你别扭啥，对吧，他并不是说原形毕露，而是说恢复，你们俩恢复正常关系了，你妈该捋你就是捋你，该爱你就是爱你，那妈妈不就是连捋带爱吗，是吧，捋你也是真捋你，那个爱你也是真爱你，这一定都不要怀疑啊，一定都不要怀疑，所以这个没有那啥的，就是属于考前的时候，哪个妈妈混成那样，考试之前非得跟孩子掰扯这个掰扯那个，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啊。好的啊，这个也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拨打咱们直播间啊，直播间三部热线啊。好，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云你一世长安，跟我说小哥呀，坐标辽宁，床单被罩洗了一个礼拜了还没干呢，没招了。就是很少有这么潮的时候，一般的来讲像辽宁好像海边上更潮一点，不是海边也能潮这样吗，就是咋，就是你要没有太阳的话也能干，但是干完了之后吧，他就总像是没干透似的那种感觉啊，就确实是这个挺闹心啊。哎，好的，就是今天我就希望说这哪管说的，今天晚上整个都是晴天，别下雨，就能干很多啊，就能很迅速的干啊，东北这点非常好，就是干爽啊。继续啊，咱们那个直播间啊，再次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说一下啊，对啊，快手前的朋友们忘了跟大伙说了啊，就是咱们快手上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之后，非常感谢大家来到了就帮着点小红心啊，就是不停的点击屏幕啊，让咱们直播间呢能够这个热度高一些啊，热度高一些，谢谢大家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快手上来的这些朋友们啊，就不要开这个不要申请连麦，就有一些事儿啊想要跟小哥唠一唠说一说的话，不要申请连麦咱可以呢就是打热线电话啊，这快手上现在也要打热线电话，因为是广播，咱是你大家能看着我戴个耳机啊，这是广播正在直播，您可以啊拨打我们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使用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啊，参与到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有啥心里闹心的事儿啊，难受的事儿啊，憋屈的事儿啊，等等这些事情啊。这个可以说说唠唠啊，这唠了之后呢，因为毕竟小哥咱们这个团队干这个陪大家唠嗑这个事儿啊，已经做了18年了啊，到7月10号整整18年。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在您觉得特别闹心的时候，无所述说的时候，能做一个好朋友跟您唠唠嗑。这种聊天的过程并不在于我们一定要解决什么问题，而是什么呢？而是说能够处理好心情，能够让我们紧勒着这个心呐、啊，就是有的时候心里一旦堵的慌啊，就跟塞一个抹布一样样的，要不就是心本来没多大劲儿，上边端了一盆水往那一醉，哎呀，无论如何都过不去的那种感觉啊。那么这种情况呢，这种情况您就这样，您就呢就是咱们打电话聊聊天，本身来说交流是一个减压的非常好的方式，这是咱们最重要的目的啊。你就说中小比谁高到哪儿去，那都是扯淡，就是咋说呢，站着说话谁都不腰疼，然后看别人事看的都挺准，真的就是这么回事。但是那为啥还有这么多朋友乐意说跟中小唠唠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原则就是唠完之后心里松快点啊，这是最大的想法啊。

说中华老师晚上好，有个事儿麻烦老师给点意见啊。我呢头胎是第一胎是小兔子啊，我俩呢想要二胎小羊，但是我婆婆说属羊命不好。老师你觉得属羊命真不好吗？麻烦老师帮忙解答一下。你净扯淡，属羊咱们中国只有12个属相，只有12个属相，有1/12的人命都不好，那不扯淡你们，咱们中国15亿人口。怎么可能呢？他那玩意儿不是那么说的，不是那么说的。你看他一边说属羊命不好，然后一边说如果你们家有3属羊的叫三羊开泰，比谁都好。这都没有道理啊，都没有任何科学可言啊，你就扯淡。就是孩子该哪年来哪年来，该哪年要也哪年要。我跟你俩说句实话，就是孩子这个他不是说你工业化生产的东西啊，不是说你那个就是你们俩啊，就是比方说是像机床似的啊，逮了一块铁，你车前洗铆电焊，嘎整完之后出来一个大螺丝嘎子，就是标准件，不是那么回事。他是孩子和大人是缘分，缘分到了他就来，缘分不到他就不来。就咱说实话，就比方说你说你想要，你不一定今天就能要上，这玩意就这么回事啊，孩子来前才能要。所以说别听老太太们说这些东西啊，没有那个说道啊，没有那个说道。我认识的属羊的命嘎嘎好的不是一个两个。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那啥的，都是那个没有什么根据，就是而且就是完全就是说什么属羊命不好的事纯粹扯淡。因为啥呢？不可能，你就想象十二分之一，就是咱这么讲，咱中国十五亿人，咱们就算十二亿人，咱们那三亿都不跟着比，是不是就有一亿人有一亿个属羊的？你算算得有一亿三、一亿四属羊的，是吧？这一亿三、一亿四都命不好，你不扯呢吗？再者说了，你再说一下，他属羊还有星座呢。人家属羊的是白羊座的，对不对？然后再找一个那个白羊座的那个老爷们儿，你们家就三羊开泰，没事啊，对不对？那你属羊的不一定还哪个星座，他俩一对比之后，那属羊的对上哪个星座之后，那就比啥都强。还有哪个月呢？哪个日子生的呢？哪个时辰呢？那这个东西你就别信他的哦，咱有有咱就要，没有咱也不着急，就这么回事啊。孩子是永远记住哥这句话啊，永远记住，孩子不是工业产品啊，孩子是缘分啊，孩子是缘分，孩子来啊，咱这讲这是老辈人说的是有道理的，孩子来有来报恩的，有来讨债的，有来报仇的，那是没准啊。那谁也说不准。真的，因为我认识好几个就是属羊的，都我们班那班的属羊的，而且还是女生呢，那命老好了。那个哪年了说的，那个老婆婆给买转运珠，还是大姑姐给买转运珠啊，然后老婆婆就要给她买。坚决没要，为啥没要？我命这么好，我为啥要转运呢？我现在运气多好啊，给我转坏了怎么办？就没要，把老婆婆乐坏了。听明白了吧？这个就给别管那事儿啊，别管那事儿，有就好，来就要，就这么回事啊。来了，说明缘分到了啊，说明咱缘分就是到了，到了之后咱就好好珍惜，对不对？好好培养，尽咱自己最大努力也就可以了。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再次和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宏伟说：“宏伟说，钟晓你好啊。”

大道至简，城外无物，给我们举了个例子。大道至简说，跟你说啊，武则天是属羊的，嗯呐，那家命好。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畅谈。正好现在热线电话没接进来啊，一直没有接进来。我们正好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这些朋友的留言啊，各种各样的留言挺有意思的啊。这位朋友跟我说，这小哥呀，坐标北京啊，昨天晚上狂风暴雨啊，外边一看都下白了，狂风卷斜着乌云。啊，狂风卷着乌云，马上让我想到了海燕。在苍茫的大海上，是吧？最近这种天气啊，这种天气主要是那个，我看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权威的气象解读啊，这个不当权威消息发布啊，是主要原因是有好像三个还是四个东北冷窝，一直在这个上空来回，他走了他来，他来了他走那种啊。据说这两天那个败家子那个湖上边又形成了一个东北冷窝，正往咱们这头推呢啊。这个东北冷窝的特点是啥呢？就是在高空啊，非常高的高空在那转啊，在那转它也不走，就在上边转，然后把那冷空气批发着往下来。往下来之后，因为这天热了，天热之后咱们这就下边是湿冷空气。湿热空气被高空下来那个冷空气给整成雨了啊。所以就一直盘桓在咱们这个头上啊，这个解释我不知道科不科学，但是我是在网上查看看有人发的科普资料啊。但是现在科普博主咱也不敢信呢，不知道他是真科普啊，但是他那个图做的挺令人信服的啊。说东北冷窝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稳定啊，在哪转就在哪转，不像台风似的来回走，他在哪块一直能转很长时间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继续来看我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你说我小舅子，我小舅子和他媳妇干仗啊，干仗完了说的，他老丈母娘把我媳妇和我老丈母娘都给骂了，骂完之后关系也没有缓和的时候，我小舅子后来就找我干农活去，我就没去。我说你姐不让我去，他们家全家都不高兴了，我这颠覆三观了，这是不是不怨我们呢？”不是，是不是真是你媳妇不让你去，还是你就懒你不去啊？你要是那啥的话，你倒问问你媳妇，你说我这个去还是不去啊？完了你媳妇说那你去就去吧，或者说你不去就不去吧，对吧？你这在这块自作主张的，人家你媳妇可能说那他骂就骂，那他老丈母娘骂的不是我弟弟骂的，那你该去去呗，对吧？你不去完了你把锅还往媳妇身上背，人家不骂你，你就说还不乐意，不乐意你媳妇没揍你就不错了，我跟你说。啊，整鸡了，把你整到播种机里头，把你点籽点地下去，我跟你说。你就是懒，你个大懒蛋子，人家那头干农活你不乐去，完了你在这块彻脱找褶。完了，不但撤脱饶褶，还往媳妇身上褶，让媳妇当王八蛋。你这种人，全家

0: 哎，记不记着？就是我小的时候啊，我小的时候那时候那个我小的时候那个在农村啊，在农村住，在农村住的话吧，好像是哪个村子都有一个老小子，外号叫二懒。哎，老张家二懒，老李家二懒啊，基本上都是家里排行老二的。但是不知道为啥，就是那个没有三懒啊，没有说老三懒，没有，也有大懒啊，有张大懒、李大懒，有啊，但大多数都是张二懒、李二懒啊。不知道为啥，在排行上可能是老二更尖一些，不乐干活啊，老大基本上都是干活，等老三是他就只能坏了啊。人说老大傻，老二尖，家家有个坏老三嘛。好了，这个欢迎大家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再次说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哎，今天咱们是那个初三，明天初四还上一天班，后天就到五月节了啊。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啊，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

好，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么来看一下啊，这个首先来说，给大伙介绍的是一个歌会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

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之后呢跟大家说一下这好事例啊，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今年的618大促啊，端午节、父亲节都赶一块了啊，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好事例直接给咱们整三姐同庆啊，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大家省钱呢，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夏凉被等超多惊喜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的，在家看个手机电视都费劲的，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的，趁现在还来得及啊，趁三姐同庆力度大，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这个草本精华，再加上这个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贴完了眼睛瞬间一亮啊，看远看近都清楚很多。不管您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点孝心的话，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今天晚上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硬黄素，这还没完啊！今天晚上还给大家争取到这个一套这个艾草夏凉被啊，平时商场卖大几百的，今天晚上让您呢直接带回家，一个电话带走四重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那接下来呢给大伙说的是这个山东白酒啊，山东白酒啊，这个各位朋友啊，给大伙推荐这个岗子大叔烧鹅，不是白酒啊，是烧鹅吗，这不是啊，这个烧鹅大伙不知道都抢没抢到啊，天热不爱做饭，咱这款烧鹅开袋就能吃，撕一撕的话装盘就上桌了啊，不用洗不用炖，一分钟搞定，鹅呢鹅皮儿啊润而不腻。这个肉质是紧实又软烂，轻轻一咬呢就能脱骨，骨头都浸透着炉烤的香气，最关键的是前期处理的特别干净，一点腥味都没有，吃着呢特别方便又营养啊。老话说得好啊，夏吃鹅胜补药啊，夏天湿热重，咱们大伙呢总觉得身子发沉没精神，胃口差容易上火，这个大鹅的肉呢性平不燥热，蛋白质丰富，既能给咱们补充充足的营养，又不会像牛羊肉那样吃着上火，还能帮着驱除体内湿气，健脾开胃。天热没食欲的时候吃点鹅肉补虚益气，不管是年纪大的体质弱，还是平时容易疲惫乏力的啊，都特别的适合。咱们这款烤鹅呢都是厂家现发现做的啊，数量有限，很多朋友们呢都没抢到，没事您放心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您仍然可以继续下单。咱们这个岗子大叔烤鹅啊，岗子大叔这烤鹅呢，这个正好是现在是直接对接厂家，咱们把中间商差价给去掉，市场价是230块钱的礼盒装的烤鹅，有个大礼盒啊，烤鹅净重是3斤到3斤3两的啊，159块钱啊，一个大鹅子159，而且是烤好的，这个大鹅子非常便宜啊，这个拿着精致又体面，还有呢烤鹅组合装的礼盒，这个烤鹅组合装礼盒呢是一个烤鹅加上两个大鹅蛋，再加上两根鹅肝肠，大伙都知道鹅肝是很贵的啊，加两根鹅肝肠，总共这一个礼盒啊，这个组合装礼盒才189块钱啊，直接吃上全鹅宴了。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比比价去，市面上很多同类烤鹅才2.5斤，那就得卖到150-160块钱啊，那咱这3斤3的才卖159。咱们直接就是3斤起步了，鹅肉分量更足，性价比呢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是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烤鹅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啥的，所以说它的保质期就10天。大家下单之前一定要规划好自己在家吃的这个时间，还有呢你接这个快递，你可别扔到快递点你不求啊。这个啊，没事，这个是那啥，咱们这是送货上门的，所以说你规划好吃的时间就可以了啊。那么想清楚再拍，这个不退不换啊，理性下单啊，放心尝鲜，就10天保质期，绝对是这个非常非常的新鲜的啊，非常非常新鲜的啊。那么这款烤鹅准备好了啊，咱再说说啊，刚才说完烤鹅了，就给大家说说这个白酒。啊，这刚才我说了山东白酒啊，今天给大伙儿这个烤鹅准备好了，喝点小酒呗，给大伙儿准备就山东纯粮白酒啊，全家团圆小酌一下，家里待客招待再合适不过了，这个山东白酒

酒啊，咱们老朋友们都非常熟悉了，这纯粹的山东高粱酒啊，这个之前呢给大伙都推荐过好几回了，老实人全都清楚啊。正经原产地酿的52度纯粮白酒，配料呢就是高粱和清水，一点香精啊乱七八糟添加剂都不掺，配料表呢干干净净的，喝着绝对放心，地道的老口味，品质从来都不掉线，口感呢醇厚顺溜不辣嗓子，一口烤鹅一口酒啊，别提多舒坦了啊。在当地门店，这个酒一瓶是45块钱，六瓶得270。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朋友们送福利，买六瓶送六瓶，一共12瓶才169块钱，算下来呢一瓶14块钱，外边呢一小瓶白酒那还得几十块钱，咱们这一瓶是一斤装的，12瓶就是12斤，对吧，非常实惠。之前有一个朋友买了一箱喝着好了，又回来买了20箱啊，对不对，所以说人家心里有数。那今天呢这个买港子大叔烤鹅的朋友登记可以登录公众号，回复鹅来直接下单。那么想要买山东白酒的朋友呢，在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酒，你要是回复鹅就给你鹅的链接，回复酒就是酒的链接啊，一键自助下单，早下单早发货啊，直接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 啊，打这个热线电话，这个想要买这个白酒啊，想要买这个大鹅子都可以啊，都可以。好，那接下来呢再说一下咱们这个睡眠宝的事儿啊，这有一个好消息啊，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啊给咱们这个吉林听众送端午节大礼了。失眠是大问题，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像这个安眠药啊，褪黑素啊，不能补充伽马氨基丁酸，长期吃还有依赖性，导致呢焦虑抑郁，甚至引发心脑大病。其实失眠的原因呢归根到底是你这大脑里头缺乏伽马氨基丁酸，而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呢专门为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氨基丁酸，一直是爆款产品，经常断货。很多听众吃完打来电话说感谢啊，感谢咱们推荐这个好产品啊，吃了这个睡眠宝啊睡觉特别香，不早醒不起夜，睡醒觉呢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现在啊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了端午节大活动啊，睡眠宝买3瓶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再送1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医用级的电子血压计，打电话呢还送艾草抗菌袜子。抢购电话400-016-1817 400-016-1817。这睡眠宝呢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啊，植物睡眠软黄金，一粒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呢自然回归到好睡眠。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就成香了啊，一觉睡到大天亮，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和精神呢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原瓶原装进口的，欧盟认证的，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呢都可以放心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呢给咱们吉林听友申请到了端午节大活动，睡眠宝呢买三瓶就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你要买5瓶的话就再赠一瓶，再赠一瓶之后呢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医用级的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艾草抗菌袜，每天只要2块多钱让您睡个好觉，买的越多送的越多，买完活动立刻结束。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好的，那接下来呢得问问大伙了啊，接下来问问大伙，这个有没有这个听众啊总感觉到这个腰酸啊，腿疼啊，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啊，牙齿也掉的越来越多了啊，去医院一检查呢就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都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你这钙是吃了，但是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啊。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啊，维 D 维 K 软胶囊啊，不同于市面上的这个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啊，
这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块钱，好一点的呢是上100块钱，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啊，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

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给您减掉了110块啊！这个价格你去任何一个地方你买都费劲，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啊，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啊，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活动呢18号当天就结束。最后剩还有一天的时间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松了啊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 400100-3930。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啊，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包括呢咱们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也已经回到咱们直播间了啊，欢迎大家这个回到咱们直播间来的朋友，继续帮着进到直播间的朋友继续帮着点小红心，能帮着转发的就转发一下。同时呢，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现场的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就是快手上的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三部热线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无论您遇到了生活当中的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所有的这些朋友的话，都可以现在就打热线啊，咱们广播的热线正在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的，今天这个热线电话一直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一直没有打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所有的朋友们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您现在呢可以找到咱们的公众号啊，可以找到咱们公众号，然后呢把您要说的话用这个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公众号的后台，我在直播间您发送上来我马上就能看见啊，这个是实时交流的啊。啊，这位朋友说，这个中小老师晚上好啊，我是新疆库尔勒市的一名听众，7-8年前呢我们这儿有电台转播您的这个节目，后来呢不转播了，我就用手机听你节目，这节目办得很好，天天听，在端午节到来之际，祝中小老师及电台全体工作人员端午安康，节目越办越好，非常感谢啊。这个你看看您在那个万里之外啊，在新疆的库尔勒啊，在听咱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您啊。这个也给您呐、啊，这个属于祝端午安康啊，祝您端午安康，祝您一切顺利啊。库尔勒在我们这块卖的最好的是库尔勒梨啊，库尔勒香梨老好了。新疆台应该是转播了咱们节目转了6年到7年，我有点记不清具体年了，应该是有6年到7年的时间，疫情之前吧。好多年，真的是好多年，咱们新疆有很多我们的老听众啊，很多我们的老听众对咱们节目一直都特别支持，非常感谢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留言啊，说从2019年高考结束就听您节目，现在孩子都10岁，你是2009年吧？你要是2019年高考结束，还现在孩子10岁了，你都太快了，孩子啊，那个妹妹啊，应该是2009年。说工作生活都挺好，听小哥节目，我就要了10000块钱彩礼。我爸也说听您节目说彩礼的事儿，也能想明白了，老公。

对我也特别好，什么都给买，还给做饭啊，包我爱吃的酸菜馅饺子啊，这个咱俩爱好一样哎。早上也是他起来给孩子弄饭，送孩子上学，平时孩子上课外班也都是陪着我们啊，就是有时候脾气急容易生气，前天下雨就因为停车车位小停不进去，我就让他把车停我车位上了，我去另一个位置停，他就犟啊，说我这个也小停不进去，一生气踩油门开走了啊，我就在车上等他呀，想着他找不着车位再停过来呀，结果人家过来又停在原来那个车位停进去了，下车看着脸就生气的样，问我回家不，我看他那脸色说的一会儿再回去，我就很不理解，我什么都没说就躺枪了，和我生气，和我生什么气呢？这几天回到家一直就没勒他啊，他可好啊，也不和我说话，上次也因为什么事他没弄明白就生气了，我又躺枪，我一句话没说，这次呢我就想制止他啊，我要是错了我肯定主动说话，太气人了啊。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呗，就是他有好的地方肯定有不好的地方，是吧？这个吧，你跟他生气你治他，那都是你们两口子之间的各种这个来回呀、兵法呀咋地，你记住就别真生气，就是男的吧，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这样的，就是你得了解他，他什么时候容易生气，是吧？你就犯不上惹他，然后等他不生气前往死琢磨他，就是你一定要记住，不要因为生气去跟他俩收拾，那样的话你就把自己气死了，犯不上。就这个事儿，就是你就琢磨到底这关节在哪儿啊？到底关节在哪儿？想什么办法给他整老实了就行了。就我不说吗？你想啥招收拾你老爷们儿，那是你的事儿，我绝对不带说不让你别收拾了或者怎么地的，不带不说不让的。但是你要记住，你别生气啊，你别生气，你呢就是得就是用招啊，就用招来做这个事儿。啊，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这句话其实不是说你对你老爷们好不好的事儿，而是说对男的就是这样，你可以不爱他，你可以不爱他，但是你一定要了解他，你得能把持住他，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你要太爱他之后吧，他有的时候一出一彩的吧，他想的没那么多，他有可能这事儿他已经都不再想这个事儿了啊，就是这样，完了你这头再寻。再改着自己把自己内耗够呛，你犯不上啊。所以说，但你了解他之后，你看他吃哪套不吃哪套，接哪壶不接哪壶，你这个心里一定要有数，有数完了之后就好了啊。

再有一个呢，就是人吧，男的女的都一样，哪个月都得有几天吧，就是那个不顺心眼的时候啊，就是像情绪感冒。像女的呢，大多数都是就是来亲戚了，大姨妈来了，然后之前两天或者是期间的时候，就像心理感冒似的，咋都不对劲儿，就是闹心，就是搅搅啊，就是没招啊。男的其实也会有，尤其是他感觉到特别累的时候啊，他累的时候呢，他又没说，然后呢，你又没太理解他啊，你又没太理解他，他又不说，这时候就容易那个死出啊。所以说呢，你该收拾收拾，我不反对你收拾他，但是呢，你一定要师出有名啊，一定要有路数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再次说一下，咱们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是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对，还有一点跟你说，就是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一个人有优点，就一定有缺点啊，一定有缺点。这个人要没有这个缺点的话，他肯定不娶你。啊，他肯定不娶你，就是对方的缺点，就是这个我有一个老师说的，他还不是心理专家，但是这是一个老师说的，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说的其实对方的缺点才是你真正的生存空间，就是对方的缺点是你的空间，对方要没有这个缺点，其实人家就没有你生存的空间，就或者说人家这个家就没有你的地方了。正是由于对方有他这个缺点，你们俩才能成，才有你生活的这个空间，就是这样的。包括你的缺点也是他的空间，比方说你比较懒，早上不给孩子做饭，不送孩子上学，你那么懒，人家勤快啊，所以说你的这个懒是他的空间，是不是啊？你的懒就是他的空间，你要贼勤快啥都用不着他，那你找他干啥呀？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记住了，就是他一定是有缺点的啊，一定有缺点的。你该咋收拾咋收拾，不反对你收拾他，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些事想开了，你不内耗不生气，这才是我想要达到的目的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再次说一下咱们的公众号，我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呢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此时此刻也是正在开通的，欢迎您现在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您的热线进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哪位朋友的留言啊。哎，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说，这个说小哥呀晚上好啊，说昨天把泰坦尼克号又看了一遍，忽然发现这杰克不就是女生家长日房夜房的小黄毛小黄毛吗？有趣灵魂的小黄毛比无聊油腻的富家男对于小姑娘来说都更有吸引力啊。这个好像我不知道现在那个有没有这个说法了啊，就是在刚一开始上映的时候，这个泰坦尼克号最开始刚一开始上映的时候是曾经开过这个泰坦尼克号这个大片的研讨会的啊，但是我估计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啊，那时候互联网还没有这么发达，所以说还都是用电脑的呢，用电脑的那种互联网的，所以说呢这个现在你到网上不一定能查到了啊，不一定能查到，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啊，当年因为也看了嘛，我泰坦尼克号看了一遍还是看了两遍我忘了，好像是那个时候那个有那个就是那个巨幕电影啊，就是大屏幕，还没有那个 IMAX 呢， IMAX 是那啥那个阿凡达才有的啊，那个时候就是有大银幕和重和小的银幕，看的那个大幕大屏幕的那看的非常过瘾啊，因为音响也很好啊，确实是这样的。当年的时候，曾经对这个电影做过一个研讨，其实就是说的泰坦尼克号它里面它的宣传的精神内核啊，精神内核。其实这个是他西方的宣传，实际上就是一种那种生活方式的那种宣传，更多的就是个人主义啊，更多的就是个人主义，他自己那就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自己的这个追求，要做自己做的事儿啊，就是这样的啊。其实他外边包着什么纯情啊，什么这个那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包括故事，讲故事能力非常之强。然后营造这个场景，他那个时候咱们比较震撼于他这个场景的制作，因为那个时候咱们没有那么多钱，人家做出那个玩意儿确实是非常震撼啊，包括那个冰山呐， 包括那个立起来之后啊，那个船立起来之后的那种整个船的那种感受啊，原来是没看着过的啊，所以说非常开眼界，但是他这个故事的内核啊，他故事的内核就是个人主义啊，没啥可说的啊，个人英雄主义也好，个人主义也好，个人自由也好，反正就是这些啊。大家可以，如果是对这个特别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查一下啊，应该有啊，应该有这个东西啊。好电影啊，是个好电影，必须承认是个好电影，但是它的价值观内核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确定的啊，这是确定的啊。

0: 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一个女生啊，没有在这个底下这个舱待过，然后去之后开了很大的眼界啊，开了很大的眼界，然后呢长了很多的见识啊，她是从那个什么所谓的虚伪的上流社会来到了这个真实的底层社会，然后丰富多彩。上流社会的人呢都是矮板的，非常没有意思的那种啊，就是那种，然后到了底层社会都是鲜活的，怎么样？其实这个跟那个咱们中国古代的牛郎要找七仙女不一个意思吗？大致差不多，和他差不多的一个故事还有《罗马假日》。罗马假日，那是那个公主上罗马度假去，完了叫一个老破坏记者，一个老坏记者，那都真漂亮啊！那个是谁？克拉克盖本啊演的是吧？然后那个领到那个世俗当中，就跟人家又喝酒又打仗的，完了走完之后，但是那个到最后还得他，毕竟他还是回去要履行自己的职责，跟这个杰克这个和露丝这个就不太一样。故事大致等都那些，但是泰坦尼克号最好的实际上是它的视觉效果啊，视觉效果震撼，原来没有经历过，原来从来没看过这样的电影，真的是很好啊。好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咱们的产品啊。第一个是这个歌会的事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啊。这是歌会的消息啊。接下来呢说的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事儿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了，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比方说你腿部有这个像蚯蚓状的血管凸起曲张不好看，而且呢有的是皮肤都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啊。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这也是很苦恼。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两季啊是这个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例比较明显，这个治疗静脉曲张效果呢也就更好和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来是58块钱，现在呢就10块钱就可以。还有呢，比方说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呢、动脉硬化闭塞症啊、下肢腿凉啊、脚凉啊、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一些患者都可以参加下肢血管彩超这个检查，加上心电图的检查，再加上这个抽血的血液检查，这得将近1000块钱的检查费，现在呢统一就收196块钱就行啊。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患者呢，治疗费再给你减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这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这是脉管炎的治疗啊，大家关注一下啊。那最后呢，还没有，还有啊，这个再说一下咱们这个老朋友了，这个阿利克谢红肠啊，阿利克谢红肠原来计划昨天就下了，但是今天呢又给大家延了一天啊，又给大家延了一天。各位朋友啊，马上就是端午节了，咱们老辈人都知道啊，端午要挂艾草啊，系五彩绳，吃粽子，图的就是一家人平平安安，团圆和睦啊。大家伙忙活一辈子了，到过节的时候咱也不求什么山珍海味，就盼着儿女能回家了啊，家人团聚，吃上几口合胃口的家常饭。在端午的餐桌上总得有一道全家老小都爱吃的硬菜啊。今天呢就给大伙推荐的就是哈尔滨招牌的美味阿利克谢红肠啊，让您呢团圆宴更有滋味。老朋友们都熟悉阿利克谢红肠呢，可是有来头的正宗好货。当年的俄罗斯人阿利克谢，这人就叫阿利克谢啊，带着俄式配方来到哈尔滨，用猪前腿肉、牛腿肉做主料，淀粉含量低于10%，每一口那都是肉感扎实啊。再经过纯的手工果木老炉熏烤啊，香味特别浓郁，还是哈尔滨红肠协会认证的老牌子，在当地呢得早上5点钟排队才能买着，地道程度那就没话说了啊。传统老炉熏烤的哈尔滨红肠精致礼盒包装来袭，盒面上呢印着哈尔滨地标性的建筑，不管是端午节串门送人。

仁啊，还是自家餐桌天菜呀、啊，都是高档又有面子的。这款红肠官刷定价66.5一斤，今天呢咱们端午节限时福利，买三盒精致版的纯瘦肉红肠，直接送两盒经典版的肥瘦红肠，每盒呢是一斤啊，整整是五盒就是五斤，到手才199块钱，库存非常有限啊，全国听众都在抢，赶紧拨打热线，赶紧拨打热线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呢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微信购物的朋友啊，如果说您会用这个微信购物的话，那您可以啊，这个往咱们微信公众号上，就往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微信公众号上，你发送红肠俩字儿啊，发送红肠俩字儿的，这样的话会有这个就是微信购物的这个网购的链接发给您，您就跟用那个链接直接来这个下单就可以啊。这个记住啊，就是往咱们公众号上发送红肠俩字儿啊，发送红肠俩字儿啊。平时呢，煮面条配粥啊，夹馒头做冷盘，切一盘就上桌，非常方便啊。另外呢，这个红肠啊，要是存的咱们这个哈尔滨红肠呢，其实真的很好吃啊。想吃地道的真材实料的好红肠，咱选阿利克谢就没错。地道的俄式老配方啊，主料只用优质的猪肉、牛肉，不掺杂杂七杂八的劣质原料，吃的安心。全程的25道工艺啊，坚持老炉子果木手工熏制啊，香味自然醇厚，不是流水线的货能比的啊。记住了啊，咱们这次呢，这个口味非常正宗，的这个阿利克谢这个红肠啊，这个每盒足足是一斤，这样的话买三盒纯瘦肉肠啊，赠两盒肥瘦肠啊，赠两盒肥瘦肠，这就是五盒呗，五盒才199块钱啊，五盒才199块钱啊，自己吃解馋，待客又有面子，出面带着当零食都合适，耐放又好吃。这次呢福利库存也不太多，所以说想买的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好了，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国和堂高端钙的事儿啊，这个因为节目的上半段呢就给大伙介绍了，就是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再提醒一遍所有的人们啊，就是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的这个原价了。经常腰酸腿疼啊，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打这个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打这个电话啊。很多朋友啊，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啊，晚上呢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也是越来越多了啊，牙齿掉的也是越来越多了啊，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咱们啊很多人都不懂这里边的门道，你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了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的这个普通钙片，每一粒里边啊，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呢，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啊，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这个价格呢只有618大促才有。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提醒大家啊，这个活动是18号，明天就18号啊，18号当天就结束，这个还有一天的时间，所以说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头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这个高端钙啊，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说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啊，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啊。

0: 好，那最后呢，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好事力活动的事啊。老话说呢，好事成双啊，咱们今年这好事直接成仨了啊，不是成双了，成仨了啊。因为啥呢？618、端午节、父亲节都赶一块了啊，多少年都碰不上一回。咱们老朋友好事力也是特别开启了三节同庆特大补贴活动，不少听众啊自己订完了，回头又给爸妈给孩子带了好几盒。你说为啥呢？这个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影响生活又影响心情，谁摊上谁知道。关键呢，咱们今天晚上这个福利特别给力，打电话购买呢，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市面上这个护眼产品多了去了啊，那咱们为啥给大伙推荐这个好视力呢？因为它是26年的大牌子，跟中国航天呢有合作啊，您就说品质靠不靠谱，而且呢很多朋友都在提不好用，也不能天天给大伙分享。像咱们节目里很多老听众啊都是受益者啊，贴完之后呢眼睛明显的清亮舒服，看电视看手机呢都清楚很多，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赶在前十分钟啊，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除了多给您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呢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再加一大瓶的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驱蚊防虫的艾草夏凉被，哎，这可是专门给大伙争取的啊，整整四重惊喜好礼，机会难得，所以说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400-609-2166。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呢再次回到直播间，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继续收看，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再次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呢现在就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那么打这热线呢，如果说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一个这个因为某一个事情啊，就很多朋友都是一个事儿，就这一个事儿呢20多年过不去啊，这样的事儿都是有的，一直觉得委屈，觉得憋屈。那么这种情况时间长了会给自己身体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啊，有的甚至就是闹出病来了啊，这咱都犯不上啊，都犯不上。如果是这种情况，或者说最近一两个月觉得很压抑啊，或者说觉得很迷茫，有的时候面临啥呢，我是辞职还是不辞职，我开不开这个店，我跟不跟他处对象等等，这种选择的时候人们往往都是非常迷茫的，心情非常迷茫的时候呢啊，有的时候就是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咱们不一定定下来啥事儿，但咱可以唠一唠，参谋一下。参谋完了之后呢，这个让我们的心情得到缓解啊，这个是我们从最开始做这个节目以来最重要的想法啊，最重要的想法啊，也正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想法啊，直言不讳的跟大家呢唠了嗑啊，跟大家唠了嗑啊，这样的话我们陪伴大家已经整整18年了啊，陪伴大家已经整整18年了啊。我也是从这个一个普通的节目主持人成为一个老主持人啊。所以说呢，这方面呢也是一直在陪着大家，也非常感谢啊，还有很多朋友一直在陪伴着我们啊。好了，别的不说了，因为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有哪些问题啊。

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的，钟晓哥你好啊，我是咱们吉林的，为了生活啊，来到了河南郑州，已经20多年了，重度抑郁加焦虑都7年多了，要早听你节目啊，咱我可能都不抑郁啊，现在吃药。

乐啊，也祝中好工作室全体人员端午快乐啊。98年才多大点儿，26啊，26加两年啊，28呗，没多大啊。这样啊，就是首先来说呀，就是您呐，就这个情况，就是从你给我写这个，你给我说的这个语言表述的话，我觉得你现在挺好的，真的挺好啊。这也祝你这个越来越好啊，开心快乐，这个是很重要的。先顾自己啊，记住有啥事儿的时候啊，尤其咱们这有这个抑郁和焦虑这些事儿啊，先让自己快乐起来，然后你会带动着全家快乐，啊，就是这样的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俩小孩，两个年轻人呐，这个结婚两年了，一直备孕，啊，一直有小孩，但是到现在好像是没有，但是一直没检查着，一直检查呢，就是像是那啥，就是一直就没有似的那种啊。这个情况呢，就是咱祝福啊，祝福早点怀上呗，是吧？早点这个欢乐开怀，是吧？早点怀上，完了我也给个建议吧，就是这俩孩子是不是一直都工作呀？都工作都挺忙的呀，让他俩休息休息。那个你回咱们东北来溜达溜达来，是吧？那个上咱们这个什么松花湖啊、镜泊湖啊，是吧？这个长白山呢、啊、溜达溜达啊，回来请一个礼拜假、俩礼拜假的，这个回来这样的话，对不对？对吧？就是好好溜达溜达，放松放松啊，让这个年轻人放松放松啊，往咱们这边来有好处啊，往咱们这边来有好处啊、哦、听话啊、哦、就是因为他俩都没啥毛病，完了一直没有的话，那就是还是地上有问题呗，是吧？啊，回咱老家这头的吧，就是就不知道儿媳妇试试咱这头的孩子啊，要试咱这头孩子，建议那个上回到咱们老家来旅游啊，住个10天8天的啊，住个10天8天的啊。那个你可以理解为那啥，那个郑州人太多了，郑州人太多，指标都使没了。对吧？你回咱家这头，咱家这头孩子少，指标多，你这回来领一个回去啊。

好了啊，这个欢迎大家，也提醒这个大家，也提醒这个咱们那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各位观众朋友啊，如果说孩子想要小孩，两个口子都特别正常啊。啊，两口子都特别正常，但是一直怀不上的话，你就是需要那个，就是可能是精神状态啊，可能是精神状态过于紧张啊，就是记住啊，就是有一些要孩子要的跟工业化生产似的，这样的不好啊，这样的不好，就是比方说啥呢？就说的天天呐测体温啊，天天测体温，然后那个每个月画这个体温的曲线图。这画完曲线图之后，这完之后，这不就能测出排卵期来吗？啊，这有一套西方的这个科学的这些东西啊，它是有的，这个很科学啊，很科学，确实是非常的很科学啊。但是你要知道，就像咱们戴那个手表似的，戴那个手表啊，那叫什么什么健康手环，天天赶着看你今天走了多少步啊，你那个心脏哪块什么时间跳得快，什么时间跳得慢，你那个睡眠什么时候是深睡眠，什么时候是浅睡眠，深睡眠了几个小时，浅睡，哎呀妈，你带那个，你一开始带着挺好玩的，时间长了之后老闹心了。所以说年轻人就是这样，你也别成天在那块测体温，你就是能该有孩子那个吧，你不测体温他该有也就有了。还没来前你测的再准上，他没有，他没到啊。所以说放松心情，顺其自然是非常非常需要做的。当然首先前提是两个孩子，就是两个年轻人，不能是孩子，两个年轻人都检查了身体啊，这个各方面

都没啥毛病，那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就是放松身心啊，放松身心享受生活啊，这个时候他该来他就来了啊，记住孩子不是工业产品啊，不是工业产品啊。为啥有的朋友就问我什么时候能怀上，我就说你溜达溜达去吧，有的让我西南去，有的要往东南去，现在我让他往东北来，这家让他往东北来，主要是看啥时候哪块气候好，景点好，看着舒服得劲，身心愉悦啊，就没有什么啊，往西南走会怎么样，往西北走啥是完了，有的人就说哎小哥懂这个呀，懂这个那词儿咋说的来着，奇门遁甲，对，哎呀他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啊，就是其实没那说的啊，就是这个季节往哪块去景好啊，景好，景色好，完了那个比较心情比较能比较好，能更愉悦，能更放松啊，这个非常重要，就有多少就是那个就是为啥呢，这个非常重要在哪儿呢，我多说两句啊，就是那个你记不记得有的那个家里头两口子十年没孩子啊，有的十五年没孩子，结果后来也就行，那那么地吧，咱们不要了，那个就是咱俩生不出来，那就不要了，那个上谁家抱养一个吧，就是过继一个孩子吧，这在现在好像少了，早些年这样的很多啊，过继比方说姑家的孩子，姨家的孩子啊，是反正只要是辈平辈的就可以呗，过继一个孩子自己养，结果这个孩子养也就是养到两三岁，哎，他自己怀上了，来了，为啥呢，就是他不焦虑了啊，他不成天寻思哎这次能怀上啊，这次能不能怀上啊，这次能不能怀上，不成天寻思这事儿了，结果他身心放心了，他身心放松了，身体也就正常了，就这么回事啊。那个因为咱们年头多了嘛，蒙对的可多了，就是有给咱们发那个有那个还有那个给发公众号信息的，也有那个给我打电话直接回来就说的，哎呀小哥你说的真准呐啊，上咱哪溜达一趟回来真怀上了，说你这真准呐，其实不是，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身心放松啊，身心放松啊，然后他不焦虑了，不焦虑了之后他就怀孕的几率就提高了，就这么回事啊，跟奇门遁甲没关系啊，我也不会。好的，雨过天晴说的，哎呀小哥呀，这几天这雨下的哇哇声一片呢啊。是这段时间正是蛤蟆求偶的时候啊，那个蛤蟆叫唤的确实挺大啊。我们广电大楼下边是一条泄洪道，就是那个净月潭的泄洪道，那蛤蟆那多呀，天天晚上蛤蟆吵坑啊，老大动静了。小米说对呀，我们判断生男生女的概率高达50%啊，那对呗。好的啊，这个 ROC 说，小哥呀你说的对呀，顺其自然呐。说这个生我女儿的时候啊，生我女儿的时候人家都说别在这个单间，这个单间里面生的都是女儿。我说那我就偏要在这块，因为我就想要姑娘，包括去年我女儿高考的时候都以为她考不上，结果人家考个公办本科，你是不是，对，就是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定记住不要过分的去求，你过分的去求，你把她求来了，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暗中有价格的啊，都是暗中有价格的，就你过分使劲求，你把这事求来了，你一定有东西拿，你一定是用你的东西换来的，你只不过现在你还不知道你是拿啥换来的啊。所以说对啥事尽量的
顺其自然。

0: 该努力的时候努力，但是努力过了之后顺其自然啊，叫自然而然。自然而然，这个然后边这然就是对啊。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咱们就到这儿了啊，咱们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啊，广播部分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长谈。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老近老。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准时的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正因为很长时间了，正因为某一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方面的事情的困扰，很长时间让您感觉到无法释怀的话，欢迎您现在还像咱们这么讲二十年前一样，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介绍一下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每天节目的最开始呢，我们都为大家介绍，第一呢是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广播的这一块，包括呢这个快手的这一块，再有一个呢就是也是等一下啊，看看听众朋友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时间，大家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好的，那欢迎大家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咱这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从2008年就开始办的小人长谈，它的播出平台啊，我们的播出频率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是最早的吉林台啊，最早的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就是咱们这个频率啊，在长春市内，如果说咱家有收音机，车上有收音机，想听咱们节目的话，在长春市内呢调 FM91.6 FM91.6， 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咱们广播频率的转播啊，都有咱们就是同步直播，不属于转播啊。它呢是这个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频率，不都是 FM91.6 啊，只有长春是 FM91.6 啊，吉林呐、白山、通化呀，甚至有一些景区啊都。

有属于自己的这个频率啊，和但是都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它是完全同步的啊，完全同步的。如果是我们这块家里头比这个离城市比较远啊，收这个调频收不到，哎，那怎么办呢？您就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啊，用中波738千赫，这是全省覆盖的，不但全省覆盖，甚至覆盖到了辽北、黑龙江南部、内蒙东部啊，覆盖很大的面积啊，就中波就这样，它面积特别广啊，可以听到啊，可以听到。再有呢，就是如果说家里头没有收音机啊，没有收音机，这个或者说呢，我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包括外国的，包括外省的，那我收音机我听不到啊，即使就是没有收音机信号收不着，这样的地方又想听广播节目，这在原来是根本做不到的，但是现在网络时代一切皆有可能了。您可以下载一款用手机啊，智能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这个网络收音机呢就可以啊，就可以这个找到。啊，在网络收音机，我给大家，我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一直推荐的蜻蜓 FM， 大家在蜻蜓 FM 上可以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就是想听直播的话，用蜻蜓来听就可以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这个在蜻蜓上就更方便了，你一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专辑啊。这个专辑呢，有这个咱们的这个一直以来的这个以前播过的各期的节目的上传啊，这个而且是按日期上传的，2021几年的2022几年的都有啊。欢迎大家收听，这是收听参与呢。我们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呢，在此时此刻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参与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呢这个公众号后台正为大家开放，您可以选择，如果说你已经关注了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的话，现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给这个公众号的话，我在直播间后台随时就能够看见，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如果说您还没关注咱们公众号的话，那您就到那个咱们是绿泡泡不有一个查找公众号吗？啊，找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就可以了。因为加关注之后，你按对话，按那个公众号的对话框，你直接往这个对话框里输入文字，发送上来，我在直播间在后台随时就能够看到，随时就可以进行交流啊。好的啊，这个是咱们的这个参与啊，这个文字参与，但是大家不要写太多啊，就是如果说你写两三千字，一个是你在那块对话框上打两三千字非常非常难，第二个呢，就是我这头收着之后我也看不全，就是200-300字、300来字是最好的啊。最后啊，说一下也是咱们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看啊，这个现在这个广播也能够看到了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个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好了，这个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那这个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继续来看，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啊，这个正接着，还没有接进咱们直播间。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留言啊，说这个中小你好，我呢是35岁大龄女，也想有个家呀，也想有人心疼。我开始相亲，我不想骗任何人，每次坐下来我都先说清楚，我和前任呢是真心相爱的，但是他因病走了，我现在还照顾他年迈的母亲。我以为真心换真心，可是我坦诚成了别人嫌弃的理由。36次相亲，36次没有好眼睛看我，我也没渣也没骗没背叛，我只是用尽全力去爱而付出了爱的代价。你我认真的爱有错吗？请帮帮我。你认真的爱是没错，但人家该你啥呀？对吧？你爱谁了？你爱的是你前任，已经去世的前任。这个东西吧，你感动你自己可以，你感动不了别人。人家是要说媳妇儿，这个你得知道换位思考。人家是要说媳妇儿，人也不是说要找一个那个成天怀念前任的，完了之后还伺候前任妈的，谁找媳妇儿找这样的？那你就得找成的爱你的人了。但你现在有时间有精力去爱别人吗？对吧？你不要说你真诚你就怎么样，你真诚对于人家来说，你的真诚恰恰是负担。因为你的真诚并没有给一个你后来想要跟你组建家庭或者说爱你的人，你也没有能力再去爱别人了。真诚并不是过日子的那个那什么，并不是过日子的唯一条件啊！你这个情况啊，你真醒一醒，你换位思考一下，就你是个男

男的，你是个男的，然后呢别人给介绍个对象，这个女的坐下就说，说的那个我呀，原来我最好的那个我这个跟我前任我真心相爱，我这前任对我特别好，我对他也特别好，但是他去世了，去世之后我现在我从他这个对他的真心从来没有变过，我还在照顾他的母亲啊，我那个以后要找对象的话我也得照顾他的母亲，你也得跟我一起照顾他母亲。就你要是个男的，你找不找这样的？那你得爱成啥样，得爱你爱成啥样能愿意干这个事儿。所以说呢，你这个心是好心，人是好人，确实做的一般人做不到，确实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但是你也只是对你前任够意思了，你对你前任够意思了，你对你前任，对你前任的母亲，你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这个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敬佩。但是想娶你的人，那没几个敢的啊，没几个有这个勇气的，听见了吗？所以说，就你这个一，只要你有能力，一换位思考就可以了，就知道就是咋回事了啊。这个小米说这得吓走多人，36个，刚才说了36个，那个跟你一辈子都有当小三儿的感觉，你干啥呢？你啥家底儿啊？对呀，这个这么讲，就是你是个好人，我们都很佩服，我们也都觉得你是个好人，你对前任非常的好，但是人家再找，人家要跟你俩过日子，要一心一意的过日子，你做到一心一意了吗？你也做不到，你把你的真爱，你确实有真爱，但你真爱并没有给人家，你给你前任了，你给你前任了，那你跟人家有啥关系？人不跟你处不很正常吗？对不对？所以说姑娘啊，你可赶紧化开拐吧，你要化不开这个拐啊，你要化不开这个拐啊，就难整了啊。小米说的这句话我特别赞同，就是别拿你自己的深情去绑架和你毫不相关的别人。对，你的深情是包括你的付出都是我们敬佩的，但是您别人毕竟跟你毫不相关，人家凭啥跟你过日子？凭啥跟你一样对你的前任那么深情，还得照顾他妈？所以说你这个不是说找不着，能找着，但是极难啊，极难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现在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0431啊，打这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咱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的留言啊。雨过天晴啊，雨过天晴说的，你可以感动天感动地，但是不要奢望感动所有人呢。其实他更多的是感动了他自己啊，更多的是感动了他自己啊，生活在自己的感动之中。但是这人确实挺好啊，只能说，但所有人都说是你是个好人，但你真不一定就是个好媳妇，娶到家啥样谁知道啊。而且先天带了那么多负面的那个负面的加分，好人不一定是好媳妇，对不对？所以说谁娶的时候那得多爱这个人，得爱成什么程度能毫不犹豫的去那啥去，对吧？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那个我们来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来等一等这个打进热线电话的朋友。另外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

凡是来到快手上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帮着点小红心啊，咱们第一个目标是点到两万啊，第一个目标点到两万，谢谢大家啊，就是不停的点击屏幕，让咱们直播间热度高一些，能够更多的朋友进到咱们直播间里边来啊，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最近呢也是心里头压力挺大的，心情不好啊等等这种情况，也都可以现在和广播听众朋友一样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啊，我们来继续啊，我们来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正好热线电话现在一直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顺其自然问我说：“老师，怎么从2008年开始收听你的节目？2008年的节目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啊，已经找不到了。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吉林广播网就没有啊，后来有吉林广播网之后，中间经历了一次改版，这样的话网上存的那些原有的节目都没有了啊。但是你到蜻蜓上能找到2010年开始的有一部分，中间缺了3年，但是其他的都有。”你可以到蜻蜓 FM 上去找啊。非常感谢顺其自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而且非常执着的支持啊，非常感谢啊。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给的留言啊，正好热线电话接不进来，咱们就读这个公众号上的留言。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欢迎大家啊。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叫这位朋友呢。说中豪老师晚上好，我昨天推荐了两个好姐妹下载了蜻蜓 FM， 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您节目，他们都很喜欢听。还有呢，祝中豪工作室全体同仁端午节安康，辛苦了。不客气，谢谢小爱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啊。祝你们也是端午节安康愉快啊，包括你的这些好朋友们啊，也可以推荐他们晚上7点到8点半，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钟左右开始在快手上看小人长谈都可以啊。这位叫童二姐的朋友啊，说这个钟霞老师啊，端午节是我老母亲80岁生日啊，您祝福一下，哎呀，太好了，祝老人家每天开心快乐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啊，这老人家这日子赶端午啊，这是过节。

好的啊，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的留言啊。大道至简，城外无物啊，说你对前任如此深情，干嘛你还要找呢？这个那是人家的想法，这个咱们没有权利干涉，他有自己的想法，毕竟他还是要找对象的，是吧？但是他这么找他费劲，他得醒悟过来，醒悟过来，就是你的这种深情和执着和你不相干的人感受不到的。而且人还是要考虑到自己的，就是我要找个啥样媳妇儿，人不可能活在你的前任，永远活在你的前任的阴影里边，任何人都不想，对吧？小米那句话说的特别对，说这得吓走多少人呢，跟你一辈子完了一直有当小三儿的感觉，你这干啥呢，你说对不对？有这种想法，就是确实有这种想法的话，就是你想找对象你也不适合啊，你必须改变思想之后啊。

好啊，欢迎大家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直播间的热线还是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什么呢？我得打开，这怎么还给压缩了呢？稍等一下啊。啊，说小哥你别读我名啊，他说你说我是不是有病了，去年孩子上了普通二本大学，现在只要一刷到视频说孩子这个专业不好，毕业就是进厂打螺丝，我这心里就后悔啊，总觉得没给孩子把好关，觉得对不起孩子，还不敢跟孩子说，怕他焦虑。那你就不适合再看这个视频了好不好，就是视频上都说这个专业不好，那个专业不好，哪个专业都有人学，后来哪个专业也都上班了，就只要工作的，只要想工作的都工作了，对吧？然后那些不想工作的或者找不着工作的，上网上说这个工作不好，那个工作不好的啊。而且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比方说啊，给大伙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本行业都对本行业就是深恶痛绝，所以说你在网上经常看到的都是比方说我们常年说的，说劝人学医啊，天打雷劈，教人学法啊，千刀万剐，就行业内的人都这么说，因为学医确实很累，学法确实很别扭，对吧？但是你现在来看，那他干的都挺高兴的，没有哪个律师有职业证了之后然后就不干了，就去杀猪去了啊，就觉得还是敲猪好，对不对？一样拿手术刀是吧，没有啊。所以说就是你包括我们有的人如果说孩子学不学播音主持，不学不学，这行太耗人了啊，太耗人，不学不学，对，也都是这样。所以说你在网上经常看到的，对吧，经常看到的都是这种，就是对自己行业的这种贬损。但实际上来讲，那你能干这行其实挺不错的。那你学医啊，真能学上医，到时候真能干上大夫，不挺好挺好的，真能整到职业证，在律师事务所里干个五年八年的，开始有案子了，就开始挣钱了，不挺好挺好的吗？但是你问律师，律师都会说这行业不好。所以说你就听我话，别看网上那些，网上大多数都是没咋上过班的人，你咋不信我话呢？我一直跟你说，就是网上教职场攻略的大多数没咋上过班，网上教那个恋爱兵法的大多数连对象都找不着。那天我记得咱们有一个特别那啥的著名听众释一堂说过，曾经他有个外甥，那个是那个他帮他外甥考了一个，就是介绍说怎么整怎么整能有个中专毕业证，然后拿这个中专毕业证，那个拿这中专毕业证完了找的工作啊，找的工作，找完工作之后，人现在是著名的报考名师了，都是。就是网上的啊，所以说网上的有些东西你需要有一定的分析能力的，没有这个分析能力千万别成天沉迷于网上那些东西。而且网上还那样，就是你就是那些所谓的算法嘛，就是你看一个之后他不停的给你推，看一个这个专业不好，他不停的给你推，都是这个专业不好，那就让你越来越焦虑啊。所以说不要看那些玩意儿，你翻两个这个专业就业特别好的视频，你搜一下，听着了吗？这事儿听明白之后，所以说你要但凡尖点啊，别那么虎，别人说啥信啥，咱家孩子以后肯定没问题啊，不干这个专业转专业一样，干别专业一样啊，是好孩子早晚都是好孩子，听着没有？

0: 好了啊，这个来看一下铁杆小米给刚才那位女生来一个总结性的啊，总结性的解释啊，希望她能明白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基于你的偏执啊，我这个这里头多跟你解释一下啊，多跟你解释一下，就你的这个深情啊啊，于第三个人来说，就像他拼命的给你给我描述海的美，不是鼓励我迈开腿，而是单纯的想把我拉下水，对吧？你照顾前任的母亲，确实从一个角度上来说，你是善良且怀旧，我们并没有抨击。但是您刚一见面就告诉人家，你心里住着一个人，而且呢，一直舍不去也抛不下的人，那这个哪一个活人有这个勇气和一个逝去的人去比较分量去，对吧？本来就第一次见面没有感情，凭什么要去体谅你去啊？另外，你心里都已经装的那么满了，你还能装些啥呀？就是不怕你有过去，是怕你的过去过不去。哎，对对对啊，这个小米总结的非常对啊。这个刚才那位女士啊，就是很多自我感动的啊，就是你做的你是好人你没错，但是为什么人们就是你见到人毕竟陌生人，人家为什么陌生人看不上你，你这么好为啥看不上你？小米跟你解释一下，你再说一下啊。我再给你说一遍啊，就是包括有和他同样的啊，有这种说我是一个非常真诚非常好的人为什么不被重视的人，你来体会一下说这话啊，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他说啥呢，你的深情对于第三个人来说，就像他拼命的给我描述海的美，不是鼓励我迈开腿，而是单纯就想把我拉下水。你照顾前任的母亲，确实从一个角度上来说，你的是善良而且怀旧的，我们并没有抨击。但是您刚一见面你就告诉人家，你心里头住着一个人，而且是一直舍不去也抛不下的人，哪个活人有勇气和一个逝去的人去比较分量去，对吧？本来就是第一次见面也没啥感情，凭什么要去体谅你啊？另外呢，你心里都已经装的那么满了，你还能装些啥？不怕你有过去，就怕你的过去你过不去啊！这话说的特别好啊，总结的非常到位，铁杆小米，这个得给加个鸡腿啊。对，就是那个你最后这句话特别好，就是不怕你有过去，就怕你的过去他过不去。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00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零售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9: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8: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啊，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两部都在站着呢，但是一直没有接进来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然后咱们等一等啊，等一等这个大家的热线进来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说我妈的门市和旁边的烧烤店中间呢，被烧烤店主放了一个大绿色的垃圾桶。和他们家协商，他家说确实味道挺大的，但是垃圾桶在这放一年了就是不动弹啊。于是呢我们家就给城管打电话了，城管来了让他赶紧把垃圾桶放屋里或者是指定地点，看来小人还得让他暴露在阳光下，把他绳之以法了啊。心情挺好啊，这个就是想办法解决问题呗，想办法处理问题啊。他那个东西确实不对，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我们长春这头吧是这样，长春这头的垃圾是不允许往道边放的，就是那个厨余垃圾啊，就是那个饭店的这些垃圾啥的是不允许往道边放的。他是有一个垃圾车啊，早晨中午晚上好像是三遍四遍那样吧，就是他肯定够你用，就是你有垃圾了你就赶紧扔车里，直接就带走了啊，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样的争议少一些，但是他确实不对。你在道边上，你门是你整个你自己单位，那不是那个人家那个市政放的垃圾桶，你自己家整个大垃圾桶往那一放，苍蝇啥的耗子啥一堆，你多难受啊，就没有功德嘛。所以说把他举报了是对的，没事就应该这么干啊，用法律来维护自己个人的权益啊。

好的，这位朋友啊说，老师啊别念我名，想问一下怎么平衡心态，比如说没有竞争的情况下，一个项目需要上面验收，各种工作都圆满完成了，下级领导帮我说话，验收很顺利，遇到难题的时候领导也给出主意帮着渡难关，但是如果我和别人有竞争的时候，领导就可能不把我排前边，自己就很失落，也知道不可能绝对公平，领导也难，怎么开解自己？你要的不是绝对公平，你这不讲理，你这干啥都在前边，你臭不要脸的，你这就纯属于张三不吃死孩子，你活也把你惯的，凭啥谁都得帮你，谁都得照顾你啊？凭啥都得给你说话啊？你算干啥的？你给大家有啥好处啊？那这不惯的吗？就是，那你要能做成事儿，你人要做成事儿的话，要有君子帮忙；人要做成大事，必有小人捣乱。对吧，人要做成伟业必须要有强大的敌人，所以说你这个状态就是贼弱啊，是基本上来说，在职场上来讲就是自来娇那种狗屁不是，觉得自己好像挺累挺能干的，实际上就是你这个不是要求公平，你是要求不公平。什么不公平？就啥都得把你放前边，都得对你高看一眼，都得帮你忙，你算个六饼啊，领导只

只是给你放在一个比较正常的位置上，你都觉得自己被慢带了，那不就是惯的吗？那啥呀？你这不是平衡心态的问题，你这是需要增强修养的问题。没有担当吗？这不就是？

所以记住，你要干的是事儿，这个事儿领导给你放前边去了，你也要干成；领导给你放在后边，你也要干成。咱们这么讲，下级说好话，咱们要干成；下级说坏话，咱们得想办法怎么能让下级说好话，然后把事儿干成。这个才叫不屈不挠啊，才叫能够有担当的一个人。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就希望你能够听我这番话，我不太好听啊，我说的不太好听，但是我告诉你，你就是活应惯的啊，你就是人要真正做成事，不是说谁夸谁那啥，谁夸你谁不夸你是怎么样的，不是，人是要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都把事做成，才是你的能力体现。就我刚才说了，人要成事必要有君子帮忙。再说一遍啊、哦，人要成事必有君子帮忙，人要成大事必有小人捣乱，小人作祟必有啊！你要想干一个大事，不可能有小人，不可能没有小人在，因为啥利益冲突了，你必然有小人给你捣乱了，给你设绊子，给你那啥啊、哦！人要成伟业，必有伟大的对手，你没有伟大的对手，你不可能成立伟业。不可能成就伟业，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你还敢这块有点啥事就过意不去了，有点啥事你那小心灵多么的脆弱啊，排名往后排排都觉得不行了，你能干啥。

0: 好，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了，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接进来了，我们来看一下打进五号线，这是湖北的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哦，我有点紧张，我就是说我有两个孩子，我今年40岁，然后我从老二出生，老二5岁了，马上快6岁了，就一直在家带孩子，然后上班，在我们小县城里面租的房子带两个孩子，大的是14岁，马上进入高中了。现在是租的房子，我们自己本身有房子是在省城里面，没有贷款，就是这样的。大不了进入高中呢，他学习孩子的成绩还可以，进入重点高中是没问题的。但是呢，面临就是这个小的，我下半年就是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我有点面临，如果在这里如果继续带两个孩子的话，那小的就要面临要入小学了，然后等大的上大学，他就肯定要转另外一个城市，跟我们房子的一个城市。就是说，对，那就面临小学要转学。但是如果我现在把小孩子把老二带到我们自己省会城市去上班上学的话，带老大去我们省会里面上班，让他现在就是你马上入小学，明年可以入小学1年级嘛，就不用面临转学的这个问题。如果到现在不用，现在直接也带两个孩子，就是带老大读高中，然后带着小的也一起，两个孩子都带着的话，到时候小学老二就会读到2年级，就要面临转学这个问题。对，是不是到时候会哪种比较好一点呢？
0: 我重新说一遍，我有点中间有一段，因为这个就是有的听清，有的没听清。就是现在孩子，现在马上孩子就老大要上高中了，是吧？就今年上高中啊？
1: 马上中。上高中，对，
0: 然后老二呢是那个马上要上小学，得过2年，是吧？
1: 五岁半，
0: 明年的明年你们南方上学早啊，是不是明年就上学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个，然后你的想法是说，就是说的，老大上高中是在哪儿念？刚才没听清，是上省城去念去吗？
1: 不是，就是我们县城里面的一个重点高中，他们学习还可以。
0: 那你们就去县城，就是孩子也上县城念小学呗。
1: 但是到时候马上，因为我们在省城里面有，在16年的时候就买了一套房子。现在我孩子爸就在那里上班工作
0: 啊，
1: 什么都搞好了。我就到时候老大上了大学之后，我们肯定还是要出大理的。那还老二还是要面临一个转学的问题，这样到时候会不会跟老二不适应了？
0: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你的意思是说那个？如果说老大这3年念完了之后呢，你们就要去省城生活，因为孩子爸爸一直在省城生活，是吧？之后呢，还面临到一个孩子那个就是需要小学转学的问题，是吧？
1: 对，怕他不适应，到时候。
0: 那问题不大。这个小学1、2年级转学很没啥太大事。
1: 因为我们家孩子他比较接受能力比较差点，比如说刚开始
0: 不用担心那么多，接受能力差，只要不敏感更好办。
1: 因为老大他在我们这里，因为他有姑姑在，也是在那个重点高中里面当老师，然后隔壁就有自己的房子，就是如果住的话就住到他们家里，他可以专门照顾一下。
0: 不好，
1: 这一点，
0: 不好，
1: 不好是吧？
0: 不好，尽量，那还不如让孩子住他们学校宿舍。他们现在学校高中没有宿舍了，是吧？
1: 宿舍有，但是现在孩子都比较条件太，他觉得没有自己家里好这样的。
0: 这个东西就是我再告诉你一下，就是我再重说一遍啊，就是小学1、2年级转学没问题。你得可大的来一些。你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讲。你就说把大的3年级3年都放在姑姑家，不是那么回事儿。姑姑肯定没啥说的，但是呢，孩子这块儿，他连那个学校宿舍他都不乐住，他能乐住他姑家吗？你扯淡，那跟自己家能一样吗？
1: 姑姑家愿意是愿意，他比较亲，就是关系比较好，他是愿意的。就是说，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点舍不得。
0: 只是愿意，孩子愿意，那3年呢？
1: 哦，对，
0: 人家姑姑也不是没孩子。
1: 哎，对对对，他有孩子。
0: 对呀、啊，所以说想这个东西吧，我是不把事情尽量往坏了想，然后呢，就是操作前往好了努力，这样好一些。我觉得其实最方便的就是你先带孩子，等那个你先不用管这小的，让大的看点小的就行。那个等孩子走了之后，你要说乐意小学二年级转就小学二年级转，乐小学三年级转小学三年级转都行，没事儿。
1: 对，主要是有一个原因吧、哦，主要是我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然后我还要上班，感觉一个人有时候照顾，比如说生病啥的，感觉挺累的，有点像挺累的那种，所以是这样想的。
0: 那你就让老大住宿舍去。
1: 嗯，
0: 就是这样。
1: 他自理能力太差了，而且现在的孩子他都不愿意住宿舍。
0: 那个大姐，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俩没啥唠的了。
1: 哦，好的。
0: 就是这样，就是你这么讲，咋的都不行，咋都不行，那你还问别人？对吧？
1: 好的。
0: 那你要这样
1: 的
0: 话，你叫你我再给你出个招吧，你让你老爷们在省城里辞职吧，辞职回来跟你俩一起照顾就好了，啥时候没有了，行不行？能做到不？我跟你说的都是能做到的，你在这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扯个大扯了，唠个屁了还唠啊，对吧？
1: 孙老师我再问一句，就是说我如果让孩子住我们县城我们乡镇里面那么有小问孩爷爷奶奶带，然后我带一个大的，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这样你说这样这小的
0: 看爷爷奶奶同不同意，爷爷奶奶同意爷爷奶奶带呗，那爷爷奶奶可以带到小学毕业，然后那个你们到那个上初中之前再给整省城去都行。
1: 哦，爷爷奶奶他倒是他最愿意的还是让我自己一个人带，然后实在要好大他也没办法，是这样的。
0: 就是这个事儿，你看我说啥你赌啥，你还问我，然后你还说不行，你再问完再说不行、
1: 就是、
0: 大姐这么唠嗑你没朋友你知道吗？你跟谁都这么唠吗？你要跟谁都这么唠的话，我跟你说你得罪老多人了你啊。
1: 我就是没有，
0: 那你没主意，人给你出主意，出主意还不使啊？
1: 哦，好的，谢谢老师啊。
0: 对吧？
1: 谢谢啊、
0: 你想你这么整吧，把自己给整坑里出不来了，这位朋友不行啊、啊！
1: 是，
0: 就是
1: 好的，
0: 你甘蔗没有两头甜，你必须得。我刚才跟你说了，先保老大，小的二三年级转学没有问题。我给你的一个是最确切的答案。那你要不信的话，你再想别的招啊！好了，再见啊！
1: 好的，再见，谢谢。
0: 这么唠嗑上哪有朋友去，净扯淡。小米说反正是自己责任分摊出去了，自己得劲了，也不管孩子给孩子是不是造成不可弥补的遗憾呢。没整，哎呦我天，你这样的话我估计他老爷们已经被他折磨死了啊，得折磨懵了都得啊。好了，咱们进一段广告吧，平复一下我这像饺子馅一样的心呐。啊，继续啊，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没有啊，现在欢迎大家呢可以打我们的热线。在热线电话没有进来之前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提醒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就是如果说您也是觉得心情不好了，闹心了，难受了，心里憋屈了，已经憋屈了好几年了，一直无法释怀，或者说有一个事情感到特别迷茫，无所适从的话，那您呢就可以打我们现在的三部热线了啊，不用这个连麦，在快手上咱现在连不了麦啊，你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啊，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给留言说什么？我想促进一下感情的原因，什么？我现在都23了，没听明白你说啥啊？详细的说啊，把那个说详细了，别一句话一句话说啊。好的，继续来看咱们这位朋友叫露水啊，露水说：“小哥晚上好啊，您好，我是您忠实粉丝，我儿子刘宇航6月27号要中考了，请小哥祝刘宇航中考超常发挥呗，顺利进入理想学校呗。”好的。 啊，对哈，27号就要中考了，有哈。所以说6月份的老师那家伙，高考放3天假，端午节放假，再加上中考3天假，再加上8个星期礼拜，六月份实际上总共他们就上了15天学，啊，好像就上上了半个月，实际上就上10几天的学。然后啊，高考他得去监考去，中考还得去监考去，孩子们就放羊了。关键是中考一完事儿，回头马上期末考试。完了，各班之间还得就是学校说的学生不行排名，那班级得排名啊！你这个老师，你这个带班的成绩怎么样的？学校还得排，妈压力老大了。这孩子们本来就是到六月份之前呢，给孩子们归拢的都可好了，给孩子们归拢的都可好了，就是那个最起码来说，后边的不捣乱，前面的好好学，中间的一直在使劲儿。哎，这老师也是，哎呀，感觉到自己这个当老师当的很好啊，这个班级啊，这可高兴了。结果六月份一下来，哎呀妈，这孩子从家回来，这跟原来不一样了，跟原来不一样了。完了，等到7月份这个中考完了之后，再抓紧归拢，剩10来天了，归拢不过来了。所以那个中学小学老师还可以，就中学老师们其实六月份他们可着急可上火的了，还累挺还着急上火的啊。尤其班主任呢啊，这大家理解点吧啊，这两天有可能学生的班主任有点就是这个态度不太好啊，或者有点火气大呀，都理解点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笑对人生说老师啊，你说我有新闻焦虑咋办呢？老关注军事新闻呢，就怕美日韩非等好多国家联合侵略中国，怕战争起来呢。

闻刺激，然后到这个新闻的媒体啊，到这个新闻的媒体和这个网络上找相应的新闻，不停的找，不停的找，之后呢，由此被新闻带入情绪啊，产生各种焦虑啊、抑郁啊等等，这些症状都是有。这实际上确实是一种心理上的病啊。但是你要说它是病呢，又不是特别重，就属于一种心理依赖啊。这种状态不是心理依赖啊，我说错了啊，就是属于一种症状。那这种症状呢，你如果是有可能的话，觉得自己很重的话，找心理医生是有必要的。第二个是有点正事儿吧，你去干点别的。你但凡一天天忙工作、忙孩子、忙家里的，没有这样的啊、哦！你就纯粹喝酱油、耍酒疯，把你闲够呛。这是我说的第一点啊，这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谨慎的怀疑你关注的压根儿就不是军事新闻，因为军事新闻我也看，我几乎每天都看，但是我不看军事故事啊、哦。这个记住啊、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军事博主有很多人，尤其在这个自媒体的这个端上，你看他不挂新闻榜，新闻榜都是我们传统新闻这些人在挂新闻榜，他们都是挂故事榜。所以说你要是但凡你脑瓜好使点，你瞅啊，这是在讲故事。那就压根儿就不是军事新闻，所以说你那不是新闻焦虑，你那是新闻故事焦虑。就是叫那帮老家伙，就是我不说嘛，讲俄乌战争前儿大家讲的成的好了，叫我一听家成解气了，还真好啊。但是这人一定不知道乌克兰都有多少个邻国。哎，就说情绪的时候，那就跟他干。那家伙跟你说，在哪个什么伯里乌尔，那家伙咱们有多少个兵团呢？说的成的好了，那就跟那个讲评书似的。但是你记住，他讲的真的就是评书，他连乌克兰有多少个邻国他肯定不知道，就说出四五个他都说不出来。俄罗斯更不用说，他对俄罗斯一无所知。这就是所有的军事故事啊，军事故事、国际政治，他在讲故事。所以说讲故事就是要有故事情节的，要有主人公的。所以说你要是真是关注军事新闻的话，你上正规的军事网站上去看啊，正规的，就比方说中央台的军事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专门有军事频道。听着没有，你记住了，就看正规的军事新闻。看新闻的时候你记住，新闻的特点是啥呢？有事实啊，少态度，有立场，有事实，有立场，少情绪啊。就是他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他说这件事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物、什么事件、结果如何，这是新闻的五要素啊。新闻的五要素他给你说全了，然后呢，当然我们是中国，我们有我们的立场，那表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是属于我们中国的新闻立场，这是没问题的啊。但是情绪没有啊，新闻是不要带情绪的啊，不要的，有立场无情绪啊。就是这个事儿，那家伙我们应该啊，煽动两句，那就是到最后播完这个新闻之后，那作为我们中国人应该怎么样，那个就是宣传啊，那个就是宣传，那就不是情绪啊。所以说你到军事网站认真，你要是真是军事新闻的爱好者，你到正规的军事网站上，你去看人家的新闻，看人家的评论，你不要上那个快手上，你去看那些博主啊，我跟你说他们就是，你听他说全是情绪，有一点点的新闻，这个新闻真的假的还不知道，然后全都是情绪，那老特头就得干他啊，就得把他干掉啊，头敲碎，腿打折啊，肋巴扇凿骨折，全都是这类，这类就是讲故事、讲评书啊，他是拿这个当由头讲评书，这个您一定要记住，所以说不要沉迷于那些玩意儿，那不扯淡呢吗？我知道一个我们东北的啊，我们东北的那个大哥啊，就是讲那个

军事故事，讲国际关系政治，那讲的老好了。你知道这大哥原来干啥的吗？这大哥在那个俄乌战争开始之前，这大哥是讲黑社会的啊，讲这个长春这几个大哥和沈阳那几个大哥、哈尔滨那几个大哥，他们中间怎么这个干的啊？就是当时有啥，其实他们很多跟压根不认识，都不是一个时代的人。然后他把他们结合到一块，说的当时那个哈尔滨那大哥给这个沈阳大哥打电话啊，沈阳大哥打电话完了之后，沈阳那大哥又怎么怎么地啊？当时摆的摊完了去的，这那时候讲的也可好了啊，老多人看了。后来发现讲这个不如讲这个军事，讲俄罗斯，讲乌克兰，他就开始讲俄罗斯，讲乌克兰，那家人更多。

所以你把他那玩意儿你当新闻看，你不扯淡呢吗？当故事可以啊，就是看他讲故事讲挺好玩的。有时候我一看也看十好几分钟。我说大哥真能白话，哎，太佩服了啊！但是没有真事儿，他说那玩意儿都扯。就是你要是有记性好，他一个月之前说的和他现在说的就两回事儿。

就知道这个就可以了，知道这个就可以了，然后就玩呗啊，就玩呗，是吧啊？别当真事儿。笑对人生说啊，知道了，老师，我就把那些主播赶紧取关了。感谢小哥，你对你也不用取关，你当故事听呗，听挺好玩的，老解气了，调解情绪用是吧？但是你不能把他说那，他们说那玩意儿不是真事儿啊，他们那事儿不是真事儿啊。

0: 然后如果大家想看正规的军事新闻和国际新闻的话，我是建议大家看这个，一个是央视频道的啊，一个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啊，就是中国之声的。然后呢你关注一下那些真正的国际关系的这个教授，比如说那个中东问题的话，你就看啊李少先教授的等等等等啊，就是他中央台有一些教授还是很厉害的啊，国际关系学院的了，国防大学的了，这些人还是很厉害的啊，而且这些人咱总讲不瞎呲，他说的是真事儿啊。小米说那些焦虑我觉得更多来源于不了解或者一知半解，你要看军事你得了解弹道导弹的技术和反弹道导弹的参数，战斧导弹杀伤系数和隐形轰炸机的型号和应用，各个国家的军事战力和民生经济能力，气候和地理，人文环境和文化，这些都得了解之后再去分析能不能打起来，否则那不就是自己吓唬自己玩呢。有的博主连巴勒斯坦和巴基斯坦的都分不清，你听他给你分析，他分析个六饼啊。对啊，真不知道，他们真不知道巴勒斯坦是哪儿，巴基斯坦是哪儿，不知道。然后呢还有就是涉及到军事问题，涉及到军事问题你要知道让你知道的和不让你知道的信息差，这个东西它是很重要的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

0: 原生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2: 全景916新闻。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声长谈节目。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啊，再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声长谈，我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大家的交流。有啥事啊，这个心里过不去的，千万别在心里不憋太长时间，憋个一天两天其实没啥事，但是你要憋个三个月五个月的，对身体影响就挺大的。你要憋个十年八年的，肯定出大病啊！就是这个东西，它是能量，它以另一种方式从你身体里头反出来了，你一直在心里憋着绝对不是个事儿啊，所以说呢，说一说唠一唠，别说说完跟中小说完有啥用啊，他能给你钱呢？不是，就是说咱们心情得到缓解的时候，让我们的状态得到调整啊，就是减轻心理压力，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打进5号线的啊 ,5 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您好，钟老师，您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哎、我是钟晓啊，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吧，就是上学的时候就听您的节目，当时高考。

0: 择校也是您帮我给他指导。
1: 哎呀妈，
0: 现在呢
1: 我还干过这事呢。
0: 啊，
1: 那胆真肥啊。
0: 那时候想服不服读来着，后来您说考吉林大学就也还挺好的，就不用服读了。
1: 对呀、啊，吉林大学有保研呢、啊哦，那时候是不是啊？
0: 对，然后后来也就保研了，
1: 对不对？
0: 保研，
1: 你看你要考，你考别大学保研率就低啊，吉林大学保研率多高啊，是吧？
0: 对，然后现在吧，工作还也挺顺利的，但是家庭可能遇到一些问题。
1: 那很正常，家庭都有问题。说说遇到事吧。
0: 我之前给您打过一次电话，当时您给我了一些开导。
1: 嗯，
0: 就是因为我家吧，嗯，我公公去世了、
1: 嗯，
0: 然后我自己父亲也去世了，两个单身母亲。
1: 嗯，
0: 所以就是在我还有两个孩子，我这两个孩子看孩子就是个问题。
1: 嗯，
0: 因为老大老二都挺小的。
1: 嗯，多大
0: 了？然后老大就。老大现在大一些七岁了，老二今年三岁
1: 啊。
0: 然后去年的时候，老二相当于才两岁。
1: 嗯。
0: 之后我婆婆吧，她就是年轻，比我妈年轻。
1: 嗯、
0: 然后我妈也找了后老伴，她也找了后老伴。
1: 嗯、哎呀。
0: 啊，然后就没有人能方便给我们看孩子，因为她需要在我这块看。
1: 嗯，对呗。
0: 虽然离得不远吧，在范家屯，我妈在公主岭，我婆婆在范家屯。
1: 嗯。
0: 然后后来商量了之后就，那我妈可能就肯定是心疼我，牺牲一点吧，她就是。嗯，把后老伴扔家了，常年给我看孩子，给我看老大。
1: 嗯，
0: 后来老二意外来了，我想着也是条生命，然后经历也还可以，就怎么就对付几年，就也就给我看两三年就行。
1: 嗯，
0: 然后当时就跟我婆婆沟通，就是老大我妈看了，
1: 嗯，
0: 那老二的时候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子？
1: 嗯，
0: 然后我坐月子我妈看的，产假期间我自己看了六个月，我说你帮我看到两岁、
1: 嗯、
0: 一年半我就送到幼儿园。
1: 嗯，
0: 两岁差不多了。他一开始就说那个勉强答应了，看了半年吧、
1: 嗯、
0: 看了半年左右，后来他就老往回领，不在我这儿看，领到后老伴儿去。
1: 嗯，
0: 但是我现在是个小女孩，然后那个后老伴儿也不是说很正经的那种工作，
1: 嗯，
0: 就在农村，就是给别人看算卦什么那类的东西、
1: 嗯、
0: 就不想让孩子接触那些东西。
1: 嗯，
0: 后来我说你别往回看了，别往回带了、
1: 嗯嗯、
0: 然后他就说那我就不能看了，我还得照顾后老伴呢，我这一辈子为我、
1: 嗯、
0: 为我后半生生活。
1: 嗯，
0: 然后后来不用他了，就我又让我妈来帮我看了。
1: 嗯，
0: 然后我妈这不是快七十嘛，身体就不像以前那么好。
1: 那也整不动了啊，
0: 整不动了。老二还有点小，他可以洗澡的，他不像老大，就送我上学、
1: 嗯、
0: 轻松一点。
1: 嗯，
0: 之后吧，我雇了一个阿姨，她帮我接送老大，我妈就看老二，也看了半年，相当于一岁半了，就也整不动了，
1: 嗯、
0: 各种病。各种病，那我说不行，还得是要奶奶，她年轻啊，她才五十出头。
1: 嗯，
0: 然后再帮我再搭把手，到两岁就好了，都一岁半了。
1: 嗯，
0: 就不来，就不来的话，当时我也很生气，但是寻思，那就让我妈挺一挺吧。
1: 嗯，
0: 后来去年的时候，就俩孩子都生病，这疫情之后，孩子体质就都不好，都感冒发烧，都上医院的时候就整不过来。
1: 嗯、
0: 我俩本身还双职工，都在国企就不好请假，
1: 嗯、
0: 一打针打一礼拜一礼拜的。后来我老公就说，那实在没办法了，让他妈再帮。就打就生病打针那几天帮忙看一看。
1: 嗯，
0: 我说那你沟通吧，我也没办法，他毕竟是你妈。
1: 嗯，
0: 然后他沟通了，人说那你就
1: 没好使，
0: 当没有我
1: 没好使啊，
0: 对，你就当没有妈。
1: 嗯，
0: 我你就当孩子没有奶奶。
1: 嗯，
0: 我说那我找你说我不是当官找的呀。
1: 嗯，
0: 我当时找你的时候你妈没找后老伴儿，他说就一个儿子。
1: 嗯，
0: 咋的都给看孩子，当时订婚是那么说的，我妈说了我妈岁数大，
1: 那你还信
0: 身体也不好，
1: 那你还信，那不能信啊。
0: 对，然后
1: 你就很失落是吧，
0: 很失落的，而且是孩子很生病的时候。
1: 嗯，
0: 你无论如何你说你是不是还有这种亲情关系呢。
1: 嗯，
0: 你陌生人你帮个一周两周是不是也可以，他可能是怕我们赖上他以后都用他，他可能是这么想的。
1: 嗯，
0: 就孩子那么发烧，而且老二他从小带孩子就喜欢他，而且这种亲情关系他就比姥姥关系近似的。
1: 嗯，
0: 就那么想他，发视频嗷嗷哭都不说能来看看。而且范家屯离得那么近，都不能说搭把手，我说你领打完针你就回去，也不用在我这住，是不是？
1: 行，咱不说这个了，咱往后往下说，现在怎么样、啊、
0: 对，然后他就说断绝母子关系嘛，我说那行，那就断绝吧。
1: 嗯，
0: 断绝，我说那咱们公开说，在你家庭所有人说，那将来你老了的时候你别来找我。
1: 嗯，
0: 你不要说你生了我们又养育之恩，又这个恩那个恩的。
1: 嗯，
0: 因为是你提出断绝的，咱就彻底断绝，现在我就难死我都不用你。
1: 然后
0: 我就再说、
1: 啊、
0: 然后他不同意，他就是私下说，不公开说
1: 啊！
0: 我说不公开说，我说我就提离婚了。
1: 那你也挺厉害啊！你这小媳妇不受欺负啊，挺厉害。那接着说，现在咋样？
0: 然后我就提离婚了，提离婚不有冷静期吗？
1: 啊！
0: 然后当时他家
1: 你跟老婆婆过不去，跟老爷们离啥婚？你这缺心眼的玩意儿，你说你啊？
0: 那我去能，我就问他，我说你能不能做到吗？他一开始说他做不到，因为他妈之前给他姐看孩子也没给我们看，然后生病还找了他。 我就说，我说我前车之鉴，你后边你能不能做得到？他说他做不到。我说做不到那就离，俩孩都归你，我一个都不要。
1: 嗯，
0: 我说你不就比谁心狠的吗？
1: 你不斗气吗？啊，现在咋样？咱别说，你离个屁离，你
0: 然后后来
1: 说那些都没用啊。
0: 他就跟我又签保证书干啥的，说他能做到。
1: 嗯，
0: 然后我就同意了，我就没离。
1: 嗯，
0: 然后现在这不也过在这儿了吗？他妈就是相当于过了快一年了吧，老二三岁了。
1: 嗯。
0: 前两天给打电话说他姥姥生病了，
1: 嗯，
0: 让他回去看一下。
1: 嗯，
0: 我说这还，我说这只是你姥呢，这还不是他自己生病呢，就只是你回去看这看那个的。
1: 嗯，
0: 为啥要看呢？都跟他断绝母子关系，跟你姥还有个毛关系啊？
1: 嗯，
0: 然后再说了，之前我们买房子缺钱的时候，跟他们家借钱，谁一分都没出。
1: 嗯，
0: 然后他跟他老东西院，他老说看孩子挺可怜，因为他当时结婚的时候，他姥姥是给每个孙都10000块钱。
1: 嗯，
0: 我说我没要吧，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有点能力。就算没能力10000块钱，我不至于要你老人的。我当时没要，你所有的孩子全要了，我没要。
1: 嗯。
0: 然后现在我买房缺钱，你跟他要，他借了你10000块钱，我感激。结果用了半个月就要回去了，说怕死了买镯戴不上金镯子，必须让我把这10000块钱还回去给他买金镯子。
1: 嗯。
0: 我当时就把10000块钱还10000块钱刷信用卡都刷了。
1: 嗯。
0: 我算了，我就10000块钱八我就撇给他了。我老公还领着上商场买的镯子，我说就从你老这个干的这个事情而言，
1: 嗯，
0: 我跟你老也没什么感情可谈。然后现在是你妈给你打电话说你老有病了，让你回去看。
1: 嗯，
0: 凭啥呀？不断绝关系了吗？
1: 嗯，
0: 就你妈你老出那事儿，没有一个人像那出的是人事儿啊。
1: 啊，
0: 你我不是你们家人，你可以不蹭我的面子。你儿子孙子你也没管呢。
1: 嗯，
0: 你儿子得工作一个月一个月照顾孩子。
1: 嗯，
0: 然后俩孙子那么嗷嗷哭，那么生病发烧没人管。现在让你回去，当时你跟我承诺你能做到。
1: 嗯，
0: 然后他说我跟你说一声，
1: 嗯，
0: 我也那什么，我知道你生气。
1: 嗯，
0: 我说你跟我说一声，从。咱知书达理的，我说我自认为我知书达理的，在面对生死这样的事情上，如果我不让你去，你可能终身遗憾。
1: 嗯，
0: 我可能心里也过意不去，但是让你去，我心里100个难受。
1: 嗯，
0: 我觉得对我自己太残忍，我觉得对我的孩子也太残忍。
1: 嗯，
0: 当时咱俩领孩子的时候，你没有，我在医院领着孩子嗷嗷哭的时候，坐立无助的时候，你们家人没伸一把手。
1: 嗯，
0: 现在凭什么找到你了？说你离家近。哎呀，你姐在内蒙古都没找你姐回去，让你回去，因为你离家近。
1: 嗯，
0: 同样的，你妈也离我近，为啥我那么需要她的时候，她不能打一把手？
1: 嗯，好，这道理讲清楚了。那现在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
0: 她现在也没回去，等我意见。
1: 嗯，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给她个同意还是不同意。
1: 嗯，
0: 我自己心里也很矛盾。
1: 你这事儿就是你该回去啊，你不让人回去，到最后成啥事儿了，对吧？嗯，
0: 但是我当时没离婚，就是觉得他又写保证又干嘛，说我肯，
1: 哎，
0: 他肯定能做到。
1: 再你个虎玩意儿，离婚了你有啥好处是咋的？你现在是不是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对你是最有利的？就你现在，你说真就俩孩子都扔给人家了，人家真要了，然后你自己就跑了，跑完之后你能捞着啥呀？你现在能好到哪儿去啊？你那个东西是手段，不是目的，那你不能把手段当目的呀，对吧？那时候说这些只不过咱手里头有个鞭子，没事抽抽他嘛，这不这么回事？那你能说我抽抽你完了之后我就为了这根鞭子活着，那不傻，对吧？你这事儿你咋抽他咋有理，咋抽咋有理，但到最后你一定要放一马，要不然不整红眼睛了吗？那整红眼睛了，那是过日子了吗？对吧？记住，这是你的个，这是你的手段，这不是你的目的。而且如果说当时你就在这叫号要离婚，我就告诉你，你真要离婚了，后悔的不是他，是你。
0: 我当时真把孩子冷静期扔了一个月，后来生病刚好又生病，我觉得孩子
1: 没
0: 什么。
1: 对呀，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啊，我跟你俩讲，就是跟你自己就是把这些事儿没想开有很大关系啊。明指的指不上，还指他干啥呀？你自己想招呗，对吧？
0: 指不上你那么义正言辞的跟我们断绝关系，你现在又来找我。
1: 那时候不是吵架吗？吵架没有好口啊，所以说。
0: 吵架之后你也没看过孩子一眼呢，你也没帮过孩子一把啊。
1: 所以说你现在说这些都有用，都可以说，听着没有？
0: 但是最终还是得让他去。
1: 但是到最后你就这是一个鞭子，这是你的把，你一直有这个把在这块，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但是你要真那么做的话可不行了，你把它当成目的那可完了，那是过日子了吗？那是干啥呢？对吧？
0: 那这他老有事儿都得找我们，那等他妈
1: 那时候再说呗，再说到时候再说，过哪河脱哪鞋。你现在你就是觉得说的你好像你挺厉害的，说是说我跟你俩说，就真如果说你家老爷们就说真就撂蹶子了，你能好到哪儿去是咋的？ 你现在通过这个事儿，你把他整的理顺条洋的，听你话不？这才是你的目的啊！
0: 听了，然后等到他妈有事，他还是得去。
1: 他妈有事是再说呗。那有可能十次去两次，不能说说有事儿，不能说放个屁没放明白也去吧，对不对？
0: 嗯，
1: 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
0: 当时他说的可好听了，说的，因为我、
1: 哎、
0: 就是说打灵魂幡都不去，等他死打灵魂幡他都不去。
1: 那是那么说、啊，你那么说，他那么干，你也不能那么让啊。那你这儿媳妇成啥玩意儿了？那是玩意儿了吗呢？对吧？
0: 我当时想了，你也没拿我当儿媳妇儿，你可以不拿我当儿媳妇儿，我不是你家人。
1: 你现在，我再跟你俩说，就是你在跟你爱人过日子，明白吧？你在跟你爱人过日子，你要考虑的是跟你爱人怎么过这个日子。那他妈那头说的说话有点过分，做事确实有点过分，啊，确实是这样的。但是跟你的咄咄逼人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知道吧？
0: 我跟他离婚，我也说了，我说要不然。
1: 然后你这头一定又要离婚，又要咋地？我不说你这你还没虎头枪，虎头枪真就离婚了。你真离婚之后，你捞不着啥任何好处，到最后哭的找不着北的一定是你。你现在就装不了了，得亏你那时候没离，你现在还能装一会儿屁驴子。但是这个事儿你，我跟你说，这个事儿绝对就是个手段，绝对不能当目的使，当目的使那就虎头枪了啊。
0: 我觉得很无能啊！我说，要不然你是百万富翁，你给我雇个高级保姆，二十四小时有人看孩子。
1: 嗯，
0: 要不然你让你家人处理，我不行，我妈处理了，我没有全职能看孩子，但是我妈处理了。你家人既不能出钱，也不能处理，就是你无能。
1: 这个咱别说人家咋地，你俩结婚了，实际上这是你俩的事儿，跟人家婆婆确实没有啥太大关系。
0: 所以我觉得她也无能啊，你
1: 所以说她无能的话，那你也无能啊，谁让你找这样家庭了？我让你找的吗？
0: 我就想了，那我就不要了。
1: 那你不要，你离呀、啊？你当初为啥没离呀、啊？
0: 不是看孩子可怜吗？
1: 对呀、啊，那你不就还是离不起吗？所以这你没啥可犟的，知道吧？你要是真那么想的话，那你真虎头枪了。我跟你说，你现在所有说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当做手段来用，对吧？都是可以当做手段来用。但是你一旦把它当成目的，那就缺心眼了。你不带有好日子过的，我告诉你啊。听明白了吗？
0: 当成手段了，就算他对我，
1: 就该你人情呗，对吧？然后咱这么讲，就是你因为你出这个事儿，如果你真不让去，或者说他真去不了的话，到最后他老死来找你来，你知道吗？你别觉得自己会点啥，因为这事儿一定会反噬的。但是你要说让他去的不是那么趾高气扬的，哎，那给他压着点，那是咱过日子手段问题。这个明白没有？
0: 他一开始跟我说，我跟你说一声，我明天回家一趟。
1: 嗯，
0: 我说你通知我一声。
1: 嗯，
0: 你都没有，你是通知我吗？
1: 那你这
0: 一年多，这一年多没回家，咱为啥不知道吗？你现在通知我，你要回家一声。
1: 嗯，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他确实他做的不对，他做的不对，他没先跟你俩请示汇报，这事儿是不对的。所以说这个事儿，我再跟你俩说一下，就是你既然问我了，我也告诉你了。
0: 嗯，
1: 你要没虎头枪的话，这个事情你好好想一想，你好好想一想。就你现在钻到那个里边之后，我不说吗？你所有的手段你都可以用，但是你的目的是吧，把日子过好，而不是说给谁整死啊？
0: 嗯，
1: 听明白没有？
0: 是，我想，即便他不去了，他心里可能也有隔阂。
1: 不是有隔阂的事儿，你这事儿你缺大德了，你都啊，好了，
0: 嗯，
1: 好了，再见啊，哎，
0: 谢谢哥，
1: 好嘞啊，再见啊，
0: 哎。
1: 打进85815999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钟晓老师，您好，
1: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2: 啊，我有一个工作方面的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
1: 啊，请教不敢当，咱们唠唠嗑吧，咋的了？啊，
2: 就是我入职一个就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单位，
1: 嗯，
2: 他正常做的工作是一个就是比较基层的一个工作，
1: 嗯，
2: 然后我入职大概有5年左右的时间呢，我一直都是被借到了。上级部门，
1: 嗯，
2: 就没有从事本身这份工作，
1: 嗯，
2: 然后今年就是一个工作调整吧，然后我就回到了这个本单位，
1: 啊，
2: 然后这个基层工作不是特别适应，
1: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有几个选择吧，一个是可以协调一下，然后就是找一找机会还可以回到原来的那个上级部门，
1: 嗯，
2: 再有一个可以沟通一下，找一个就是类似的。 反正就是不是不接触基层的这个工作。
1: 嗯，
2: 然后再有就是因为不适应，也考虑到就是离职，但是吧，这个整体就业环境不是特别好，这个还是比较稳定的。
1: 嗯，
2: 然后就是新朋友不是很建议，所以我就想听听您的建议。
1: 我的建议是你今年应该是岁数也不大也不小，是不是？
2: 啊，37。
1: 啊，那也那不小了。这样啊，就是我觉得啊，就是你虽然说入职的时间并不长啊，入职时间并不长，但是呢，咱们岁数在这儿呢，我觉得你应该就是说的把心思沉一沉，嗯，把心思沉一沉，你的这个状态不对。啊，你的状态不对，就
2: 是。
1: 是
2: 的，是的，状态确实很不好，就回来现在有3个多月了。
1: 你的状态是不对的，你在这儿还装啥领导啊？咱就是一个一起干活的人，原来我也是这儿的，对吧？
2: 对。
1: 而且，这证明你啥？证明你卡了呀，不行啊，对吧？换个环境讲话了，从这个水坑挪那壶水坑活不了了，说明你不是个好蛤蟆呀，是吧？对吧？所以说，我觉得
2: 工作内容不一样。原来就是
1: 你凭啥只能干你喜欢的工作内容啊？
2: 嗯，
1: 你这不讲理吗？你想想，你是不是被事业被这个单位给惯坏了，被这个生活把你惯坏了？
2: 嗯，就是现在工作有很多很多困难，就是然后
1: 困难不就是困难？说明啥能？那不就是能力不足吗？能力不足需要补充这个能力吗？你缺课，你缺项。
2: 啊，对，这个现在这个工作吧，需要沟通协调特别特别的多。
1: 对呀、
2: 啊，然后特别这个真是我都弱项，就是不适应。
1: 对，这个东西，首先调整心态，就是你这个37岁这个年龄，差不多是人最好的年龄，干啥都能干了。
2: 嗯，
1: 知道吧？就是这个是你就是实际上你是被戒掉了几年，结果把你惯出毛病来了，你这成啥事了？这是不对的啊。
2: 嗯，
1: 所以说我建议你，不管是咱们以后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那么你现在这个心态你得想办法调整。那一旦咱这么讲、确实能调走，但是得3年之后才能调走，你不活了。
2: 对，因为之前领导表露出这个，领导就说但走了以后再有机会回去就回不去了。
1: 嗯，对呗。
2: 对，所以就说就能坚持就坚持一下。
1: 实际上为什么我这么跟你说呢？我为啥会说那你赶紧找地找人回去吧咋地，人家既然能给你调整下来，那一定是有原因的。凭啥刚给你调整回来人家放好人不当当坏人马上再给你调整回家？谁缺心眼啊？你们最少得换个领导之后你才能有机会，不换领导你肯定没机会啊。谁跟你说啥你都没机会啊。你顶多说我再找一个差不多的部门，那倒有可能。你说回原岗位肯定不可能，对吧？
2: 对，
1: 这个你不认清了。所以说我就告诉你，你这心态是有问题的，你心态是有问题的。那么现在回来之后，恰好你需要补好基层工作这一刻，恰好需要补好基层工作的那一刻，那我作为一个有一定能力的女性，我凭什么就不能沉下心来把现在手头这工作做好呢？对吧？
2: 嗯，
1: 我应该想办法把自己的能力调整好，而不是成天总选啊我想调走。你可以想调走，但是想调走不能说让人觉得是他狗屁不是，在这块啥啥干不了，就只能找个养大爷的地上，对吧？你不像说你55了，那你想调走行，我就找养老地上也可以了。对啊，你37，咱们用那个成语来讲，社会化来讲，当打之年。就是当打之年完，你打不动了，你就不卡了，那行。
2: 对，回到家这边，就领导就是那意思，就是说也跟上级就是接触过，也眼光什么能力都够，就还想重用，然后就是可能还、领导说那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个其实我也
1: 那你都不，那你都不用信，你信这你是幼稚，那跟谁都这么说。
2: 嗯，对，
1: 那多幼稚啊！你的想法，人领导跟你客气客气，你当真事儿了，对吧？人家怕，人家是啥？人家是怕你从上边回来，你心里有落差，所以说人家领导非常有水平，跟你谈话就这么谈。那你还能当真话听吗？那你不得是说我现在干啥我都得好好干吗？你不得调整自己这个心态吗？
2: 就主要是这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反馈效果都不好。
1: 你努力的不对呗。
2: 嗯，
1: 那为啥不改呢？ 别飘，别飘啊！你米姐都说不能飘啊，不能飘啊。水之所以清澈，并不是因为它不含杂质，而是它懂得沉淀。就算飘，咱们也得深沉一些，不能暴露咱们的肤浅嘛，这不是？对吧？
2: 嗯，好的，那好的。
1: 所以说，
2: 谢谢小哥。
1: 我觉得就是说，我听出来了，就是其实你呢，就是可能条件都挺好的，有点幼稚啊、哦，有点幼稚。就是你在上边干了五年了，人家没留你，给你调整回来了，你还认识不到这一天，你还回去个六饼啊，回去啊，压根不应做一个这种想法。你最起码来说，你得等上边这个领导他换人了，你再做工作，你能回去还有希望，要不然你没希望。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谁答应你都别信，知道吗？
2: 哦，那我知道了，那我可能跟我之前想的是有点不一样。
1: 你说小哥说的对不对？你自己反反目，你反反目、
2: 嗯。
1: 如果说能留下你的话，人家给你整回来，得罪那人干啥？放四个眼不交，交俩眼睛。
2: 嗯嗯，对
1: 吧？
2: 嗯嗯。
1: 所以说，就别寻思那个事儿，除非你到别的部门上其他，你上上级的哪个其他部门，你要是有这个机会，正好人那头缺人，你这头人咱这么讲特别恰当，正好需要你这样的，那个还能说上话去。你这样的话，你再考虑，没有这样的人，别寻思了啊！你就现在最起码来说，你得给自己提要求，就是说我必须啥活都能干，只要是别人能干的，我凭啥比他差？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改变工作方法呗，是吧？
2: 嗯，好的，那我知道了，小哥。
1: 对，把心思沉下来、
2: 嗯，
1: 把脚踩在泥土当中，就是连我们这行人家都说，那只有两只脚踩在泥土当中，你的手才能写出来人民大众喜欢的文章。啊，这是我们新闻这行里边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你这个还不往泥土里插，你那能行吗？到最后，最起码来说，你在这块啊，你在这块你干两年，你干透了，干会了。中间的螺丝消息都整明白了，你在上面再回到上边去，谁在下边基层拿点事忽悠你，忽悠不了你，你知咋回事儿？要不你在上边，你一直在上边待惯了，你下边拿忽悠你，忽悠你不跟玩似的？人说这事就干不了、嗯，你就以为干不了，实际上他是不想干，你就不知道，对吧？
2: 对，嗯，
1: 所以说
2: 你说有道理，
1: 所以说沉下心来啊，沉下心来，努力的研究工作，然后最起码来说，你得做两年左右的打算啊。哦
2: 啊，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小哥。
1: 好了，再见啊！
2: 哎，拜拜。
1: 好嘞，拜拜。今天的小人长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My name's Christine.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哈雅乐团创立于2006年，是一支以蒙古族世界音乐为基础且融合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乐团。哈雅乐团曾获金曲奖、最佳跨界音乐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族音乐奖、华语金曲奖、最佳世界音乐奖等各项大奖，代表着中国最顶级的世界音乐。

青海湖畔天降大雪，铺天盖地的白色让大地瞬间安静，湛蓝色的湖面映照着茫茫雪色，散发一股远古蛮荒的味道。悠扬的歌声由远而近，朝着歌声的方向望去，是一抹美得令人心醉的红。那是一位身穿长裙的美丽女子，她轻盈的步伐从天地交接处走来，惊艳的仿佛雪原上的精灵。那一袭红裙是白色世界里唯一的一抹亮色，像画师落下点睛的一笔，凤凰破墙而出，用耀眼的光芒照亮世界。

我没见过昆仑山，但我的心中也有一座山。我没有赤城马群，但我的心如野马，不会被驯服。

2021年单曲《日暮草远》。沙坪草远望不尽，日暮唯有牛羊声。当诗词与音乐相会之时，我们一同开启了一段与时间的旅行。在那里，望不尽的草原如同天之远，而脚下这片土地上留下的是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的牧人。炊烟起，日暮落。

清晨海阔，温风柔缓，暮色渐浓，一载歌，一四意，一相聚。音乐包裹炽热绵长的情绪，倾听自己，倾听一切，卸下疲惫，也卸下所有。今生难忘，难忘今生。

在那些零碎的时间片段里，我们时常仰望天空，天空的尽头是什么？那里是浩瀚星辰，还是喧闹人海？云的末端又是一幅怎样的画面？直到有一天，站在广袤无垠的草原，这一切仿佛才找到了答案。云的末端是一片寂静之地，草原上风雨将至，那里云幕低沉，只有一户人家的小屋亮着灯火，光亮中闪烁着与世无争，宁静悠远。它就像云一样，貌似触手可及，却又长存在向往的清单。但是即便我们身处在匆忙的都市，也该让耳朵先带自己去到云墨之地，让灵魂漫画片刻。

纯粹在喧嚣之外宁静地存在着，没有迫切的心，和四季在一起，和这个世界从未停止的大运转在一起，不慌也不忙。大海的深处很安静，迷茫如浪花般周而复始，那又如何呢？一颗动荡的心就像一条不安分的河流，正因为这样，它充满生机。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秉贤主演，金永刚、齐鹤健、季冠霖，第四集。
1: 哎呀，来来来，小伙子，再加一点，加一点嘛，来。
2: 哎呀，这周真热乎，又香又甜。这粥啊，有妈妈的味道。谢谢谢谢月亲嘛。
1: 好好好，别着急别着急，慢点喝，孩子们，慢点喝。
3: 月亲木马，给我也来。妈，
4: 云天，
3: 妈，怎么是您呢？
2: 妈呀，董事长，这位是
5: 您的母亲？
6: 这大妈是董事长的娘？
3: 妈，您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1: 告诉你干什么呀？让你陪着我？我还没说你呢，出了这么大的事，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就不告诉妈一声啊？
3: 哎呀，怕您帮不上忙，跟着干着急呀。
1: 那个着急是肯定的啦，忙一点你是能帮一点的嘛。哦，这不，我们几个老姐妹一起搭伴过来，在那边楼下租了一间屋子，安了两口大锅。
3: 那房租、食料这些钱都是谁出的呀？
1: 哎呀，温州商会呀，过往行人，哎呀，随时都有人往我们这个小车上扔钱啊。
3: 哎呦，这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1: 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哎呀，云天哪，你们善后办公室外边哪一直有温州商会的会员在轮流值班，你们的受灾业户日常生活有困难来找你们，大多数都被他们给拦下来，把问题呀悄悄的给解决喽。
3: 别说了别说了吧，你忙着，注意身体，儿子回去干自己的活去了。
1: 哎呦，干你的事情去吧，妈这次啊不走了，一直在这里陪着你。
3: 真的？过去说破天你也不来西北，这回有您老陪着，儿子心里啊更踏实了。
7: 工友们，我妈妈做的粥好不好喝啊？
8: 好喝
9: 好喝，哎，
10: 好喝，
8: 可好喝。哎，谢谢谢谢月清妈。哎呦，
1: 客气什么呀，
8: 可好喝。

0: 云天，
1: 老沙，
0: 哎呀，云天，
1: 哎，
0: 这工地上人太多了，不到休息时间啊，还真找不到你。
1: 找我干什么？
0: 找你啊，到我们后援组的帐篷里坐坐。
1: 走。
0: 哎，有点，
1: 来进。嗯，嘿，还不错嘛。
0: 啊，
1: 哎，这怎么还摆上酒菜了呀？
0: 这都是

0: 我家婆姨送来的慰问品。哎呀，累了这么多天了，今天晚上啊，咱俩稍微歇歇，好好聊聊，好不好？
1: 好，
0: 坐坐坐坐，
1: 哎，
0: 来，云天，喝着。
1: 哎，来，哎，
0: 这钱到位，人到位，设备到位，材料充足，那大楼天天往上涨，你这心里有底了吧？
1: 有底了，有底了。走到今天，我真得好好的感谢你啊。
0: 嗯，同意。不过呢，我这个前半辈子全在军营里度过的人呢，想干好地方工作，必须先补社会课。你给我带来了这个集中补课的机会啊，跟你操心受累这两年多，我收获很大，所以啊，也得感谢你啊。
1: 哎呦，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0: 哎哎，我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实在话。来来来，喝酒吃菜。
1: 好好好，
0: 来来来。我想听你说说，这大楼起来之后，你打算咋样嘛？
1: 还债呀、啊，然后谋求发展。
0: 嗯，好人啊，首先想到的还是还债。但是啊，如果发展跟不上，你这大火加重建造成的窟窿，那猴年马月才能填上。
1: 老沙，你是不是有什么主意啊？
0: 嗯，没主意，有点信息，
1: 快说快说，说来听听。
0: 你记不记得咱们这废墟清理完毕，我跟随归队的官兵去了老部队表示感谢。
1: 嗯嗯，
0: 就那次，
1: 嗯，
0: 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我们部队的装备更新换代，可能要淘汰数百辆各种汽车，不再适用的淘汰，哎，可不是报废啊。因此呢，多年驾驶和维修这些车辆的老兵也都要转业复员。
1: 哦，听明白了。我温月集团如果连人带车都接过来，立马就能开个覆盖大半个中国的物流公司。
0: 嗯，
1: 还能拓展口岸业务，出口上门取，进口送到家。对对对对，还能包揽我所有商户的进出货业，
0: 还能再开个旅游公司啊！部队肯定有拉人的大小客车嘛。
1: 哎呀，我干了！来来来，我干一大杯！
0: 哎呀，这，
1: 哎
0: 呀，
1: 说的挺热闹，这事儿有门吗？
0: 有门。我当过汽车团长，在部队经历过这类车辆军转地的事情。一般呢都是经过专业机构评估定价，交给地方车管部门拍卖。
1: 这一拍卖可就不好说了。
0: 嗯，也有过特事特办的先例。哎，是这啊，
1: 嗯，
0: 你认真策划一下，然后起草一份意向书，说明呢你能接多少车咋使用，能接多少退役军人咋安排，车况及维修设备全凭第三方权威机构鉴定作价。我让市里附上一份对你们企业资质和诚信度的证明，齐了？
1: 没问题。
0: 哎，你的最大优势啊，汽车兵的专业技能与你创建的物流公司岗位需求高度契合，你民营企业还不受编制限制，可以让同一批退役军人一起到同一单位直接投入工作，彰显服役贡献，这是部队乐见其成的。
1: 好，太好了。可是钱呢？接车接人创建物流得好大一笔钱吧。
0: 上城重新站起来，你的寿信也就回来了，到时候啊，我帮你跑专项贷款。
1: 我把剩下的半瓶啊，我全干了！
0: 哎呀呀呀！哎，你放好放好吧，哎呀，别喝了，赶紧找人策划去吧！
1: 好好好，最后一口来！
0: 哎呀，
1: 哎呀，干！结束。
2: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在中国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历尽千辛万苦，持续拼搏重建的温岳商城终于竣工了。在商城前的万人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重新开业仪式。总裁助理陆成瑞走向主持台的时候，兴奋得浑身发抖。
3: 安静，请安静。今天啊，就在我们眼前，一座崭新的大厦在一片废墟上拔地而起。原温岳商城所有的产权投资户、租用商户即将全部获得与火灾发生前同等楼层、同等面积的商铺，加上此前各位已经拿到的全额货品赔偿金，我们艾云天董事长当初代表集团所发布的郑重承诺，今天实现了。现在请一直代表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我们温岳火灾善后工作全力支持的沙铁成同志讲话。
4: 各位，温岳集团重建的不仅仅是一幢商业大楼，而是用社会责任感在我们胡杨大地上竖起的一座精神大厦。在场的各位新老胡杨人，还记得我们的胡杨精神吗？

0: 我们啥灾难啥困难都不怕，白云天更不怕，他不光有胡杨精神，还有狼的劲头，我拼到最后绝不罢休。开这个大会之前啊，我们的市总工会刚刚向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发出了倡议书，希望他们在需要劳动保护和职工福利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悦商城。昨天啊，我还参加了几家银行与温悦集团签订银企战略合作协议的仪式，银行给温悦商城及其商户授信20亿贷款，助力他们冲创辉煌。与此同时，温悦集团正在千方百计地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我期待他们更加辉煌的明天。
1: 不屈不挠的温悦人，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温悦商城全面重新开业的时刻，我们请隋娜娜代表全体商户员工表达心情，有请隋娜娜。
2: 身上无衣，材质冷暖，家中内密，备至艰难。就在我们呼天叫地要死要活的时候，温悦集团把腰杆挺起来的，四面八方把手伸出来的，带我们玩了个起死回生。今天成功了，谢谢温悦，谢谢文生，谢谢胡杨，谢谢大家让我说了这些心里话。
1: 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温悦集团董事长艾云天。

历时三年，温月商城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此时此刻，我只想说以往无数个不眠之夜，我在黑暗中煎熬出来的一点感受。人活着就是希望，站着就是尊严，忍着就有机会，不倒就是胜利。只要你敢担当，只要你肯坚守，谁都有可能。

他正式当选为

0: 开大会那天，我一直控制着情绪，保持着淡定的微笑。可是，当云天在台上一出现，我瞬间破防，泪如雨下。只有我能发现，他用刚毅遮掩的疲倦，他憔悴多了，仿佛三年之间长了十岁。本来说好，他到北京领奖回来，我陪他度假，休息些日子。没想到，他一回来就启动了温月感恩之旅活动，亲率高管和业户代表四处拜访答谢。等我跟小鹿陪他和老沙专程去温州拜会老领导的时候，老领导已经退休回老家了。根据他在微信中给云天发的母校梦故乡，我们追到了乐清一中对面的一家茶餐厅。
1: 四位请进，欢迎光临梦故乡茶餐厅。几位快请，请到楼上包厢就坐。哎，这边请。老校长可说了，一定要给你们安排一个能看见学校全貌的地方。他在等你们。
2: 快走吧。
3: 老领导。
1: 老领导，
4: 老领导，
5: 云天，哎呀，你们来得挺快啊，
3: 急着见您呐。
1: 是啊，老领导，
3: 老领导，
5: 哎，你好，你好，沙铁城，
3: 老领导您好，我跟您汇报一下，我啊进步了，老秘书长退休，让我接进党组啊。
5: 哎，正确，嗯，组织上就应该用你这样的干部啊，忠诚，热忱。有斗志，
3: 您夸奖。
1: 老校长，咱们人齐了，我安排上菜吧。
5: 对对对，安排上菜啊！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尽管往上端，我个人请客，没毛病啊。
1: 哎，老校长，您和今天这些客人呐，我请也没毛病吧？
5: 你请没毛病啊，可我就有毛病了。
1: 好，那我去安排啦。
5: 好好好。哎呀。云天啊，
4: 哎，
5: 沙秘书长来一趟乐清不容易啊，你回头带着沙秘书长去雁荡山、乐清湾都转转。
3: 哎，啊，是，一直有这个打算。
5: 嗯，
3: 哎，小鹿，
6: 哎，
3: 给老领导的东西呢？
6: 哦，我去拿。
5: 哎，等会儿，怎么，又给我送礼啊？
3: 哎呀，不是什么礼物，我们要送您的是一只瓷盘，纪念品。
6: 哎，来来来，老领导，您看。这是我们自行设计专门定制的，经过1300摄氏度高温烧制而成的雨润温月花开共赴的歌谣瓷盘。
0: 对对，您看。
5: 歌谣瓷盘，哎呀，不得了，这种工艺价值都不菲啊，这 我可不能收啊。
3: 啊，不能收？哎呀，老领导，你为啥不能收嘛？价值不菲你还能变卖啊？你仔细看一下啊，这盘子两面斑斑点点的，不是花纹，是3000多个名字。你看，
5: 啊，
3: 这是艾云天啊，
5: 哦，
3: 这是我沙铁城，
5: 是是是，哎，哦，这里还有灰狼，
3: 哎，
5: 哦，我想起来了，那只三腿狼，
3: 嗯，
5: 我听说过，我听说过，对对对，应该上他的名，应该上他的名，
3: 这瓷盘。凝聚着温月集团和3000多业户的那份感动、感激，还有感恩呢。
0: 是啊，老领导，消防官兵、地方各界、温州商会的，这所有帮助过我们的，都送了同样的这样一只瓷盘来表达我们的感谢，留个纪念啊。
5: 真的？
0: 啊，
5: 要这样讲啊，那我就明白了。嗯，雨润温月。花开共赴，嗯，好。云天呀，
3: 哎，
5: 你在胡杨的所有经历，真可谓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啊！一句话，这 就是我们浙江的四千精神。好，那这只瓷盘啊，我就收下了。
4: 嘿嘿，就是这样嘛。
5: 对呀、啊、
1: 来各位，酒到菜到。
5: 好的好的，来来来来来，我们都端起杯子啊。
4: 好，
5: 为了四位的到来，为了温岳商城的重新站立，我们呀一起喝一杯乐清米酒。
4: 哎，好好，来干杯，干杯，
5: 来来干杯。
7: 老校长啊，20多年前我没能考上不收学费的国防科大，家里条件又不允许我上其他大学，当时啊就是在这学校的大门口接过您资助我的800块钱转身走出去的。
5: 现在看来走得不错嘛，啊，有担当。哎，说起这个担当这种道德品质啊，做人需要，经商需要，立国也需要，是吧？如果只能同享福不能共患难，那怎么可能共同赴约啊？如果没有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敢于担当的人，我们中华民族怎么会有今天呢？
4: 哎呀，说得好啊。哎呦，这部队长说的，我去记了下来。
5: 哎，你们都吃菜啊，
4: 哎，
5: 都吃吃吃，来来来，吃这个，吃这个，这个好吃。云天，你看你这几年可瘦了不少啊。啊，瘦多少？
7: 15-16斤吧。
5: 哎呀，可不少啊。来，抓抓紧吃菜，吃菜补一补啊。来来来，吃啊。哎
7: 哎，云天，云天，哎，部队已经给我们回函了，
8: 怎么样？
7: 同意咱们的请求，经权威机构审核鉴定，目前证照齐全、性能良好、可以军转地的各种客货车辆啊，一共有126台。
8: 哎呀，
7: 即将退役的军人足以整合4个汽车连、1个修理连，让咱们啊尽快过去对接的。
8: 太好了，
1: 太好了，
8: 太好了！
1: 这是对接的名正言顺，物流公司注册，旅游公司注册，
7: 还有驾校。那些老汽车兵啊，个个都是全把式啊，可以重点培养大型客货汽车驾驶员。
8: 对对对，为公交公司、运输公司定向培养。
7: 嗯，哎，
8: 还有咱们自己的后续人才，好主意是吧？
1: 对了，还有贷款手续，还得马上招收一大批女员工。
8: 哎哎，方霞，
1: 啊，
8: 我知道，营销啊、内勤啊、财务啊、后勤保障需要一大批人。可为什么是女员工啊？
1: 你呀，退役的官兵都是大小伙子。
4: 哦，方霞呀，是想着给那些大小伙子。
0: 那天，大家说着、闹着、哭着、笑着，都喝了。

了很多，也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小鹿表情夸张地描述那只三腿狼，带着他的两只小狼宝宝，在胡杨林附近的道边上晒幸福，阐释后继有狼。云天马上想到，把西北狼的形象做成图标，喷到物流公司所有的运输车上。老沙琢磨怎么利用三年以来我们共同的经历，起草一份扶持民营企业的实施方案。我呢，张罗完给退役军人选什么样的婆姨，马上想到建幼儿园、小学校，还有养老院，把温悦集团建成一个让所有员工和业户全无后顾之忧的大家庭。老领导更绝，他说他打算在老宅的院子里种菜，到时候亲自给我们的养老院送特色蔬菜去。不知不觉之间，窗外升起了一轮圆月，落日余晖托起的这轮玉盘，上半部乳白，下半部橙黄，还有许多斑驳陆离的花纹，就像是我们憧憬的未来画卷。

0: 其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

0: 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0: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幸福的花儿，
1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

0: 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似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

0: 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0: 以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

0: 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

0: 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

0: 领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0: 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难，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

0: 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6: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8: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9: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8: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9: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8: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

0: 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愿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

0: 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2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8: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都特别大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说一下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法啊。咱们小声长谈呢是一档已经做了18年的老牌的情感节目，大型的婚姻家庭情感服务类的节目啊，从2008年开始做。如果说您一直以来因为某一个生活上的事让您感觉到挺憋屈的啊，一直心里头特别难受，过意不去啊，这坎无论如何翻不过去了，那么怎么办啊？其实最好的办法呢是您自己能想开啊，能做对，这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说我现在真的就是过不去怎么办，那可以考虑给我们打个热线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和您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聊聊天唠唠嗑，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希望您的这种难受的这种情绪啊，或者说压力非常大的这种情绪呢能够有所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再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咱们这是广播啊，介绍一下咱们节目收听吧。这个因为咱是收音机听的嘛，如果在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记住这个平台啊，在长春市内的话您就听 FM91.6，就是用 FM 调 91.6 这个频率就能够听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啊，是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那么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什么呢，再有就是咱们的这个外省外地啊，不是外省啊，就是咱们吉林省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直播，只不过频率不是 91.6 了，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调频，但是节目什么都完全是一样的，因为就是一套频率，只不过就是发射的不一样啊，发射机可能是不一样或者怎么样，总之频率不同，各不相同。还有呢就是乡村，如果是听这个城市调频听不到的地方，我又想听这个节目，那用家里又有收音机，你就听中波738千赫啊，听中波738千赫，这样的话呢您就能够啊，能够就是找到咱们的直播啊，您就能够找到咱们的这个直播了啊，中波738千赫。如果是这个收不着信号的地方，或者说即使咱们吉林听众，咱说实话那家里他们有收音机的也已经很多了，但是又想听收音机那怎么办呢，现在很方便，在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在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我们给大伙推荐的叫蜻蜓 FM， 在蜻蜓 FM 上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就是咱们

我们频率的直播，整个只24小时的啊，是24小时的。那么如果说在蜻蜓上还有个啥好处呢？还能听到我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人长谈的专辑，我们上传的啊，做一期新节目上传一期，做一期新节目上传一期。那么就是大家呢可以到这个蜻蜓 FM 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的专辑啊，就能够搜到咱们专辑。您可以找啊，按日期就收听就可以了啊。这是咱们的这个，这是咱们的什么呢？这是咱们的收听。那么参与呢？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呢，咱们还有一个公众号，现在此时此刻也正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大家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可以直接把您啊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最后呢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看啊，咱们节目呢现在广播节目原来是看不着的啊，这电视能看着，广播看不着，但是现在网络时代了啊，广播也能看到了，就是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好的啊，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和所有的参与方式啊，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咱们节目的，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啊。那么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啊，说的您好，请问怎么咨询？您就往这个直播间发这个，就往这块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啊？谢谢大家啊！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太厉害了，我能听到这个节目真是太好了，我是合肥的听众啊，能听到这个节目纯属机缘呢，因为我要搜小松的节目啊，搜到了小声长谈，点开听啊，正好我喜欢东北话节目，而且呢我也是中年人，认知相近，所以很开心，谢谢谢谢啊，这是机缘巧合啊，机缘巧合啊。他那个，我这个节目办了好多年了，然后他那个后来上的，上完之后还有很多人在我的那个私信里头说，我说你净拷贝人家小松的节目，我说我真冤枉啊，我那2008年就有了，说我那个节目名拷贝人家的，跟他没有关系嘛。好的，谢谢大家啊，总之谢谢这位朋友啊，谢谢这位朋友，谢谢合肥的这位听众啊，祝您每天开心快乐。好，继续来看啊，再次重复一下咱们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您现在如果说挺长时间了，因为特别憋屈，特别闹心，特别难受，特别迷茫，心理压力特别大，闹心巴拉的，无论如何都过不去。这种情绪如果是在我们心里头憋的时间长了，年头多了，会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那就是会闹病啊，憋屈出毛病来了，犯不上啊。所以说呢，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把情绪疏导出去啊，要么化解掉它，化解不掉要给它疏导出去。所以说你看有的人呢，嘴上不吃亏的，大多数他都不憋屈，所以说人家身体好啊。我这头也寻思别憋屈着啊，千万别憋屈着，憋屈时间长了之后啊，你闹整出病来，一旦身体整出病之后，你再回头想这事儿，咱都犯不上。所以说有事唠唠，说完之后心情好不少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想法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啊你好
啊，想请教孩子高考后的暑假安排问题。我呢家境普通，夫妻俩都是打工的，家里买车建房后还留有一两万块钱的外债。目前呢我们和孩子都十分纠结，不知道假期该如何规划。身边亲友给出了三种不同的建议。第一呢，一部分人提议让孩子打暑假工。

提前体验社会，体会赚钱不易。还有人建议这个假期考驾照，担心孩子进入大学之后寒暑假再复习功课，再也抽不出时间学车。也有人觉得这是孩子求学路上最后一段完整的放松时光，建议安心在家休息和朋友出游。孩子自己呢也陷入两难，他一方面呢想打工赚钱，攒钱购置学习要用的笔记本电脑，另一方面呢又顾虑大学课业繁忙，后续没时间考驾照，想趁现在把驾照拿到手，同时呢也想珍惜难得的假期好好休息，结伴游玩。我们夫妻已经很明确，今后只会承担孩子的学费和伙食费，其余开销需要他自己利用寒暑假打工赚取。如今呢，全家都拿不定主意，恳请钟晓老师帮忙分析，给出合理的假期安排建议，非常感谢。我的天妈呀，妈，这任务太重了。不就是七月份八月份咋过嘛？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好好睡一段，睡几天觉是有必要的啊，好好睡几天觉有必要的。另外呢，不要刻意的安排说一定怎么怎么样，一定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人生不是被计划的啊，人生是可以有理想，努力去实现，但是一定不是被计划好的啊。这个，比方说暑期工的话，也不一定就好找。不一定好找，所以说呢，就是他如果说八月份啊，七月份和八月份这两个月想去打工，那就去打啊，那就去打。但是呢，六月份好好休息一下，是吧？还有一点呢，我想跟您说啊，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笔记本电脑啊，这些破玩意啊，大一未必能用得上，有个手机就可以，都不用好手机啊，就是那个破玩意都是给别人说的。就是，而且呢，我一直说，你都不知道你舍友是啥样的，你就不要着急买那个笔记本电脑啥的啊。人家如果说，你的室友全都是，就是比方说全都是2000块钱、3000块钱的笔记本，你就别买个一两万的。这就我跟大家说的非常实在的话，就是你一定要先看看室友都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再根据这个情况来买这个东西啊。你第一学期就有个手机就行啊，然后需要了咱们这么讲，需要如果说这招进蹦子，就是一般的来讲，第一学期不涉及到什么设计，都写了公共课，哪有那么多需要专业设计那些玩意儿啊，对吧？你军训就一个来月，军训完了之后开始各种公共课，革命史，那个那些反正总之就是那个好几个系一起上课都没问题的那种课，所以说不涉及到毕业设计啊，不涉及到自己专业那些东西，可能呢就是没有必要着急。那么即使着急的话，先跟爸爸妈妈借，到时候咱先不着急买这玩意儿，先借点钱可以啊，借点钱买个本也可以啊，到时候来完到时候还他们呗。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啊。然后呢，作为你们俩来说，也别赶那块儿，因为孩子念回书，我不知道孩子好和孩子成绩啥样，别赶那块儿。我告诉你啊，我就承担学费和伙食费，好像挺仗义，你仗义个六饼啊，仗义啊。那孩子真一旦有点啥事，处对象了，需要多花点钱，你不给呀？对不对？我不知道咱家要是儿子还行，咱家要是姑娘的话，你就不能这么养活。就是作为爹妈来说，你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虽然我对你严格要求，但是父母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你别整一个这孩子没等念书呢就开始跟孩子说，我告诉你上学就好不容易供你啊，我供不起你，能念念不能念拉倒，能自己能挣着别的钱挣着别的钱，挣不着钱你管着快搂着，这个特别不好，真的特别不好。所以说呢，这个我的建议呢，就是孩子可以去考虑打工，但是未必一定要买什么笔记本，就是别人都说那个什么什么上学三件套什么笔记本电脑、iPad 和那个什么手机，那都是扯。我跟你说，那都是商家呀，人家为了卖东西，人家鼓吹的一种套餐，那是扯淡，那是啊。你要是有那个什么好一点的 pad， 你就不用笔记本电脑，都能干。

你没有必要。所以说我觉得家长这头呢，就是别整那么紧张，别跟孩子整那么紧张啊。好的啊，铁杆小米说，家长也要心态放平和一下，别那么急功近利，让孩子去打工去，打工也说明不了啥，体现不出来要多要强来啊。为了打工而打工，并不是真的就是场好事。对，就是如果孩子想打工，想攒俩钱儿，可以没问题啊。你上学之后，你稳定了之后，有的是打工的机会，那玩意儿学校就组织。你要是那样的，有的是活干啊。但是结伴游玩这个事儿呢，咱们这个根据咱们这个家庭条件呢，我觉得结伴游玩这个事儿呢，可以考虑，但是时间不要太长啊，不要一玩玩一个月或者怎么的。比方说结伴游玩出去啊，玩一周，或者说玩这个三五天啊，然后就回来就可以了啊。因为咱家庭条件确实不具备那个结伴游玩的那个啊。还有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不知道真假啊，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一段时这段时间孩子高考完了之后，有一批骗子又上线了。哎，专门骗那个刚高考完了之后着急打工的孩子啊，不定给整哪去了。所以说家长也帮着要把关，要这个看明白了啊，看明白了。这孩子这头呢打工不建议，就是说得出多老远多老远去打工去。在本地啊，在本地就是家长能够帮着把关。再有呢，就是这个小米也说了，保障安全啊，在假期挣钱是其次的，保障安全是最重要的啊。

所以啊，我这个我在这块儿就是这个话题再多说一下啊，收音机前的听我节目的家长和孩子们，听我话啊，有个电话就可以了，那个什么笔记本电脑什么 iPad 那些破玩意儿，那个你等你有钱之后你就知道那玩意儿不值钱，那不值钱，等你能挣钱去你就知道那玩意儿不值钱，不是啥好玩意儿，知道了吧？那么作为你来说，你大一的第一学期根本就不需要啊，根本就不需要。当然你说我们家原来盖高中前我就有个两三万的笔记本，我背就行，可以没问题啊。我原来就有个两万来块钱 iPad， 那你拿着呗，现买没必要啊。你家多有钱，你当然你就是无所谓了。如果说家庭条件咱就普通家庭，这一下子好几万块钱往出花，就这破玩意往出花的话非常犯不上啊。就是你有钱的话，你如果说你上大学了，你说我就住单人公寓，那你可以，你咋整都行。如果说你住那个四人公寓，有的甚至是八人公寓啊，七人公寓，不是八人，七人公寓，六人公寓，如果这样的话，你更不能一去的话就把所有东西都拿着，这绝不可以。你一定要看看你的那个室友们都是什么样的啊，这是我的那个经验之谈啊，你一定要看看你的室友大多数都是什么样的，然后人家室友绝大多数用的都是什么，吃穿用度都是什么样的，你别整嘎嘎整贼好，整贼好的话容易丢啊。然后等你大一第一学期完事儿了，快就是第二学期了。啊，啥都稳定下来，你也知道这学校到底咋回事了，你再琢磨买你所谓的笔记本电脑啊，买你其实都不用了，我现在那孩子都自己传机器，那笔记本电脑打游戏贼慢，直接嘎嘎传。因为啥呢，小米说的好，小米说学校的网都不太好，啥配置笔记本电脑你都显示不出来，你自己传那玩意儿吗？我跟你说，和那个校园网那个网速能配合特别好，比你买笔记本强，那打游戏多过瘾呢，显示器还大还便宜。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

好的啊，我们来看一下 ROC。ROC 说：“小哥说的对啊，我女儿买了个电脑，基本就没有用，自己花600块钱买个平板。”对，买平板的话，他就直接躺被窝子他就玩了。大学的啊、第一，大学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繁忙。啊，哪怕清华北大也没有你想象那么繁忙。清华学生业余活动更多啊，当然他们脑瓜都比较好使，业余活动更多。然后大学里的电脑绝大多数啊，我这不是说我在这眯瞎眼说话啊，那个女生那头我不知道，男生这头十个有十个就是打游戏使了。知道吧，就十个有十个就是打游戏使了。所以说为啥我说到时候你自己传呢，你自己传那玩意儿吧特别适合打游戏，比笔记本电脑好使。完了你上去之后你使那个笔记本那电脑，你们室友都是传那个，谁的都比你的快。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平淡是真说，钟晓你好，听你节目是这小米转过来的啊，说钟晓你好，听你节目十多年了，今年61了，想出去干点活，不知道干点啥，能给个建议吗？这咋建议啊？小米说的，这里建议您打电话吧，您就这么要出去给建议的话，不知道是男是女，不知道啥脾气，更不知道你会啥，咋给建议？对呀、啊，这个要求太宽泛了哈，不好掌握。小米转过来这位朋友说，现在研究生都不知道，都不如80、90年代的高中生，你拉倒去吧。可能说有一部分，但是你这个时候他没有可比性，你这么比的话就没有必要。你那个时候80、90年代高中生你学啥了，对不对？那时候你高中生你学啥？你学完的时候你那是啥？对吧？你学过？咱们这么讲，就是我别的我不懂，我学是学汉语言文学的。

是80年代90年代高中生我们也不是没当过，那时候自己会点啥自己不知道吗？所以说跟现在研究生比啥比不了。你这恰好问到我上了，我就那时候高中生，老高中生了。好的啊，这个我看小米说，小米说，哎呀妈呀，咱好好说话吧，研究生啥意思你都未必知道，跑这儿来大言不惭的说长道短的，你自己啥学历啊？就是别在网上听那些胡说八道那帮玩意儿啊。

好的啊，就真的就是最简单的，不用说跟那个大学生说，说高中生跟大学生跟那研究生比，我就跟你很简单一个大学生，你高中你就学语文数学地理啊，这个化学物理文这些东西，你学完之后你有专业吗？你没有。但是人家本科专业人可以有啥呢？我是学戏剧文学的，戏剧文学的这个本科生，高中没有这个，对吧？他就会学，就是专业课里就会学很多，比如说外国的戏剧文学，从莎士比亚开始学，对吧？那么国内的《雷雨日出》，对吧？还包括后来的这些这个当代的话剧啊，包括当代的电影剧本啊，这些东西，你高中生肯定不可能学过。好的，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啊，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啊。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个小米说，这里建议啊，提升自己独立思维的能力，不要人云亦云，更不要鹦鹉学舌。对啊，确确实实啊，确确实实是不要那啥，不要就是在网上，因为尤其现在在网上扰乱视听的特别多啊，就是随便有个窟窿坐那块儿，完了就是自己就受香火了，就那样的，就扯淡，胡说八道啊。

0: 打进04318581515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你好，冯强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是这么情况，就是我跟我老丈母娘在一起生活，老丈母娘也在我这块，我们一起住。
0: 嗯。
1: 然后吧，就是我媳妇的她老姨家孩子，考升学宴吧，这不，
0: 嗯，
1: 在办升学宴，然后这不我们现在去那个写随礼的嘛，
0: 嗯，
1: 然后我们的意思就是写一份随礼，就一份礼让就可以了，
0: 嗯嗯，
1: 啊，然后我老丈母娘的意思就是写两份，她也她的，我们写我们的，
0: 嗯嗯。
1: 啊，因为这件事完了，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了。完了也问过身边的朋友，但是都各有各的说法，都不同意见。
0: 你这玩意儿，人家妹妹家的事儿，你得听人家的，你做啥主张啊？就这事儿，我跟你说，你就不应该吱声。他们家乐咋整咋整，你媳妇说了算。
1: 是跟媳妇说的，就是他写一份完，然后我们再写一份，
0: 对呗？那这玩意儿不就这么回事吗？那这玩意儿用咱们说吗？这事儿，我去就负责，就是一个是让我给多少钱给多少钱，第二就负责吃喝，别啥不负责，我才不管那事儿呢。真的，兄弟，你仔细寻是不是那么回事？人家亲妹妹，人家亲老姨，对不对？
1: 嗯，
0: 你算沾人家光的亲戚，对吧？所以说我不拿任何主意，你们都没主意了，我在哪？人家但凡有主意，那就按你们的说。人老丈母娘那头有主意，说两家分开写。你毕竟两家人家啊，对吧？人家和人家妹妹有交，他和他姨有交，那能是一家吗？对吧？不像说啥呢？这里头有啥说的？如果说你老丈母娘，人家就拍板了，说那你们不用拿钱了啊，我这头多给点，比方说我给拿2000块钱，就2000了，你们就都写上咱家，就算咱们家给2000。因为你老丈母娘如果有这种想法，那你们不要跟你争。

0: 对吧？那么如果说老丈母娘说了我给1000块钱是吧，那你们俩给800，不要顶多给1000，不要拿2000、3000的，听见没有？
1: 对，那知道，
0: 这个一定要知道，就是不要超过父母的那个那啥，你要想多给钱，你单独给孩子扔点，那是另一回事。你给你老姨那块不要超过自己那个，不要超过那个自己父母的钱。然后呢，那个如果说，哎呀，那我还觉得啊，跟这个妹妹还，你就比方说你媳妇说跟这妹妹特别好，那你给买点东西，给妹妹买点东西，对吧？这个不算礼钱，是吧？这个明白没有？就是如果说人家老丈母娘，人有老丈母娘压茬子，那再一个啥呢？比方说你们俩，如果我们家这孩子没结婚呢，哪怕上班了没结婚呢，那随妈妈很正常。这个明白没有？我就告诉你，就是如果说姑娘没结婚呢，哪怕她上班挣钱了，那随妈妈很正常。如果说你俩结婚了，然后又是近亲，你这个就各各花各地也很正常，也应该，对不对？
1: 啊。
0: 这听明白没？你不能，人家尤其人老丈母娘说了，咱们不能硬往上随呀，那不扯呢吗？人家妹妹的事儿，对吧？
1: 啊
0: 啊，
1: 对对，
0: 这个反正我跟你的想法就是，你就跟你媳妇说，媳妇你说了算，你们娘俩商量咋整，我都去。反正我去，如果说花2000块钱，我就造好的吃，我能吃回了500来，对不对？你要花的少的话，我尽量少吃点，对不对？就挑点那个秸梗的咸菜啥吃就完事儿了，是吧？反正我负责往回吃，你们负责花钱，花多少钱我都赞成，行吗？
1: 哦，是这回事。
0: 对，
1: 我以为是啥？我以为就是我丈母娘跟我们在一家，在一起生活。
0: 那两回事，一起生活也是两，也是两回事啊。尤其说，尤其说人家岳母有这个态度，那是人家亲妹妹。对吧？你就你就不要发表任何观点，你要干仗让他娘俩干去，跟咱没关系，听着没有？对不对？
1: 带张嘴去吃就行。
0: 对，你就去吃去，完了夸人家孩子学校好啊，前途无量，这活是好啊，这就行了啊，别的啥不用说了。
1: 行，好了，那知道了。
0: 好了啊，
1: 谢谢你，
0: 嗯，好的，好的。哎，你小米，你小米妹妹提醒你说，你要随的多的话，拿俩塑料袋去。
1: 这个必须得带。
0: 好了、啊，再见啊。
1: 好了，好了，再见。
0: 哎，小米在关键时刻真给出硬招啊！我咋就没想起来带塑料袋的事儿呢？但是一般的来讲，我看咱们长春这些我参加过啊，就大多数都是主人家都把塑料袋都预备好了，完了都基本上装完之后走前都给拎一份儿。他这个吧，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各家有各家的规矩，各家有各家的习惯，所以说没有一定之规，没有统一的这个规定是没有的啊。那我记得人家南方那个有那个像那个家族那种，谁家要考上大学了，你有钱没钱的，你得给出个份子钱，你还不用去。就是不用不摆这个什么是这个宴那个宴的，你这老头说一句说的，张家这个大房头上的有一个考上好大学了，那咱们奖励啊，是奖励5万，那就一家齐多少钱奖励5万，这种风俗都是有的啊，所以各个村子各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作为我来说，我就觉得咱姑爷当姑爷就是少说话多干活。你听人家那是亲姐俩，人家亲姐俩的那个啊想法要求，那就按人家那个人家想法做，对不对？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再次说一下啊，咱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欢迎大家啊。这个鱼雷啊，鱼雷说驾照上大学再考，有的大学可以丁学分的啊。现在好像不太多了啊，现在。

好像不太多，就是2000几年的时候，2000几年，1999年、200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学生考驾照的风潮非常高。然后呢，他这个有的是咋回事呢？我跟你说，为啥他能定学分？有的是那个驾校和大学他们联办学校，联办。然后呢，这个驾校可以给大学一个好的价格，因为大学同学多嘛，他一次报就算团购似的，能便宜点啊。然后给这些同学单独给车练，这样的话，就比方说那个吉大某某学院啊，就跟这个学校一合作，你都到那儿去就得了。所以说呢，就可以定学分。那是那个年代啊，现在有没有不好说了啊，现在有没有就不好说了啊，就不知道了啊。好的啊，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小人堂谈的直播现在是正在进行当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对，刚才那个事儿还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我刚才说那个是你要注意的啊，就是如果是父母啊和你们两口子是一起去随礼的啊，一起去随礼的，那父母随1000，你们不要随1500，不要随2000，不要随3000，你再有钱比父母少一点或者跟父母一样都可以，不要超过父母啊。然后你要说那我们关系特别好啊，怎么怎么地的，你给买个电脑，买个彩电，那是你的事儿。就是礼账上的钱不要比父母高，就是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啊！你就比方说你特别有钱，你特别有钱的话，你父母随1000，你也就随1000，或者随800都行。然后你说我们关系好，我就想多给点，你去给买点东西啊，买点东西给你妹妹也好，哥哥也好，弟弟也好，你多买点东西，那啥说没不犯说道，你钱要比你爹妈还多的话，你就犯说道了啊。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商谈节目啊。直播间再次为大家重复我们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好的啊，向往光明说，别人上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业余爱好就是玩扑克牌呀，连游戏机10块钱的都没有啊。哥哥你上大学那时候玩啥呀？哈哈，我们那个年代，那个寝室里，我们寝室里有电视机，你信吗？我们的寝室老豪华了，有一个黑白电视机，是那个上届那个学长啊，上届学长毕业了，那年我们大一，他们瞅这几个小伙太穷了啊！一瞅我们的寝室太穷了，其实人家寝室里头有条件特别好的，但是人家跟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人家犯不上，所以说人家没表现的，就是说的家里条件怎么怎么样，一点都没表现出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告诉大家啊，我为啥要告诉大家，就是你刚上大学的时候别嘚瑟，有可能你们寝室里就有相当相当，就是后来那个。我们都不知道，一特别朴素一小伙在我们寝室，我们关系都处可好了。他一整的穿的也稀破的，因为那时候我们都穿的破狼破虎的嘛。那个穿的稀破稀破的，那个一身破运动装啊，一个破运动鞋，就那么跟我们一块玩。就大一前都不知道，后来那个有一次他家着急有事儿来接他来。我们那个年代开啥车呢，就是丰田的那个叫子弹头，我们都没见过啊，我们都没见过，一看这车子这么好看。他家那要不着急的话他就坐车回去了，那天是着急了，人他家开车来接的，接回去我们才知道人家条件那么好。所以说我们寝室里有一台电视，是那个大四毕业的学长看我们太穷了给我们的，赠送的。然后呢玩什么呢，我们那个年代在大学里面就是没有这些游戏机啊，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啊，就是主要就像您说下象棋打扑克，下象棋打扑克看书嘛，这是我们最最那啥的。冬天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冰场溜冰，夏天的时候去南湖游泳，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玩的状态啊。至于说什么打篮球打排球啥，这都很正常了。所以说那个时候文体活动比较多啊，文体活动比较多。现在大多数的也有文体活动啊，也有，但是大多数的是打电子游戏的多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铁杆小米说，我们寝室当时就是躺着看大叔，一学期眼镜度数从150看到450。最折磨的就是看复活，太折磨人了，看了整整一个礼拜。

复活确实比较虐啊，你要知道他创作过程更虐啊。复活这本小说，如果我没记错，我们老师给我们讲的时候说，托尔斯泰写复活写了九年，写了九年之后觉得不对，不满意，然后从头又写一遍。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再次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说一下啊，您现在参与的是小声长谈，我们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铁杆小米转过来的说，钟晓老师啊，就是妹妹家办升学宴，我也随礼，我儿子也随礼，想写一个人的名字，应该为啥写一个人呢？你是两家你就写两家的，那你写一份儿子写一份，俩人都随礼，你这不对，你要说得装到一个包里可以，但是你得写上你谁谁谁谁谁谁，不是那么回事啊，不是那么回事，就是两份礼就写两家，不用写一个人名啊。这官司还断的，大家听着我这个那好哈、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小哥呀，我们安徽这边也流行啊，吃不了兜着走。去年我女儿上学摆宴席的时候，有一个亲戚家里条件非常好，他也带回家三塑料袋菜呢啊，都是没动筷子。好了，看起来这个大江南北啊，不分南北啊，都可以啊。好的，欢迎大家，我们继续来看吧，继续来看，咱们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呀你好啊，你说我老丈人三天两头喝酒，喝完呢总让我们去接去，尤其是周末同桌喝酒的人都不让子女来接，哎呀我这心累挺啊，感觉岳父好面子，让我很苦恼。那玩意儿你他老头喝酒你接一趟能咋的呢，我就你追人家姑娘那时候咋寻思的，对不对？你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就是吧，我跟你啊说句实在话啊，就是搁谁谁都觉得累挺，但是你要知道他的原因是啥，就这老头和他那些老哥们在一块喝酒，应该是他最啥也不是的，知道吧，应该他就是在他们那些同学呀哥们儿啊之间呢，就是别人都是亿万富翁，就他是千万富翁，这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他在这些人的面前他就要表现出和他们那些人不一样的地方，那最起码来说我家孩子我那啥能来接我来，你们家再有钱，你再比我有钱，你再咋地的话，你家孩子不勒你，我孩子在跟前儿，对不对？你们家孩子在外国，我孩子在跟前儿，我随叫随到。这个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呢，你说他那玩意儿，你就那么大岁数了，你想想是不是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所以说你能去接你去接，你接不了你叫媳妇接去。如果你和媳妇都没时间，你给他打个专车。那玩意儿也没多少钱，那玩意儿你就打个专车，你就上那等着去，等我老丈人喝完酒，你告诉老丈人，你说今天我确实没时间去了，那个那小谁店里也正忙着呢，根本去不了，但是我你放心吧，你看这该咋喝咋喝，我那已经把那个车给你安排好了，到点我司机就去接你去，反正就是司机总换是吧，车也总换，就解决了呗，对吧？能去尽量就去啊，能去尽量就去，去不了的话想办法解决，你别赶着光抱怨，抱怨有啥用啊，记住我这句话了吧，你要能去你就去，你要不乐去你累挺了，你跟媳妇说，你说那个我今天确实特别累挺，我而且我也喝酒了去不了，你去接爸去，爸在哪哪跟他那些老哥们喝酒，你跟爸联系一下，叫他姑娘接他去，对不对？他你和他姑娘你俩谁都不乐去了，你就打电话，爸呀那个车我给你安排好了，我俩今天谁都过不去，但是我会派司机去了，你上网上打个专车，多花几十块钱而已呗，整机了你都能给他让他上趟机场然后再回来，我跟你俩说你自己行行肯定那回事，就他那些哥们儿就是都比他强，尤其在经济条件上或者社会地位上都比他强，所以说你老岳父唯一能够拿出去那啥的，能拿出去说的话，就我家孩子孝行，我家孩子在跟前，你们家孩子有钱是有钱，厉害厉害都没跟前，对不对？我们家孩子你看看，对吧？
我们家孩子喝多少酒，我打电话就来接了，就给跟前就我就得记，哎，这把明白了吧？所以说你别跟他一样的了啊，你别跟他一样的了，你就是自己想办法啊，想办法。你说烦不烦？肯定烦。你说累不累？肯定累。但是那能累哪儿去？能烦哪儿去？不是啥大事儿啊。

好了，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就是如果大家这个有那啥的话啊，如果大家这个有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事要问的话，现在还可以打热线啊，这时间还来得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正好热线电话也没进来，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你好，我今年那个32岁，有稳定工作，最近家里给介绍一个男生，比我小3岁，但是呢他没有工作，相处几天呢觉得人很实在，热心肠，也比较呢会照顾人，跟他在一起相处确实很轻松，也没什么压力。我这边是因为自身原因身体不太好，找对象有点困难，所以呢需要降低标准，但有时候看他不干活心里有点不平衡，钟晓老师应该如何做选择呢？妹子，我就说句实话，跟你俩条件一样的人，你要不要你？你不降低标准，你降低标准找个这样的不错了。你降低，有的降低标准还找不着这样的呢。啊，有啥可选择？你没有啥选择。你我跟你说，你有啥可选择的？现在就是你要，但凡能选择的话，就你条件那么好，工作那么好，至于到现在这样吗？至于到现在说家里都给开始介绍这样的了吗？对吧？认清现实啊，我说话不好听，但是我觉得你需要认清现实。你这玩意儿两头，就是那句话说的，甜杆那玩意儿没有两头都甜的，是吧？人家说的南方说甘蔗，咱北方没有甘蔗啊，就甜杆啊，甜杆没有两头甜的啊，那根子那块肯定骚。所以说你就图一样。对吧，你图他啥，你图他就说的这个怎么讲呢，就说他身体挺好的，然后呢人挺好的，实实在在的，就是跟你俩呢最起码来说一心一意过日子，你能图着这就不错了。你还图啥，我你还图啥，就真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不好听，你自己寻思寻思，如果你要有那个本事，你25、26、27前就处对象就结婚了，26、27就结完婚了，何苦等到现在？等到现在家里自己找不着，自己找不着，完家里给找，家里给找，你还这么不满意，那么不满意的，这可真不是那回事了啊！不是啥选不选择的事儿，你没有啥过多的选择，你选择余地没那么多了。

我说话不好听，但是呢，希望你能够，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吧。就是有可能你要，你突然之间就要口志气啊，你就要口志气啊，中小说那个玩意儿他就不对，我就打他脸。我希望你扇我个嘴巴子。你找个二七八，完了在政府工作的，工作稳定，家庭条件很好，有房有车，啥都有的啊。这个爹妈劳保都有，而且爹妈那个工资卡都给你的。我内心当中是希望你能打我个耳光的，我希望你给我个翻脸大嘴巴子，就说小哥你说错了，小哥你做的不对，你看错人了，你那没水平。我希望你能做到那样，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你听听我说这些话啊。

好的，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涛老师你好，我媳妇呢，她是一个小学六年级的数学老师，同时呢担任半个班主任。目前出现了明显的职业倦怠呀！课堂上学生不听管教，纪律松散，维持秩序耗费大量精力，也因此容易生气，长期下来身心俱疲，挫败感强。我曾多次开导也没有效果啊！让他别生气，伤身体，怎么说都没用。这不明显业务水平不好吗？这不就是一个是那个心理感冒了，就是不行。再有一个，这就是你管班，一个老师上课管班都管不了的话，那你这最起码来说你缺项啊。维持课堂纪律是教师，你考教师证前都考这玩意儿，是一个教师的基本能力。所以说我建议你媳妇儿，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不知道多大岁数了啊，如果是一个年轻的老师，那建议拜师学艺啊，拜师学艺，跟那个老班主任，跟老班主任从头说起啊，跟从头学起啊，就是人家当了多少年班主任，然后学生呢听话，家长不挑刺儿，就这样的。我跟你说，这绝对是，你就是讲课讲的好是一方面水平啊，讲课讲的好是一方面水平，管班管的好啊，给家长能归拢明白了，那是更高的水平啊。所以说他这不是职业。

倦怠的问题，而是没有一个好领导的人啊，一个没有一个好领导的。为啥你就发现，为啥有一些老教师的孩子，有一些老教师的孩子后来也从事了教育工作，这样的都老厉害了，很多都老厉害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老教师平时就耳濡目染，你告诉我班就得咋管啊，这学生有起事儿的，什么样的学生在什么年龄段，他就肯定出这事儿，上课容易怎么接话啊，怎么遇到接话的时候怎么办，那个特别齐事那个班怎么管，特别的文奇武不齐那个班怎么管，对吧？这些老教师他都有经验，所以说呢，人家家那个子女真的，我有那个同学家就是三代教师家庭，那水平就是高啊，很年轻的时候就当班主任，而且嘎嘎就当什么科级什么玩意儿，这个那个的，那个绝对不是说的他爹或者啥给他做工作了，不是啊，那他爹是农村老师，那就是啥，就是人家在平时家里头说的时候就说这孩子得咋管，怎么管，哪个学生出啥事了怎么处理的，当时怎么批评的，怎么教育了，家长说啥了，当时怎么把家长摁住的，这就是水平啊，这就是水平。所以说呢，你这该职业倦怠啊，能理解能理解啊，但是呢就是本来不应该那么累的事儿，叫你媳妇干的那么累，这个就是说明他需要学习啊，需要学习，一旦掌握这方面的能力之后就没那么累挺了。而且呢，我觉得你说那些没用，你顶多说的咱不干了，回家我养着你，那他还不带干呢，是不是？

好了，欢迎大家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问说的，钟晓老师，你说癫痫是什么病？这个您到网上一搜就搜得很清楚了。我又不是大夫，我只知道他那玩意儿跟脑电波异常有关系，但是到底是啥病我不知道啊。你直接到网上搜去，或者是你直接问那个相关的这个医疗类的这个主播啊。你不能说的，你信任小哥，你啥都问小哥呀？我这玩意不准呐。今天的小人堂谈的广播部分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陵新闻综，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日，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8摄氏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东部和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白城西部和北部、松原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5至19摄氏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至30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吉林多地扎实开展防汛备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2026年东北亚延边首届中老年篮球国际邀请赛开赛；
0: 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
1: 接下来这波重磅惠民补贴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万眼贴补贴福利，补助咱们吉林听友的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在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有体验感受。
0: 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是模糊胀痛，整天呢都特别的难受。那您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做蒸汽熏蒸的按摩，搭配这个高科技的促渗技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好，用完呢感觉这个眼睛也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清亮不少。
1: 没错，趁着618狂欢节，更是给大家特别申请了专属好礼。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电话更幸运，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好视力送一瓶，我们再送一瓶，拿到手整整是2大瓶，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618才有的专属福利，平时可没有送过这么多。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眼下我省已进入汛期，连日来降雨频繁，各地提前部署，压实防汛责任，备足抢险物资，强建应急队伍，多举并措，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3: 面对持续强降雨，四平实行防汛指挥部24小时值班值守，4000余名四级责任人分片包保水库、河道，常态化巡堤清障，多渠道推送预警信息。目前各类防汛力量已全部进入临战状态，
4: 持续紧盯短时强降雨、水位暴涨等突发情况，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3: 受省内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永吉县加强应对，启动防汛各项准备工作，搭建多部门联动指挥体系，落实山洪点位专人巡查与情水情联合会商，全面提升防灾能力。
5: 一旦发布暴雨山洪预警，我们会第一时间启动预警叫应机制，组织队伍下沉，群众转移， 做到不落一户不落一人。
3: 通化市构建全域闭环防汛责任体系，实时监测雨情水情，集结百名防汛专家，近两万名应急人员，投入近2000万元储备防汛物资，2000余台套抢险机械，乡村全部建成物资储备站点，夯实安全度汛保障基础。敦化市青沟子乡强化辖区重点区域巡查，动态排查整治汛期隐患，配齐防汛物资，联动卫生院、派出所各村组建防汛专班，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做好防汛准备工作。
6: 京城以乡党委、政府为中枢，向卫生院、派出所、学校、各村党支部、村委会、卫生所等部门为成员的防汛救灾团队通力合作，防患于未然。
3: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聚焦山区洪涝滑坡隐患，全面排查河道、水库、低洼地带，对漫江沿线高危村组、特殊群众落实包保转移方案。全区组建近1400人救援队伍，对隐患点位加密巡查值守。目前全省各地防汛物资、值守人员、抢险队伍全部备战到位，各地持续细化应急处置举措，严阵以待应对汛期各类风险，确保安全度汛。
1: 近日，随着最后一道调度指令执行完毕，长春双阳双花乙线 T 街4家变电站66千伏线路工程正式投运。该工程新建27基杆塔，线路全长7.26公里。该项目的投运使双阳4家变电站形成双电源进线结构，实现主备联动双源保障的可靠性供电模式，为长春大冬运动会雪上赛事任务的莲花山滑雪场赛区提供供电保障。
0: 日前，2026年东北亚延边首届中老年篮球国际邀请赛开赛，国内外32支队伍、近300名中老年球员齐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启为期4天的跨国体育交流赛事。赛事面向50至70岁中老年群体，以球会友，助力全民健身与对外友好外交。
1: 6月17号，中医药非遗我传承，杏林健康趣玩集主题校园文化活动在长春市举行。活动创新采用主题班会加健康市集双模块的模式，打造可听可看可闻可动手的中医药体验场景，吸引360多名学生积极参与互动，中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0: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1: 接下来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就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去。
0: 那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呢都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这个吸收进来的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呀也要50-60，好一点的要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 提醒大家，活动18号当天全部结束，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啦、骨质疏松啦才想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快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7: 普法小贴士，截取世界杯进球片段加解说是二次创作还是侵权？几秒钟的进球片段可能正是赛事的核心价值所在，二次创作不能成为侵权的借口。依据著作权法，就算对世界杯赛事画面进行剪辑并添加解说，只要使用了赛事画面且产生了替代官方观看的效果，或者具备商业传播性质，就可能构成对复制权加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即便添加了个人解说或字幕，只要核心内容是赛事画面，就无法被认定为合理使用。著作权人有权要求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进行赔偿，著作权管理部门可没收侵权所得，若违法经营额在50000元以上，将处以1到5倍的罚款，若不足50000元，最高罚款25万元，若以盈利为目的，违法所得达到30000元或者非法经营额达到50000元，可能被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若要使用赛事片段，需获得国际足联或其授权方的许可，进行新闻报道或教学使用时，要严格控制片段时长，避免用于商业用途。若涉及运动员肖像，需额外获得肖像权人授权。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坐诊，引进德国技术 EVR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1: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费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取196元。
0: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至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端午假期临近，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预测，今年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其中毗邻港澳的陆路口岸，跨境游和节日返乡探亲客流叠加，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加。
8: 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6月19号至21号假期期间，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105万人次，单日客流峰值或将出现在6月19号，预计突破108万人次。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一周端午期间跨省机票加酒店套餐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90%，搜索集中涌向大型文体赛事举办地。 湾区龙舟文化节、非遗夜市嘉年华等代表性民俗活动将持续整个假期。
9: 预计6月18日晚间、6月19日上午将出现入境客流高峰，6月21日下午和晚间将出现出境客流高峰。
8: 随着高考结束，珠海对港对澳口岸以毕业游、家庭游为主的跨境客流显著增多，叠加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珠海边检总站数据统计，端午假期三天客流总量将达到21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10%。预计经拱北、港珠澳大桥、横琴等对港对澳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将超72万人次。
10: 对，我今年刚参加完高考，然后现在出来旅游，是我第一次从拱北口岸出去，然后也是我第一次来澳门，然后感觉非常的新奇。
11: 来横琴呢，跟家人去商场逛一逛吧，就是他异地两检嘛，然后就比较方便，把证件放下去，然后过那个指纹，几秒钟就过了。
8: 记者了解到，6月20号，澳门将集中举办四场演唱会及一场体育赛事。预计当天22点后，横琴口岸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0: 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12: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
13: 西安东至汉口区间一站直达，往返最快旅行均控制在7小时内。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动车组，打通两大红色旅游胜地，高铁直达通道。
12: 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为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个多小时。另外，铁路部门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国铁南宁局将首次担当京九线及天津方向普速列车直乘任务，增开湛江至长沙间普速旅客列车。
14: 这次调图，我们兼顾文旅出行与便民通勤，增加特色普速客车，串联多处热门旅游城市，进一步丰富粤西贵中群众长途出行选择。
12: 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据介绍，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131座高铁车站、300趟列车，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212座车站，全国94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全国120个车站实现连乘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50个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铁路部门还主动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等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持续推动铁旅融合发展。
1: 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6月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届书展展览总面积6万平方米，吸引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 到场参展，其中海外参展商超过1100家，参展国家较去年新增10个。本届书展集中展出22万种精品实物图书，举办1000余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展览展示版权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提质升级，推动更多出版企业和优秀出版物走向世界。
0: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的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那我最后呢再提醒一遍所有家人，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很多叔叔阿姨啊，总是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是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是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美丽。里面除了增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头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
0: 那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呢只有618大促才有，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提醒大家，活动呢是18号当天全部结束，就剩最后几天了，千万啊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呢，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又跟大家说这样一件事儿：小学生小明与小亮课后一起下楼，走在前面的小亮呢回头故意拽住小明的衣领向下按，造成小明牙齿冠折损。事后呢，双方因赔偿事宜未能达成一致，小明的监护人将小亮及其父母以及学校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小学生课间嬉戏磕断牙，学校要承担责任吗？
7: 学校存在安全教育疏漏，需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200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小亮故意拽住衣领向下按的行为是导致小明受伤的直接原因，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侵权责任。鉴于小亮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侵权赔偿责任由其监护人承担。此外，学校未能将特定场所日常的安全教育落到实处，存在安全教育疏漏，需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0: 咱今天推荐一款这个山东的高粱酒，正经的山东老酒厂酿的，而且是高粱酒味甘性温，酿出来的这个酒呢性子温和。

0: 程序才能完成。贵州、四川那些大酒厂用的都是这种工艺，咱这高粱烧跟他们工艺是一样的，你说品质能差得了吗？
1: 这个配料表呢，你也可以尽管放心看，那只有这个高粱和水，纯粮食配方，没有香精，也没有特别的添加剂，干干净净的。这酒的味道和品质都是上乘的，酒体晶莹醇厚，入口绵柔，又香又甜，不沙口呢也不拉胃。正宗的粮食酒就是这样，喝了不上头，不干口，也不用担心宿醉。您让老头啊，这个扒的一口，仔细品品，那个滋味别提多地道了，老香了。
0: 没错，平时这酒啊，在店里买一瓶就得45块钱，买六瓶就得270块钱。今天给叔叔阿姨们送福利，买六瓶送六瓶，一共12瓶才169块钱。说实话，这个价格比散装酒还要合适。端午节来了，家里要是请客或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口饭，倒上这么一杯好酒，唠唠家常嗑，多热闹啊！叔叔阿姨们，别犹豫，现在就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们，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九就能够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1: 肯定有叔叔阿姨想问了，市面上价格相仿的白酒呢也不少，是不是都和这一款一样？跟大家呀实话实说，市面上低价白酒随处可见，但敢正大光明的标注纯粮的这个高粱酿造的真是没几家。咱们常年喝酒的老行家呢，单凭鼻子一闻，嘴巴一品，就能分辨出好坏。那些勾兑酒香气虚假，那个口感呢寡淡，和咱们的这个纯高粱酒相比呢，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的。
0: 没错，咱这款酒呢是正儿八经的红高粱这个烧酒，配料里面就两样东西，水和红高粱。这个纯粮酿造不掺假，喝着顺口还不上头，下雨降温天喝一口到暖到胃里，暖乎乎的，从嗓子到肚子里呢都非常的舒服，比喝啥都去寒，这才是真正的好白酒。所以记住了，想喝点好酒暖身的，就得选纯粮的，首选咱们山东高粱白酒。
1: 那今天呢，给叔叔阿姨们送福利了。这一酒呢，一瓶得平时45块，现在是买六瓶送六瓶，一共呢12瓶才169块。算下来呢，一瓶我们现在才。一瓶呢才14块，是多划算呢哈。那外面呢那个小瓶白酒呢几十块钱才一点点。我们今天啊就可以赶紧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那也可以呢报上地址和电话，让小管家呢帮您锁定名额，安排发货。会用手机下单的叔叔阿姨呢，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9即可下单。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2: 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

0: 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 1.2 倍。
0: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

0: 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4: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5: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6: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8: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9: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0: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1: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2: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4: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3: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4: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16: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5: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17: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5: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18: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3: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9: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20: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9: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

0: 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1: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4: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3: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5: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3: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燕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4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1.52 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6: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2: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 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6: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2: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乔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
9: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丙午年五月初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在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上强调，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引导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调研长白山景区服务提升工作，强调以人为本，优化体验，擦亮叫响长白山旅游金字招牌。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专栏为您讲述两位八旬院士的追光之行。近期我省降雨频繁，各地扎实开展防汛备汛工作，筑牢汛期安全防线。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在通化市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17号，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在警示警醒中筑牢思想防线，在对标对表中汲取奋进力量，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周国贤、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出席会议。
3: 与会同志共同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黄强指出，把正确政绩观竖起来，必须以反面典型为镜鉴，纠偏政绩，要深刻检视是否存在贯彻不力、落实走样问题，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实际行动中长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检视是否存在私心作祟、好大喜功问题，改进优化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追求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要深刻检视是否存在盲目决策、任性用权问题，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制度笼子织得更密更牢，把制度执行监督做得更严更实。要深刻检视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摒弃一切花拳绣腿的表演，脱离实际的瞎忙、劳民伤财的折腾，认真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形成安全生产工作管理监督闭环。县乡村干部要带头参与应急演练，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准备，把防胜于救落到实处。要深刻检视是否存在不敢担当、推卸责任问题，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人不落俗，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一定能。要深刻检视是否存在亲清不分、政商勾连问题，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严厉整治侵害企业利益行为，做到亲而有度、清而有为。黄强强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要学习先进，见贤思齐，创造扎实业绩，要永葆立党为公、信念如磐的本色，把锤炼党性修养摆在突出位置，筑牢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信仰。要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 实心实意解决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问题。要展现解放思想、敢为人先的锐气，学习义乌发展经验，争当谢高华式好干部，坚持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前提下大胆闯、大胆试。要砥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担当，在解决发展难题、化解风险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等重大任务中迎难而上、攻城拔寨。要恪守公道正派、廉洁清明的品格，牢记三严、三实、四慎，在诱惑面前不动心，在人情面前不逾矩。要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甘做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一步步把宏伟蓝图转化为生动实景。黄强要求全省上下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政治任务，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

0: 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要压实管党治党责任，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进一步加强对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把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鲜明树立起来。要认真落实中央指导组要求，深入抓好学习教育，扎实开展回头看，一体推进学查改，严防前紧后松、变形走样、敷衍应付。对边学边犯、边纠边犯和整改整治不力、失职渎职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要坚持开门搞教育、开门抓整改，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成果可赶可及。胡玉婷主持会议，会议通报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直各部门单位及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各乡镇街道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1: 6月1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文旅融合、资产盘活、景区服务提升等工作到长白山景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游客反映问题整改、提升服务品质、盘活闲置资源、持续丰富业态供给、增强承载能力、擦亮叫响长白山旅游金字招牌，全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2: 胡玉婷来到长白山鹿角村二期项目、长白山恩都里商旅社区二期项目、长白山君兰书院酒店，实地查看盘活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他指出，近年来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坚持统筹资金、资产、资源，有效盘活处置闲置低效资产，让沉睡的资产资源焕发生机，实现价值。要持续加大盘活处置力度，完善游客中心、特色客房、温泉等设施功能，着力构建旅居康养、度假观光等沉浸式体验式新业态。要加强文旅宣传推介力度，开展好专业招商引资工作，抓好周边环境整治提升，打造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旅游新地标。在长白山婚姻登记主题文旅综合体，他强调要深入分析游客需求，增加旅游业态场景供给，围绕婚嫁全链条服务进一步提升策划水平，打造更多受消费者青睐的打卡地。五一假期前，文化和旅游部对长白山景区摆渡车接驳运营服务管理问题进行了通报，我省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专题研究制定整改方案，认真开展整改整治。胡玉婷逐个点位现场督导检查整改落地工作。他指出，长白山是吉林文旅的金字招牌，容不得半点瑕疵，来不得一丝松懈。要对照国家要求，结合问题清单，以游客满意为标准，狠抓整改方案落实见效，切实提升服务设施体系功能。要优化景区线路和交通组织方式，把出行方式选择权交给游客，合理设置接驳车辆换乘点位，最大限度减少换乘次数，提升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要升级游客中心，聚焦门票购买、排队候车、游客分流过程中的堵点问题，持续提升服务精细化水平，优化景区标志，科学发布信息，确保直观及时，一目了然。要增强接驳运力保障，改造建设智能停车设施，增加停车泊位，解决好停车难问题。要完善游客投诉高效处置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确保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在长白山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项目现场，胡玉婷强调，要全面摸清泥石流落石等灾害隐患点数量、分布和现状，加快推进各项除险工程，有效降低地质灾害风险，保障游客安全。要最大限度保留景观完整性和自然风貌，及早投入试运营，发挥项目功能。洪庆参加调研。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1: 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因王大珩先生奠基立业而起势。王大珩先生的光芒融入这片土地的发展脉络，成为王家祺、江慧林院士等一代代光学人薪火相传的精神坐标。两位八旬院士至今仍然在科研一线追光而行，让国产相机捕捉地球的细腻纹理，让信息瞬间跨越天空地海，也指引着后来人在光学领域接力书写科技报国新篇章。请听报道。
0: 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86岁的王家祺院士正在深耕空间动态快速光学成像与测量技术。在他的带领下，我国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种光电仪器设备，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从国内首台弹道导弹光电瞄准仪，到神舟5号、神舟6号的光学相机，让国产相机在太空中看清了地球。团队又以看得清、看得快、看得准、用得好为目标，开展天玑星载吉林动态快速光学成像相关研究，并取得重要突破，获得2024年度吉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
4: 王院士在空间光学方面的一个坚守和传承，然后引领了我们不断的进步。我们也希望在王院士的引领下，继续的推进我们这个光学领域的这个技术的发展。
0: 在长春理工大学空间光电技术研究所，江慧林院士也带领着科研团队攻关天空地海一体化信息网络项目。依托空间激光通信容量高、抗干扰能力强的优势，团队成功研发出一对多同时空间激光通信终端系统。
5: 江院士带领我们开展了天空地海四个环节多点的这个组网通信，现在是在卫星还有航空平台以及海上的平台和地面开展了10个 G 甚至100个 G 的激光通信，可以把这个网络安全提高到一定程度。
0: 现年81岁的江慧林院士至今仍然坚持每天工作近10个小时，他聚焦光学设计理论研究、光电动态性能测试和空间激光通信技术研究应用，创立了衍生二极光谱理论，带领团队研制出特种车辆动态性能测试系统，并在国内首次实现地面动中通、航空飞中通和一对多同时激光通信。近年来，团队又向多维度光电探测发起挑战，解决了暗弱小动目标、看不远、分不清、辨不出的卡脖子难题。作为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王大珩先生的第一批博士生，他用行动延续了先生不懈追踪前沿科学的奋斗精神。
6: 学业务呢，一定走到前沿去。我经常说，要学顶天立地。上至世界国家重大决策方面规划什么东西，中国哪些先进单位做得好的值得学习事情，看自己，看缺点，看不足，看对方，看外头，看优点，看长处，取长补短才能进步啊。
0: 王家祺院士以入海上天育新人为信条，推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设立王家祺奖学金，激励青年学子投身光学事业。今年江慧林青年奖励基金也在长春理工大学正式设立，在江慧林院士身边，一支上百人的创新团队不断壮大，他们像当年王大珩先生引领他们那样，把开拓创新、科技报国的种子播撒在年轻一代心中，让一代代吉林青年人接过科技创新的接力棒，推动吉林光电产业发展壮大。
1: 今年1到5月，吉林石化年产20万吨丁二烯装置，累计产出丁二烯超10万吨，预计全年可节气创效超650万元。请听报道。
7: 丁二烯是生产丁苯橡胶 ABS 树脂的核心聚合单体，作为重要基础化工原料，当下市场需求持续旺盛。年产20万吨丁二烯装置是吉林石化碳四产业链的关键枢纽，上游承接乙烯装置裂解碳四资源，下游为丁苯橡胶 ABS 生产装置供给核心原料。企业依托装置短停检修时机，对装置进行技术改造，完成了关键换热器移位工作，并对各塔蒸汽再废器开展全面清理，大幅提升设备加热效率。
8: 装置充气以后，我们持续优化工艺，在生产负荷不变的前提下，装置每小时蒸汽消耗量减少了6吨，预计全年可节气增效超650万元，能耗指标刷新装置投产以来的最好记录。
7: 此次技术改造不仅有效降低了生产运营成本，还能为下游装置提供品质更佳、成本更低的原料，

0: 对整条碳四产业链提质增效、增强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1: 在吉林，听新闻，七三八早新闻正在播出。
2: 眼下，我省已经进入汛期，连日来降雨频繁，各地提前部署，压实防汛责任，备足抢险物资，建强应急队伍，多措并举，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请听报道。
0: 面对持续强降雨，四平实行防汛指挥部24小时值班值守，4000余名四级责任人分片包保水库、河道，常态化巡堤清障，多渠道推送预警信息。目前各类防汛力量已全部进入临战状态，
3: 持续紧盯短时强降雨、水位暴涨等突发情况，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0: 受省内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永吉县加强应对，启动防汛各项准备工作，搭建多部门联动指挥体系，落实山洪点位专人巡查，雨情水情联合会商，全面提升防灾能力。
4: 一旦发布暴雨山洪预警，我们会第一时间启动预警叫应机制，组织队伍下沉，群众转移，做到不落一户不落一人。
0: 通化市构建全域闭环防汛责任体系，实时监测雨情水情，集结百名防汛专家，近20000名应急人员，投入近2000万元储备防汛物资，2000余台套抢险机械，乡村全部建成物资储备站点，夯实安全度汛保障基础。敦化市青沟子乡强化辖区重点区域巡查，动态排查整治汛期隐患，配齐防汛物资，联动卫生院、派出所、各村组建防汛专班，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做好防汛准备工作。
5: 京城以乡党委、政府为中枢，乡卫生院、派出所、学校、各村党支部、村委会、卫生所等部门为成员的防汛救灾团队，通力合作，防患于未然。
0: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聚焦山区洪涝滑坡隐患，全面排查河道、水库、低洼地带，对漫江沿线高危村组、特殊群众落实包保转移方案，全区组建近1400人救援队伍，对隐患点位加密巡查值守。目前全省各地防汛物资、值守人员、抢险队伍全部备战到位，各地持续细化应急处置举措，严阵以待应对汛期各类风险，确保安全度汛。
2: 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东部和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部分地方有中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5到19度，最高气温25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暴雨天气，步行、骑车、行车时应注意什么？行人要减少外出，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已外出的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避雨、避风、避雷，远离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防止触电。避开高层建筑施工现场，警惕广告牌、玻璃、花盆等坠落风险。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发现一定要绕行。骑行时不要盲目涉水，不要打伞骑车，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或影响听力。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电动自行车涉水后一定不要马上充电，若有积水要及时清理。驾车时要保持安全车距，在弯道、陡坡等路段降低车速，防止侧滑。根据降雨情况，开启近光灯、雾灯或示廓灯，避免驶入立交桥、涵洞等低洼易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水位淹没半个车轮，且水位仍有上涨趋势时，应果断弃车逃生。途经山区道路，要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一旦发生险情，要及时躲避。
6: 关注社会生活，透视民生热点，详细解读，权威发布，及时、准确，服务贴心。七三八早新闻，真诚守望，一路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2: 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作为我国目前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书展平台，本届图博会的主题是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吉林省各相关出版机构携1200余种吉林精品出版物亮相本届图博会，请听报道。
7: 本届图博会，吉林省集结15家图书出版单位、10家音像电子出版单位、60家重点期刊出版单位组团参展，精选1200余种集版精品出版物、特色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吉林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丰硕成果。
8: 是我们参会是推动吉林全书面向海外推动版权输出，目前我们已经出版了3集，一共是158册，
9: 希望通过这个国际的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吉林，认识吉林的文化，也希望呢我们吉林能有更多的图书走向海外。
7: 展会期间，吉林展团还将开展新书发布、学术研讨、版权洽谈、公益赠书、现场展销等系列特色主题活动，全方位推介吉林出版最新成果，生动彰显白山松水间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具特色的吉林地域文化魅力，助力吉林出版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0: 本次展会呢，围绕遇见白山松水交流合作共赢，打造了七大功能展区，借展会推介集版好书，推动吉林出版对外交流走向国际。
2: 为期4天的第5期吉林省优秀词曲作家高级研修班17号在长春结束，请听报道。
7: 本次研修班紧扣中国音协东北三省一区音乐创作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精神，秉持高层次、精质量、重时效的原则，汇聚东北优秀词曲创作人才，开展系统化、专业化的音乐创作培训。
11: 通过他们的这个讲座，我们能够吸收到很多的营养，比如说现在眼下最火的就是 AI 制作呀，能给我们这个行业带来就是如虎添翼的感觉。
7: 本次研修班邀请业内知名专家授课，涵盖思想政治、音乐理论、词曲创作、音乐制作等多个领域，专家通过理论结合实例，分享搭配实操的方法，精准破解学员创作瓶颈，夯实学员创作基础，提升精品创作能力。
12: 今年是首次呢，把东北三省一区纳入了咱们这次培训班的内容。下一步的，我们也打算扩大学员规模，把这个区域性的发展呢，让它更加融合。
2: 6月17号，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在通化市老城龙兴里休闲旅游街区启动，千余名市民欢聚一堂，乐享传统佳节，涵养文明新风。请听报道。
13: 这里是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的现场。这次活动中，文明演出、民俗体验、文明实践大集、非遗项目展等多个板块将端午文化与文明实践活动相融合，让人们在参与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魅力，畅享文明实践新风尚。
0: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通化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以纵乡端午、文明通化为主题，活动设置民俗体验、志愿服务、非遗展示、知识问答多个专区，汉地龙舟、投壶、手工制香囊、包粽子等传统项目趣味十足，爱心义诊、义检、反诈宣传、移风易俗宣讲等志愿服务，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还邀请各级好人代表、非遗传承人现场参与，以榜样力量传承文明文脉，
14: 体验到很多民俗传统文化，比如说制作香囊啊，然后包粽子啊，很多板块设置了体验的环节，我们居民都能积极的参与进来，
15: 把端午民俗与非遗技艺有效的融合在一起，让群众更加系统的了解端午习俗，又可以近距离的触摸非遗技艺，更好的传承了历史文脉。
16: 采取主场示范加全域联动模式，让群众既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又能在参与活动中体会节日的快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弘扬新时代文明新风。
6: 央媒听吉林。
2: 6月16号，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播出新闻，绿色燃料新蓝海，聚焦吉林绿色能源产业。报道说，在吉林洮南生物质加工车间，玉米秸秆经过粉碎高压挤压成圆柱形颗粒，成为生产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之一。通过合成器结合风电制出的绿氢，在催化剂的作用下会产生绿色甲醇，年产可达5万吨。绿色甲醇产品一经问世，就受到国际市

场的关注。企业与法国一家航运公司的采购协议签到2031年。6月17号，经济参考报推出吉林畅想文旅经济发展三重奏。报道入夏以来，吉林避暑经济持续升温，滑雪场四季运营转型见效，县域文旅拉动下沉市场，旅居康养新业态提速扩容，多措并

0: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郑宗，监制陈凯峰。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儿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4: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6: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5: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首先我们来介绍一条好活动啊，明天下午的1:30，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走进咱们九台区福林社区了。这次活动呢，邀请的是长春古商医院的专家团队、长春宽城区中医院专家团队，共同为九台区的百姓进行健康义诊。那大家注意啊，这个义诊的内容呢非常丰富，涵盖了骨科一对一查体，还有尿酸检测、血糖检测、口腔筛查、心电检测、老年病脑病筛查，还有皮肤体表感染筛查、肛肠疾病问诊，同时呢也针对颈椎病腰突患者进行中医调理，还有头部的刮痧体验项目。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大家记好明天的这个活动的时间啊，哦，应该是在今天了，今天下午1:30，不是明天了啊，今天下午的1:30，公益活动会走进咱们九台区福林社区。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

0: 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来看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西部、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还有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1度，最低气温南部14到15度，其他18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西南风。
2: 再来看一下明天，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8到32度，最低气温白山16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17到22度。看来这个气温有一个明显的回升啊！长春市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
3: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好吧，今天的话题啊，跟我们日常生活的习惯息息相关
2: 啊。如果有正在吃饭的朋友的话呢，
1: 有点吓人
2: 啊，这个有点心理准备啊。我们说的是家里用的菜板子啊，现在叫什么？砧板？
1: 砧板？
2: 砧板
1: 啊？
2: 哦。念针啊？
1: 那不是，问题是不管念啥大家怎么用
2: 啊？以前叫什么菜墩子是吗？
1: 菜墩子它是跟形状有具体关系的，叫菜墩啊，是原来的原木，比较大的直径比较大的原木。
2: 对啊，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都是用那种，
1: 因为它那个是确实是树墩子形状的。
2: 嗯，
1: 那现在都是加工成的板材的形状的
2: 啊。
1: 如果有菜墩子形状也都是后加工的，然后是真正的纯原木的。
2: 哦，
1: 那不管是菜墩儿还是菜板儿，现在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您习惯家里面是一个菜板儿啊，还是生熟或者说荤素两个菜板儿分着用。
2: 还有就是您多久换一次菜板？为什么聊这个事儿啊？最近在广东深圳，王女士她的左上臂肿痛出现了包块，哎呦，结果就特别疼嘛，到医院看，人家说你这个得手术，里边有东西。然后手术之后呢，取出来两条约10厘米长的还在蠕动的白色虫体，
1: 从胳膊，
2: 哎呦我的妈呀，
1: 取出了一条虫子
2: 啊！我这大脑都炸裂了。啊、
1: 这叫什么虫子呢？
2: 确实啊，
1: 这名比较拗口，叫裂头，这是什么？
2: 又感染，
1: 看不清啊，
2: 又感染。那字念又啊，又感染。
1: 那猎头又是他的名字，猎头又是一种寄生虫。
2: 对，然后呢，医生一问说：“你这身体里怎么会有这种活虫子呢？”原来呀，王女士家里边经常吃田鸡，广东嘛。
1: 别说那么文了，就是哎，喜欢吃蛤蟆，就类似咱们东北的哈什马。
2: 啊，
1: 但
2: 哎，你看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1: 这玩意儿它不是咱们常用的食谱之内的东西。
2: 哎、我以为是鸡呢、
1: 是偶然会经常出现在餐桌上的
2: 东西。田鸡是蛤蟆、
1: 所以很多人处理它未必那么熟练。
2: 嗯、
1: 你要把它处理得干干净净，这玩意儿很难做到。
2: 而且它又是生的，然后呢，家里用来处理它的这个砧板和切菜切水果的砧板是混用的。
1: 啊。
2: 我们说这个裂头蚴啊，它的蚴虫就通过交叉感染进入了体内。
1: 你今天说话都特别文，
2: 人家
1: 什么这呢？你就直接说，这王女士天天用菜板子弄这蛤蟆，弄完了最后她未必弄得干净，最后就导致寄生虫感染了。
2: 然后她那个菜板子又不分
1: 啊，
2: 就是处理完蛤蟆又切水果，
1: 所以吧，你看，其实不说这个蛤蟆，咱们就说切肉。你平常、
2: 红烧肉、五花肉、
1: 咱就说你今天要做一个黄瓜炒肉片啊，肉炒黄瓜片 都可以。但是呢，你是先切肉还是先切黄瓜，还是两个菜板分着切？然后，如果你还想吃水果，切成块、比如说西瓜，想方便吃，然后又不沾手的话，要把它切成块啊，切成没有皮儿的。那这个你又用什么菜板子弄
2: 啊？就是您家菜板分不分功能？然后呢，多久才换一次？还是一两年都不换一次啊？
1: 你家分不分呢？
2: 分啊！我们家还有孩子，肯定分啊！我们家大人小孩还分呢。
1: 哎，你为啥不问我一下呢？
2: 你肯定不分呢。
1: 我不分啊，我真不分
2: 啊。啊，
1: 而且我觉得我振振有词，但是吧，这个事儿因人而异。
2: 对，
1: 我觉得吧，分有分的好处，不分也有不分的好处。对于我来说，不分好。
2: 你说，
1: 因为不分，我如果切了肉，切了这个肉类的东西，
2: 嗯，
1: 我一定要用这个水比较烫的水。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我认为已经干净了
2: 啊。但其实如果真的有寄生虫的话，是洗不干净的。
1: 如果你要是分了的话，有可能你就觉得，哎，这反正就是切肉的，差不多冲一下就完了。
2: 但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切菜的话呢，因为你菜也要下锅炒嘛。
1: 嗯。
2: 但是你切水果总不会不分吧？
1: 切水果我压根儿就不在菜板子上弄。
2: 哎，对，是这样的，你切蔬菜的话没关系，因为你蔬菜还要和肉下锅炒嘛。
1: 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水果和蔬菜一定是要分得开的，这两类东西它不是一回事儿，压根儿就不会在一起。
2: 那你看王女士她就没有分开嘛，我们大人和小孩也是要分开的，就是熟食，比如说切香肠肯定不会用切肉的那个菜板啊，对吧？你要不要分
1: 香肠？我直接拿刀削片儿。你比如说要泡泡面，直接就削的，拿小刀刷刷刷，直接就
2: 压根儿不蘸那个菜板儿、啊，
1: 哪儿也不蘸，直接就削到这个面碗里。
2: 所以你看，你还是讲究的啊！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大家的这个关节健康。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你看在这种天儿，哎呦，可遭罪呢，你知道吧？睡觉还会有的时候抽筋儿，牙齿呢也越来越酥。去医院一检查，人家说你呀、啊，这是骨密。密度下降了，得补钙。有人说我们早早的就已经开始补钙了，是吧？什么喝牛奶呀、吃钙片，怎么还会缺钙呢？其实是因为您的这个钙确实是吃了，但是它又排出去了，没有锁住啊。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国和堂维 D 维 K 胶囊，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这什么概念？就是特别适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啊。不同于普通的产品，它每粒里边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添加了 D3 和 K2 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哎，直接摁到你这个骨头里边，并且牢牢锁住，不再流失啊！真正做到钙入骨了，起到强健骨骼的作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大家抓紧抢定啊！400-100-3930。
1: 这钙片啊，基本上每天都要吃。那么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今天618秒杀价只要38块钱，立省110。那么秒杀电话大家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活动到今天就结束了啊，千万不要等到以后这骨头脆了啊，骨质疏松了才想着要补钙。那么趁着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3: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咱们这个话题啊挺吓人，今天头条新闻也挺吓人，我们来一起说一说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呢。最近啊，这个湖南长沙湘江海洋王国发生了一起鲨鱼咬伤游客的事件。
2: 哎呦我的妈呀、
1: 啊、游客包先生呢花了多少钱，480块钱、
2: 嗯、
1: 在体验潜水项目的时候遇到了一条体长大约3米的沙虎鲨袭击，头面部被咬伤了9处。
2: 我的天啊，这你说这得多大的胆量，敢跟鲨鱼在一个池子里？
1: 感觉有点是无妄之灾，因为他去的是一个正常的，就是收费能游玩的这个潜水的项目。那一般人会觉得这地方他不会有这一类的伤害事件。
2: 对，怎么还会有鲨鱼，是吧？啊，包先生回忆说，他下水之前呢，签署了一份安全告知书，他也仔细查看了告知书的内容，但是其中呢，只说了一些你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啊，
1: 对啊，
2: 什么心脏病之类的、啊、
1: 什么心脏问题啊，你要是潜到一定深度，这个水压引起你的病情的变化，他一定是要关注这个
2: 啊，肺是不是健康啊？里边没说有鲨鱼的事儿啊啊，他说当时我也。主要的顾虑就是说呛水了怎么办，
1: 嗯，
2: 我也没有想到说还能有鲨鱼，
1: 哎， 这包先生说啊，这个蓝洞猎奇展区曾经现场循环播放潜水的宣传片，工作人员也表示啊，这个项目呢小孩都能玩，因此他就没有多想，经过简单

0: 岸的潜水培训之后，就跟教练一同下了水。
1: 哎，你说说实话，如果他有这个项目的话，确实咱们认为也就是有点热带鱼呗，
0: 哎，
1: 是吧？最大的动物也不可能有个海龟什么的吧？
0: 倒是挺期望下到水里跟鱼零距离接触，但是也肯定没有想到会跟鲨鱼零距离。
1: 那鱼都不能比我手掌大，对吧？不然不就有危险，咬我一下挺疼的。结果呢，他下水不到半分钟，意外就发生了。涉事的水池大概有8米，自己刚刚下潜了一两米，就被一条约3米长的沙虎鲨靠近并且咬伤。他说头部、脸部被猛地重击了一下。他说当时我都懵了，我仿佛心跳都停止了一样，吓死了啊！
0: 包先生说啊，这个教练没能第一时间察觉异常，教练居然没发现他被咬了
1: 还以为这鲨鱼不咬人呢、
0: 然后还通过手势问他，在水下不能说话嘛，用手比划说你要不要继续往下潜呢？这包先生说潜什么潜呢？我现在
1: 上
0: 赶紧比划上，我要上。
1: 他比划上啊！
0: 我再潜我没命了，都出血了嘛。所以你看这个事发之后啊，包先生跟这个长沙湘江海洋王国沟通赔偿的事儿，但是没能达成一致，人家不同意赔他希望的这个价值啊。他计划在治疗结束之后提起民事诉讼维权。那么园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啊，说这个涉事的潜水项目现在已经暂时停止运营了，园方还在整改之中。你是停了，但是包先生这事儿没停啊！
1: 啊，
0: 人家被无妄之灾呀、
1: 就是啊！
0: 你说下潜就被鲨鱼咬了，你还不说赔钱的事儿？你只是停了项目，那对包先生这个具体的这个消费者，你说你怎么维护他的权益、
1: 哎，我就想啊，那个就是训练员，潜水的训练员，他应该也看见那个鲨鱼了，他都没有意识到那个鲨鱼是会咬人的吗？
0: 这个是他们会经常投喂的，这不是说野生鲨鱼，是在他们的管理范围之内的。比如说我带你上动物园，这然后有猴子有熊，你可以看见，但是这个熊他们平常还去喂，有饲养员去喂，我带你进去，这熊一看，哟，今天带个活物，
1: 不认识的、
0: 他以为是带来的食物。包先生就是这情况
1: 啊，
0: 这沙虎鲨
1: 把它当吃的了，
0: 沙虎鲨以为是潜水教练给他来喂食呢，结果就把这包先生给啃了一口。当然了，人家啃完之后发现不对，
1: 味儿不对，
0: 人家也走了。问题是你能不能跟沙虎鲨解释一下，这不是你的食物？也跟包先生解释一下，这个虎鲨他误会了。
1: 这个虎鲨有点虎、
0: 这虎鲨确实挺虎。
1: 哎呦，不论是哪种原因吧，海洋馆的管理都是存在安全漏洞的。那鲨鱼啊，你别说3米，就是1米，它也是有危险的，不应该带人到这种池子里边去体验啊。所以整改是必须的了，赔偿也一定要到位。但是这种项目，就是小东之前说的特别对，就是你没有必要。
0: 对。
1: 你没有必要去体验它。
0: 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对消费者来说，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园方没有说这里边会有这样的风险。他认为就是能让游客来潜水的地方，一定是这一类安全隐患已经都杜绝了。那你在这同时还养鲨鱼，你能不能告诉我一声啊？你要告诉我，我知道这有鲨鱼，你就算你说这鲨鱼已经完全驯化，我都不带下的。包先生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1: 对，你就是说把牙都给我拔了，我也不带下的。
0: 问题是吧，就这个鲨鱼就算是它不咬人、有的人下去之后也会害怕，
1: 没错，
0: 在水下你要是一害怕，有可能会出现呼吸紊乱，那真的出现危险，
1: 没必要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外卖平台的内卷大战可能要被叫停了。为了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起草的《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自即日起到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那么这个征求意见稿提出啊，平台是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补贴之前呢，还要提前7天自报。自报什么呢？就是你提供的这个补贴的资金来源等等。
0: 对。
1: 就比如说这次你补贴了100万，你这100万哪来的呀？
0: 钱哪来的？ 关键是这个好多消费者可能不一定理解，说那那平台补贴
1: 我自己有钱，
0: 我们得到便宜了，我们买这个外卖的时候，商家比如说本来应该是15块钱一份，那通过补贴我可能8块钱就买到了，我是不是得到便宜了？
1: 啊、就那个什么什么雪冰城 啊，这个柠檬水都1毛钱就到手了。
0: 但是大家一定要警惕，这样涉嫌将来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如果经常这样补贴，那么他最后他会垄断，形成垄断之后把别的商家都挤没了之后，他任意提价你消费者就接受不了了。
1: 对，其实这种快乐都是暂时的啊，从长远来看他对这个行业是巨大的伤害。而且你想啊，商家不赚钱了之后，他给你用的是什么材料你就不知道了。
0: 所以说杀鸡取卵饮鸩止渴都可以用到这儿了。
1: 现在呢，一旦外卖平台违规违法开展补贴活动，市场监管总局将依法开展调查并且严肃处理。
0: 那说到这个外卖啊，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个外卖的方面的管理的事情啊。上海市场监管总局这个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宣传司司长王秋平在16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个电子证照核验试点5月份已经在上海启动了啊。这项工作以数字化手段破解监管的难题，主要针对弄虚作假、查无实体的幽灵外卖乱象。试点工作将依托全国统一、权威可信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有效核验真人真证真店，推动入驻资质审核全流程数字化闭环管理，从根本上阻断假证假照入网，让每一家入网的门店可以查、可以管、可以控制。
1: 再说一个我自己都有点听不懂的事儿啊，最近呢，中国人民银行所属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与26家直接参与者签约了。境内外金融机构签约接入之后呢，可以依托该中心运行的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实现7×24小时的人民币跨境数字支付业务，结算效率就更高，成本也更低，参与方式更多元化。据了解，首批的26家直接参与者业务可以覆盖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老挝、泰国、阿联酋、卡塔尔、巴西等国家和地区。
0: 其实这个我觉得最粗浅的理解就是，我们在出去游玩的时候，这几个国家可以不用或者说少换外币了
1: 啊，
0: 就数字钱包在境外支付就可以了。
1: 哎，我想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已经开始用上数字人民币了呢？我在打开某些银行 APP 的时候，是会提醒我有这个什么数字人民币，但是我都没有点进去过。
0: 确实有很多人还没开始体验呢。数字人民币在他那儿可能就剩数字了，
1: 就是个汉字，
0: 没跟人民币联系起来了。
1: 哎呀，社会变化太快了，咱们轻易的先别踏进去啊，让年轻人懂的人试试，熟练了咱们再说。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的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特别经过市场考验的啊。你想，人家已经26年了，口碑没得说，用了肯定是效果好，不然也不能就是26年又与中国航天合作啊。这一波呢，咱们的这个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又砸下了重金，拿出100万眼贴福利补贴咱们吉林的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眼泪，眼前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特别难受的，您赶紧试试好视力。
0: 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啊，这个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人参啊、石斛啊等草本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好，用完之后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清亮不少。赶快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618专属好礼，今天订购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10分钟啊，更幸运，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再加一瓶送一瓶啊，这个到手是整整2大瓶，满满一大箱618专属的福利，平时可没送这么多啊，这个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哎呦，今天是星期四啊，农历的初四啊，五月初四，始终有你说，我提前祝大家伙和二位主持人端午安康，万事顺意，天天开心，吉祥好运。哎，我接住了啊，我接住了。
0: 周四我们本身就已经展望周五，眺望周六了。
1: 啊、但是明天呢？
0: 更何况呢，还中端午临近，我怎么就想说中秋呢？
1: 明天很多人都放假了 啊，小东和我是不放假的，还会在直播间陪伴您。擎天柱说数字人民币这几个字儿我也看见过，可是我不会用，我也不想用，费脑筋啊。然后呢他还吐槽了一下天气，他说可算是出太阳了。确实昨天黄昏那会儿啊，长春出了太阳，我赶紧下楼晒了晒，要不然我怕自己发霉。他说这天儿啊好像漏了。话说回来啊，我们家有两个菜板，一大一小，基本都是分开用的。切水果和菜类的用小的，切肉类的食物的用大的。这两个菜板子呢，俩月或仨月就换一次就可以了啊，不可能短时间就换新的吧，这也是用钱买的。两三个月换一个，我个人认为已经算勤的了。
0: 哎，我通过他说的这段话，我可以感受到他家的伙食，应该是肉类比较多
1: 啊，
0: 要不然他切肉的菜墩子为什么要那么大？你看切菜的比切肉的小。
1: 哎，你可能没看过这个擎天柱他们家的菜啊，特别讲究搭配，还非常有颜值啊，很不错的。那我们说到这个吃呢，给大家伙儿推荐一款美食。老话说夏吃鹅胜补药啊，鹅肉性平不燥热，蛋白质又丰富，天热没食欲的时候呢，您就吃点鹅肉最好了，补虚益气，开袋即食，方便又好吃。原价230元的礼盒包装的烤鹅，净重是3到3.3斤，只要159啊。烤鹅组合装啊，礼盒的还有这个更丰盛的一个烤鹅，加上两个鹅蛋，再加两根鹅肝肠，只要189，保质期10天。微信公众号回复鹅就能下单。
0: 这鹅准备好了，再介绍一下地道的这个山东纯粮白酒，52度纯粮白酒，配料就高粱跟清水，喝着非常放心。这一口烤鹅，一口酒，那别提多舒坦了啊！在当地的门店，这酒啊，一瓶要45.6块，那么45块啊，没有六，是6瓶，那你算一下就得270块钱。但是今天呢是买6瓶送6瓶，怎么就跟六干上了啊？这一共12瓶才169，算下来一瓶才14块钱。回复关键词酒就可以下单，还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货到付款。
1: 我们再来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啊，健康的蜗牛，哎，把图片都晒来了，说我们家有4个菜板
0: 啊，
1: 生熟必须分开用的，但是我这菜板吧用了好几年了，还真没换过，那得换。
0: 他是比较念旧
1: 啊，你看咱这菜板周围这黑的地方，你看那图片，黑的地方那个都是霉菌啊，可能说我用了很多年也没事儿，但是你比如说遇到这种阴雨天气。是吧？霉菌可能就会更多，再到了伏天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尤其是小孩子肠胃比较弱啊，你看见了吧那个菜板的脚。咱们可能认为说，再有我跟你讲啊大姐，就是您放菜板的那个地方一定要通风。
0: 哎，说到这个菜板子，我在网上看好多人用这个
1: 不要藏到那个空里，
0: 不锈钢菜板有人用过吗？能说说体验吗？
1: 我用过，就是现在还有那种菜板，一面是竹的
0: 啊，
1: 然后一面是钢的。
0: 我一直在好奇，我没用过啊，我感觉你那用那种菜板，它不费刀吗？
1: 有的人觉得好用，有的人反馈说那个钢的菜板就是滑刀。
0: 滑
1: 啊对，但是你比如说那个菜板用什么呢？我那个揉个面什么的
0: 啊，
1: 那个钢板就比较好用。
0: 那不叫面，那不叫菜板了，叫面板。
1: 它就是各种都兼顾了嘛，你可以用钢的那面切水果呀，或者简单的弄个面团啊什么的啊。
0: 那我家和面也很少，但是一旦有啊，我是一个像布一样的那个。
1: 那个胶的是吧？
0: 对，乳
1: 胶塑胶的
0: 乳胶面板。
1: 哎，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您家的菜板都是什么材质的啊？就是这个菜板为什么还说要换呢？因为你切出刀痕之后， 那个里边是很难洗刷干净的。
0: 我们看看专业人士啊，
1: 对，他可能不会说真的给你吃成什么问题，但是他总是有安全隐患的。
0: 你看人光辉岁月这个做法就非常科学，他说他家两个菜板一个是一个菜墩一个菜墩一个菜板一共是两个啊。这个菜板就是专门蔬菜水果的，这个菜墩呢是专门用来切这个鱼肉生用的啊。无论哪个用完之后都会用铲子刮一遍，而且还是流水刮，冲完之后呢再用干毛巾擦干净，立着放起来。
1: 哎，没错，我看大家的菜板都是立着放的，但是一定要放到通风的地方啊。现在就是有那种垫儿，两三块钱一个垫儿，可以接那个菜板留下来的水。
0: 这个最好是放在架上，你立着底下那个接触水往下容易在那儿储水，然后阴着它。
1: 它那个垫儿是凸凹不平的，就是它会给它架起来，啊，所以还是非常实用的啊。再有呢，就是你看今年的雨水比较大，大家最好也有一个控碗的那个架子啊，也是比较健康的。熊峰说：“哎呦，你们说那包先生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能在鲨鱼口里顺利逃生，他太难了。人家还要领他继续下呢。
0: 那鲨鱼心里也比较困惑，说今天怎么了？
1: 这饭不好吃。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条好消息要跟大家说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啊，你看这些明星都来了，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选手登陆咱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也不用等，现在就可以在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直接抢票啊，快来赶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0: 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啊，这个都知道现在是养骨的好时机。那么怎么养呢？单纯的补钙，钙补不进骨骼深处，那么达不到效果，必须把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样一起来补。35岁之后啊，人人都要补，这个骨关节才能真正的好起来。抓住同仁堂、氨糖端午节的大活动，好礼送不停。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更高更全面，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还有钙啊，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更高，实实在在的把营养给补进骨骼深处。
1: 哎，咱们端午节有大活动，您听好啊，买十送十，再送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还送艾草抗菌袜，全是用时令的，赶紧拨打抢订电话吧，400-016-1817，400-016-1817。就是这个氨糖啊，就是运动员都会补，所以可见它对关节的好处有多大。咱们推荐的同仁堂更是百年历史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是很有保障的，特别符合咱们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而吃过的朋友也都给我们反馈说，哎，四大好处特别实在啊，一个是补软骨，第二补了硬骨，第三呢还润滑关节，增强了骨密度，第四是缓解了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0: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吃上几天您就会感觉这个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关节都轻松，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端午节大活动，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就送艾草抗菌袜，送完就结束啊！这个抢购热线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
1: 始终有你说我家那菜墩子就是拿大榆树做的啊，哎，那榆树它是有什么这个抗腐蚀的？
0: 榆树它比较致密，
1: 哦，
0: 榆木疙瘩脑袋嘛，就说它不开窍嘛。
1: 哦，指的就是它呀。
0: 对，它这个材质比较致密，所以说你剁的时候不容易夹刀，
1: 哎，
0: 啊，不容易劈。
1: 那会不会影响智力啊？
0: 那你问问始终有你，用完这个之后你感觉脑袋清明一些吗？
1: 哎呦，非常感谢、啊、
0: 人家是自己拿锯剌的
1: 啊
0: 啊，
1: 那不以那有什么区别吗？还是榆木疙瘩
0: 纯天然吗？纯天然的榆木疙瘩。
1: 王维自月说，我家菜墩儿确实也是从树上割下来的啊，菜板菜墩儿收拾完了，可以在下面垫个毛巾立着放起来，菜板菜墩儿干了以后呢，再把毛巾用开水烫一下洗一遍就好了。我就喜欢收拾菜墩儿，用刮腻子的抢子一刮特别解压
0: 啊。
1: 哎，你真是个干净利索人，然后还要把那个毛巾烫一下。其实我刚才就想说，那你拿那干毛巾擦，干毛巾不是也还要再清理吗？真的，我就是特别懒，我就索性拿太阳光一晒完事儿了，什么也不用洗，什么也不用涮。
0: 你还真是当心，你比如说菜墩子、嗯、还真就不能晒，一晒就裂了
1: 啊。
0: 你用完之后它比较潮湿，你要直接晒那肯定裂。
1: 我们这家庭也用不上木头的呀，我们用的都是什么聚酯的什么、